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7号，农历4月22，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农资保供底气足，惠农服务暖田间；
1: 补齐民生短板，绘就和美画卷；新巴尔虎右旗，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
0: 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农事开展，农资先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立足农事生产需求，提前备货储源，升级数字服务，夯实维保保障，全方位筑牢农资保供、农机护航防线。为农业生产平稳推进续足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岱、封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产品展示区里，集中陈列着适配田间作业的各类农资产品、良种、化肥、农机配套物资与油料样品分类展示，直观呈现服务农事生产的全品类物资供给能力。也方便种植主体按需对接选用，线下主体展示直观便捷，线上数字服务赋能增效。依托呼垦惠农线上服务平台，整合农资商城、农机调度、技术咨询等功能，种植户足不出户，即可手机下单农资直达地头，农机作业线上派单，就近接单，让农事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事业部副部长马红旗。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把数字化作身，让呼垦惠农平台能实现农机一键预约、专家在线问诊，同时把社会化服务做广，不仅服务垦区内部，还要辐射带动周边乡镇。
2: 为保障农机设备高效作业，农垦推行农机维护网络化管理，提前组织技术队伍深入各农牧场开展隐患排查检修，同时设立6个物资储备分仓，前置保障物资。面对近年农资市场行情波动、价格起伏较大的实际，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抢抓备货窗口期，提前锁定优质货源，全力稳定农资供应链。呼伦贝尔农垦物资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农资流通事业部部长冯立斌。
4: 早在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就通过分析国际、国内的市场行情，与云天化、磷化等头部农资企业陆续签订了合作协议，实行淡储旺销。从成效看，依托集采与物流优势，我们有效平抑成本，为垦区节约资金1300余万元。
2: 全方位的物资储备和精细化的服务保障，为农事生产平稳有序开展筑牢坚实根基。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持续夯实农资农机综合保障，畅通农资供销储运全链条，持续升级数字化、社会化服务能力。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人居环境是乡镇文明的底色，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石。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全力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乡发展新格局，不断绘就乡村振兴的和美画卷。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6: 连日来，阿拉坦额莫勒镇区的小区供水末端管网整治、破损地面修缮以及内涝区排水管线改造等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挖掘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新巴尔虎右旗居民白以拉：
7: 感谢政府、住建局给我们白小区修复道路，这个牧民呐、群众啊，特别方便出行。原来是也是道路不太理想，这现在出行啊，特别是好。
6: 据了解，此次工程项目建设包括更新改造内涝区排水管线8公里，对小区供水末端管网进行系统整治，同步修缮破损地面，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居民出行安全与便利，全方位提升区域居住功能。当前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各项施工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按原计划推进，预计至本年度末实现全面完工。新巴鲁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副主任海山：
7: 今年五月中旬起，我们住建局聚焦震去民生短板，启动城镇管网提质民生工程项目铺设，改造8公里内洪区排水管线，同步整治小区内供水末端管网，修缮破损地面。施工期间，我们科学统筹工期，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如今辖区雨天积水、水压不稳等问题明显缓解，小区路面整治幅度大幅提升，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环境。下一步，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持续完善城镇基础配套，办好民生实事。
6: 下一步，新巴虎右旗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落地见效，温暖民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新巴虎右旗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仲夏逐梦，不负韶华。高考来临，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静谧通畅的考试环境，守护学子安心赴考，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护考防线，助力学子圆梦。更合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细化安保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严控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全面启动高考专项护航模式，以精细、精准、暖心的警务保障，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更合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高玉磊：
8: 为全力保障我市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公安部门细化落实安保及服务工作，周密部署专项方案与应急预案。本次高考安保实行三区五组精准警力配置，划分考场核心区、家长等候区、远端分流区，部署五组专项警力，全方位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处置突发情况。同时，即日起开通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公安派出所及政务服务中心针对考生推出预约办理、优先受理、快速质证、延时办公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证件办理难题，暖心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6: 在整体安保服务落地的同时，交管部门同步细化护考举措，通过实施定点交通管制、常态化巡逻管控、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全力净化考点周边交通环境，为考生筑牢安静畅通的赶考保障。更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包正旭：
9: 高考期间，更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护考勤务，对市第二中学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凌云路凌云桥东至光明街交叉口、光明街护林路交叉口至冷极乐府西段，管制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9日，每天早7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7点30分。
6: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考生出行安全、赶考便利，积极组建爱心送考车队。高考首日清晨5点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践行雷锋精神教育基地院内爱心送考车辆整齐集结，驾驶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出租车司机：
10: 我们已经连续10年参加爱心送考了，高考这一天，我们每天7点出发接送考生，路上平稳驾驶，匀速慢行，缓解考生紧张，看着他们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我们心里特别满足，也希望考生们能够取得理想的好成绩。
6: 本次爱心送烤车队以本地出租车公司车辆为主体，搭配执勤警车、志愿私家车、义警用车，总计近200台。所有驾驶员均经过安全培训、路况摸排。考试期间，考生持准考证或电话预约，即可免费搭乘贴有爱心标志的送烤车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严美林，
11: 为全力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充分彰显公安为民初心与志愿服务精神，我们细化完善护考全套方案，投入警力60余名，执勤警车16辆，分成路面管控组、定点护考组、机动应急组、便民服务组4个专班。考生遇堵车、突发疾病、证件遗失等紧急情况，附近警力可及时驰援。同时，我们组建雷锋爱心送考车队，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应急救助、交通护航等志愿服务工作。整个高考期间，全体执勤民辅警、志愿驾驶员全员在岗，闭环做好往返接送、路面保畅、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用精细化举措守护每一名考生的升学梦想。
6: 连续了19载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在海拉尔区如约启动，现场爱心车辆整齐列队，车窗上爱心送考标识与绿丝带相互映衬，现场为爱心企业、爱心车队依次授旗授牌，致敬公益担当，弘扬文明新风。据了解，呼伦贝尔市交管部门以一考点一方案精准管控，开辟绿丝带送考车辆优先通行通道，同步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今年爱心送考活动更加聚焦特殊群体需求，为市福利院2名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专程专属接送保障，并配套提供学习生活物资帮扶，贴心解决考生备考赶考后顾之忧。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院辅教部主任李新宇，
12: 感谢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贴心护航孩子赶考之路，愿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社会关爱与多年寒窗。
6: 高考期间，考生亦有紧张或者兴奋的情绪，如何保障考生在考试期间有良好的精神状态？阿荣旗第一中学教务副主任蒋艳荣建议，
13: 一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吃得太饱，吃这个7-8分饱就可以了。之后呢，在家人的陪同下，或者是自己呢出来散散步，这样能够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如果我们说在这个睡觉期间呢，确实是睡不着，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强迫自己睡，闭目养神，闭上眼睛，全身放松，那么半个小时也就够用了。
6: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此，专业人士提醒各位考生，尽量减少食用重油、重盐、重辣食物，防止考试中胃疼或频繁去厕所。阿荣旗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艳丹，
14: 家长在饮食上求稳妥就是最好的后勤保障。三餐搭配呢，每餐都要包含主食，我们可以在主食中呢加入少量的粗粮，比如小米呀、糙米呀，建议每天1个鸡蛋、2到3两的瘦肉、1斤蔬菜，建议绿叶菜占一半。特别注意一点，绝对要避免生冷的食物，像生鱼片啊、凉拌菜这类的，还有不熟悉的水果和不干净的路边摊，尽量不要下饭店，不订外卖，防止腹泻的情况出现。
6: 当爱心车辆的绿丝带在街头飘扬，当民警的身影在考点外默默守护，当老师的叮嘱和医生的建议化为最朴实的关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考试的后勤保障，更是一座城市对青春梦想的集体护航。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中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安荣旗医联共建送健康，义诊服务暖民心；
4: 从深山到云端，模范布东侠把驯鹿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牙克石市第39届绿色环保健步行启幕，近300名老年朋友与环保志愿者踊跃参与，以脚步丈量生态美景，用行动践行环保理念。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近日，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医疗联合体专家团队走进安荣旗人民医院，开展医联体签约暨健康行义诊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化区域医疗协作，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健康服务平台。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齐海洋的报道。
5: 此次义诊汇聚消化内科、胸外科、儿科、普外科、呼吸内科等10大重点学科，专家团队现场耐心接诊群众，细致问诊查体，精准研判病情，给出科学诊疗建议，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提供专业化医疗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辛传友：
6: 在急诊的技术啊、理论方面，哪些需要我们进行一些指导的，进行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第一位的，其次希望双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入。
5: 据了解，双方将通过技术资源共享、专业人才培养、双向转诊联动等多项举措，打通危重孕产妇、新生儿及急诊重症患者转诊绿色通道，实现区域医疗资源高效整合、最优配置。安荣旗人民医院副院长赵长明：
7: 我们安荣旗人民医院也和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进行一个医联体的一个签约，在今后的危重孕产妇、新生儿还有危重这个急诊的相关患者这个转诊上，在转诊通道上更加畅通，更能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4: 在大兴安岭茫茫林海深处，鄂温克人的驯鹿铃声穿越百年风雪，至今仍在山林间叮当作响。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鄂温克族女性布东侠数十年与鹿为伴，守护着中国最后的史鹿文化，书写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动人故事。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李自强的报道。
8: 大兴安岭深处，一声声悠长的呼唤穿透林海，布东侠站在自家史鹿部落的空地上，朝着林子深处喊几声，没过多久，林间便响起了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一头、两头、三头，棕灰色的驯鹿从树林里探出头来，慢悠悠地朝他走来。每天都是这样，布东侠一喊，驯鹿们就知道要加餐了。走到路中间，布东侠脸上笑着，手上却没闲着，他一边投喂，一边仔细检查怀孕母鹿的身体，从耳朵摸到脖子，再从肚子摸到腿，哪头母鹿今天吃的少，哪头走路有点慢，他都记在心上。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侠：
9: 这个鹿3岁了，他今年第一次当妈妈，这个季节是鄂温克人收获的季节，也是最高兴的季节。
8: 如今，布东侠开办了驯鹿放养点、民俗家庭游、研学游等活动。面对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他没有让古老的驯鹿文化在时代的洪流中沉寂，而是主动拥抱变化，让奥鲁古雅这片神奇的土地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侠：
9: 咱们夏天的时候就是来的游客特别多嘛，完了尤其孩子放假的时候，就是有那个研学团， 啊，他们的领队领着他们来，很多孩子就是很好奇这个驯鹿，完了他们也想了解很多驯鹿文化，完了每回他们来了，我就会让孩子们给他们苔藓啦，或者给豆饼啦，让他们跟驯鹿亲密接触，再教他们几句温克话啦，啊，再给他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讲驯鹿文化，孩子们特别喜欢。我去年就是接待这个，就是，属于是研学团，那一假期接待了。大人孩子差不多得有个1000多，将近2000人吧，就是一批一批的孩子们来，也是希望通过我的就是努力，让更多人来了解中国有这么一个养驯鹿的民族——鄂温克人。
8: 说着，布东霞笑着掏出手机，熟练地点开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满屏都是驯鹿在林间漫步、小鹿撒娇的温馨画面。他一边翻看，一边告诉记者，如今他在全网已经有几万粉丝，不少人是通过他的视频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这样的驯鹿部落。每当收到这样的留言，他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霞。
9: 我们鄂温克人祖祖辈辈跟驯鹿生活在一起，就是害怕这个民族文化很难传承下去。不过现在好了，现在就是越来越多我们鄂温克青年们上山养鹿了，我们的文化能好好传承下去。原来我们是几家在养驯鹿，现在都已经达到15家了。我们有7-8个鄂温克孩子都回来开始养驯鹿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自己要守护的文化，所以说感觉特别开心的。
8: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副乡长高毅。
10: 布东霞同志，他深耕驯鹿繁育与文化传承，开辟非遗家旅游新路径，精心打造特色体验，主动传递受益，分享经营经验，带动多个猎民点发展旅游，激活群众创业热情，同时用新媒体宣传驯鹿文化，让奥乡史鹿部落名片享誉全国。
8: 辛勤付出终获认可。多年来，布东霞先后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家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荣誉称号。布东霞的成长与坚守离不开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党委政府的倾情支持。多年来，乡党委政府持续加大对驯鹿产业的扶持力度，帮助养殖户应对各类困难和风险，全力为驯鹿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立萌。
11: 布东霞同志作为自治区劳动模范，是奥乡养鹿与旅游发展的杰出带头人，以实干诠释劳模精神。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与鹿为伴，以乡为家，把民族文化传承与群众致富紧密结合，为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8: 自治区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布东霞，
9: 也是就是，咱们工会对我的认可，我以后会继续努力，也感谢工会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就是劳模的帮助和关心。
8: 记者离开时，布东霞这位质朴而坚韧的鄂温克族女性依然在忙碌。大兴安岭深处，驯鹿脖颈上的铜铃声回荡在林海间。布东霞的故事就像那清脆的铃声一样，在根河山林久久回响。他以对驯鹿的赤诚热爱和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执着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底色，激励着更多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凝聚起团结奋进、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
1: 走进骑士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初夏林海翠意盎然，生态践行正当其时。近日，雅克什市第39届绿色环保健步行正式启幕，近300名老年朋友与环保志愿者踊跃参与，以脚步丈量生态美景，用行动践行环保理念，为建设美丽雅克什注入温暖银发力量。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12: 随着启动号令响起，健步行队伍精神矍铄，整装出发。本次活动线路精心规划，从森工集团老干部活动中心启程， 途经体育休闲广场，最终抵达喜桂图公园。行进途中，老年朋友们步履稳健，热情高涨，在尽享清新自然风光的同时，化身环保卫士，随手捡拾沿途垃圾，清理环境杂物，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充分展现了牙克石老年群体热爱生活、乐于奉献、心系生态的良好精神风貌。抵达喜桂图公园后，精彩的趣味文体活动接续上演，老人们带来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用灵动舞姿尽显夕阳风采。牙克石是

0: 关工委副主任刘白水。
1: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次绿色环保行活动，向广大的青少年，向全社会人员传递一个信息，树立一个理念，那就是让大家都为雅石市的绿色环保、碧水蓝天，人人都奉献一点爱。我想只要人人都伸出双手奉献你的爱，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很精彩。
0: 此次活动是地企联动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既丰富了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又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民环保新风尚。下一步，雅克石市将持续深化地企协作，常态化开展环保公益活动，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环保、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以生态之笔绘就美丽雅克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为科学遏制林草鼠害扩散蔓延，切实压低鼠群密度，守护林草植被完好，维系区域生态平稳向好，连日来，鄂伦春自治旗林草局草原事业发展中心抢抓春季鼠类繁育活跃的有力防控窗口期，扎实开展春季林草鼠害专项整治工作。本次防治紧扣早部署、早行动、早防控工作原则，紧盯东北粉鼠春季繁殖活动频繁的生物习性，量身细化防控实施方案，全程秉持绿色防控理念，以布设捕鼠夹等物理灭鼠手段为主，聚焦糯米镇、以里镇、乌鲁布铁镇等鼠害易发重点片区，实施精准施策，分区治理。经过集中作业，辖区鼠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草场啃食损毁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草原植被自然修复能力稳步提升。下一步，鄂伦春旗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将健全鼠害常态化防控机制，常态化开展防治成效复查核验，针对防控效果薄弱点位及时查漏补防，持续加密鼠害实地监测，实时研判鼠情动态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灾害早处置，从源头遏制鼠害复发蔓延，以常态化管控巩固治理成效，持之以恒守护全旗林草生态安全防线。
3: 日前，新马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组织开展民宿管家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全旗民宿经营者、从业人员及文旅创业爱好者踊跃参训。培训中，授课讲师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加案例剖析加交流研讨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结合行业标准和各地优秀民宿运营案例，细致拆解服务细节，规范操作流程，针对学员日常经营中遇到的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学员们认真听讲，积极实操，互动交流，有效夯实专业服务基础，拓宽民宿特色发展思路。此次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新巴尔虎右旗民宿产业发展人才需求，降低民宿经营主体学习成本，提升全旗民宿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服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民宿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特色升级。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将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服务质量提升、行业规范整治等工作，持续培育优质民宿服务人才队伍，深挖本土文旅特色资源，推动民宿产业与草原文旅、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品质化、特色化、规范化的草原民宿文旅品牌，助力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好，很高兴和大家再一次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孙玲。1971年的西藏昌都，一个女孩在艺术之家中出生，母亲是北京的金山上的首唱者，父亲是文艺工作者。然而6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9岁的她被母亲送到了北京，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卖冰棍儿来供她读书，叔叔倾囊为她买下第一把吉他。16岁，她成为部队的文艺兵。24岁，她凭借《喜马拉雅》闯入了歌坛，从此华语乐坛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高亢嘹亮，带着雪域高原的辽阔，也带着人间烟火的温度，她是韩红。从天亮了到天路，她用歌声记录生命的悲歌；从歌手到慈善家，她用行动诠释大爱。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韩红的音乐与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纤纤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1998年，韩红发行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雪域光芒》，专辑里有一首《家乡》，是她写给西藏的歌，歌词简单，旋律悠扬，韩红用她纯净的嗓音唱出了对雪域高原的深深眷恋。

正是这样的一首《天亮了》，让韩红在乐坛崭露了头角。那一年呢，她是27岁。时间来到2000年，央视的315晚会导演组找到了韩红，请她创作一首公益歌曲。她接到的材料里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99年10月，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缆车突然坠毁。一对夫妇在生死关头拼尽全力将2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孩子得救了，父母却永远闭上了眼睛。韩红被这个故事深深的触动，为了找到灵感，她专程去成都的青城山，一遍一遍坐缆车体验失重和恐惧。回到北京，她在20分钟内写下了这首歌。2000年3月15日，韩红在晚会上演唱了《天亮了》，这首歌打动了无数人，也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韩红后来收养了那个幸存的孩子，一直助养至今，从此公益与音乐在他生命中紧紧相连。

转年到了2001年，韩红发行了她的第二张专辑《醒了》，里边有一首歌叫《那片海》，是她少有的都市情歌。歌曲情感浓烈，旋律跌宕起伏，与天亮了的沉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张专辑呢，还有《醒了》等歌曲啊，让韩红的音乐风格更加的多元化，也让她的歌坛地位不断提高。那一几年呢，她拿奖拿到手软。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2005年的四月份，韩红发行了专辑《感动》。专辑的同名曲呢，是为央视的《感动中国》特别节目创作的主题歌。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啊，韩红经历了亲人的离世，一度想要退出歌坛，但听众的期盼、朋友的支持，让她重新站了起来。专辑中，她亲自创作了《生命》《回来》等五首作品，内容涉及保护野生动物、歌颂和平、关注平凡人等多个层面。他用音乐记录感动，也用行动传递感动。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2014年，电视剧《红高粱》热播，韩红演唱的片尾曲《九儿》再一次让听众震撼了。她用大气磅礴又饱含深情的演唱，将九儿的倔强与坚韧唱的是淋漓尽致。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韩红后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无数人翻唱，却无人能够超越她原版的感染力。从1998年《雪域光芒》到今天啊，韩红的音乐路走了近30年，她拿过无数的奖项，登上过春晚的舞台，也在《我是歌手》第三季中夺得了冠军。但比这些更让人尊敬的是她的另一重身份——慈善家。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啊？她说，我5岁就没了父亲，9岁被送到北京，是奶奶把我养大的。我知道苦是什么滋味，所以见不得别人受苦。感谢韩红用她的歌声感动我们，用她的行动温暖世界。好了，今天千千聆听就到这儿，感谢。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胡同旁
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间，希望呢通过这几期的节目对于农牧民朋友的生产有所帮助，同时也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呢是解决农牧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是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的，农牧民朋友如果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技术问题，都可以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呢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
1: 等下几处人家，我把理想当成了时间会。
0: 眼下我市的播种工作已全面结束，大豆、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各类农作物相继破土而出，广袤的农田里啊，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播种任务圆满收官，田间管理的重心也随之转移。你像病虫害防控、杂草防除等一系列农事保值工作将成为全年丰收丰产的重要保障。为此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高级农艺师唐璇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农作物病虫草害监测预防与防治，以及如何安全的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那首先请唐老师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田间植保相关使用技术。当前全市大田作物出苗整体整齐，苗情基础不错，但伴随着气温稳步回升，田间伤情充足，杂草病虫也进入了活跃期，田间管护压力逐步增大。接下来我将结合呼伦贝尔本地的气候特点、种植模式以及常年病虫害发生规律，从苗后除草、病虫防控、安全用药等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田间植保相关实用技术。
0: 感谢唐老师做客直播间哈，给我们普及这些知识。那现在呢，农作物陆续出苗，和前期播种备耕阶段相比哈，咱们植保工作的整体重心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呢？
2: 两者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有着很大的区别。备耕播种阶段呢，主要是抓源头预防，通过整地、选种、种子处理、土壤封闭除草等举措，从源头压低病虫草害基数。目前土壤封闭除草已基本完成，植保工作呢正式转入了出苗后的精细化管护。当前核心任务首先是把握好有利时机，做好苗后茎叶除草，把杂草清理干净，防止杂草跟作物抢水肥和光照。其次呢，是常态化的开展田间巡查，早发现早处置农作物病虫害。目前呢，我市昼夜温差大，局部低洼地块土壤偏湿，这种环境利于病菌侵染蔓延，也会助长喜湿性地下害虫虫卵的滋生。所以田间病虫害防控一定要坚持抓早抓小，千万不要等问题大面积出现再进行补救。
0: 就是趁早趁小的时候赶紧去整治一下哈。那说到田间植保的管理哈，当下农户呢最为关心的就是除草工作了。那刚刚您提到了现阶段我们是开展苗后除草的一个关键时期，那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市主栽作物的常用苗后除草剂都有哪些呢？
2: 是的，就是苗后除草呢是当前田间植保的核心工作，我们要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前期呢土壤封闭效果理想的地块，日常呢做好田间巡查，针对零星杂草进行补防就可以了。那已经实施封闭杂草实施封闭，但是杂草基数仍然偏大，常年呢草害偏重，或者是还未有开展封闭处理的地块呢，就要抢抓这个窗口期，及时呢开展苗后茎叶除草。 在药剂的选择上呢，大豆田呢可以选择西草桐、荆鼻伏合草灵、荆葵合灵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伏黄安草醚、灭草松等防治阔叶杂草。玉米田呢可选用烟蜜黄龙、本座草桐、本座伏草桐等防治败草、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选用硝黄草桐、环黄桐、有趣金、特丁金等防治梨、反枝线、压枝草等阔叶杂草。我是春小麦常采用苗后一次杀除策略，在小麦拔节前选用缺草纸、伏座黄龙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氯氟吡氧乙酸、苯黄龙、二甲四氯钠等防治阔叶杂草。油菜的苗期可选用西草桐、高效氟吡甲合灵、荆葵合灵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二氯吡啶酸、氨氯吡啶酸防治阔叶杂草。马铃薯田呢可选用西草桐等药剂及其复倍试剂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蜂蜜黄龙、芹草酮、灭草松等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阔叶杂草。
0: 可以说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田地针对的那个除草剂是不同的哈。那你像农牧民朋友到哪里去买这些东西呢？
2: 我们除草剂可以上那个每个旗县或者是乡镇，它会有农资的经营门店，我们到正规的农资经营门店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些除草剂哈，这个名儿其实很难记的。咱们比如说像大豆田，我需要除草了，到这个就指定的这个卖这个除草剂的店里，那是不是直接就说我想要除什么什么草？我大豆田我需要除什么什么草，然后人家就给你推荐了，是不是？
2: 对对。
0: 其实这些，你像你刚刚说的这些，可能如果不是像我这种门外汉，我听不懂。但是可能像那些像田地里经常干活的农民，可能是懂的，但是也太记不住哈，所以咱们可以去门店去咨询一下，可以让他们针对性的去给你推荐哈。
2: 对对。
0: 那了解完了常用的苗后除草剂，那请陶老师啊再给大家讲一讲田间实际的操作中还有哪些要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就是使用除草剂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呢适时用药，苗后茎叶除草最好呢等杂草长到2到5叶期再施药，适宜的施药温度呢是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气温较高的时候施药时间呢要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晴天无风时用药，阴雨天、大风天禁止用药，以防药液降低及药效降低及雾滴漂移产生药害。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用药，选用时呢要兼顾前后茬作物，如有趣金、伏黄安草醚这些药剂残留期比较长，使用的时候要严格掌控用量，选择安全的后茬作物。第三个呢是轮换用药，结合田间杂草种类对症选药，不要长期单用同一种作用机理的药剂，要通过交替轮换用药，以延缓杂草产生抗药性。第四个呢就是精准施药，选用性能良好的悬挂式、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大型高效施药器械，并装配扇形喷头，避免因施药器

0: 泄、泡、冒、滴、漏，造成药液浪费和局部药害。不推荐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施除草剂，以防造成大面积的药害。要根据所用的施药器械类型合理的设置兑水量，确保呢喷雾均匀，不重喷不漏喷。
1: 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您也是需要去各个旗县去指导工作是不是？那咱们平时都是指导哪些呢？
0: 我们一个是指导，就是农民可能是在种植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病虫害，然后可能有些农民不认识，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去防治，用什么方法，那么可以就是咨询我们，然后我们下乡的时候也会到田间去巡查，去看一下发生了哪些病虫害，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指导。
1: 就是有时候可能杂草啊，或者是病虫这个
0: 种类
1: 他们不知道，
0: 对，
1: 然后所以需要咱们去进行指导哈。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咱们呼伦贝尔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防与防治，那以及安全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次关注都有价值。
2: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高级农艺师唐璇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农作物病害、虫害、草害的监测预防与防治，以及如何安全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除草的工作哈，那病虫害防控呢是接下来的关键工作了。那咱们当地的种植的大豆啊、玉米、小麦、马铃薯等等作物，常年主要会发生哪些病虫害呢？又该怎么针对性的开展防控呢？
1: 首先来说一下大豆苗期呢，最主要的病害就是大豆根腐病，像低温高湿、虫查连作、田间积水的地块发病尤为突出，可导致烂种、死苗、根腐和茎腐，严重影响大豆生长。防治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半种为主，苗期发病严重的地块呢，可以选择金甲双磷、恶霉磷等药剂来喷淋这个大豆的茎基部，或者是进行灌根。那进入生长周后期呢，就需要重点防范大豆双霉病等叶部病害以及菌核病等。虫害方面呢，苗期主要有奇槽、金针虫、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危害幼苗的根茎，造成缺苗断垄。地下害虫呢，属于杂食性害虫，除了危害大豆，还危害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多种作物。也是以半种预防为主。那么苗期严重的地块呢，可以在行间勾施这个杀虫颗粒剂。大豆的中后期呢，像苜蓿叶蛾、双斑蝇叶甲、大豆实心虫等虫害呢，进入了高发期，要抢抓时期，用高效氯氟氰菊酯、甲维炎、氯虫苯甲酰胺等药剂呢喷雾防治。再来说一下玉米，我市常年发生的病害呢，主要是玉米大斑病、北方炭疽病、弯包叶斑病等。那么发病初期呢，可用苯米甲环唑、比唑迷菌酯等广谱性的杀菌剂呢喷施叶片。虫害呢，主要是玉米明、双斑蝇叶甲等。玉米明呢，可人工释放虫害天敌赤眼蜂来进行生物防治，也可以呢在新叶期的时候用氯虫苯甲酰胺、甲维炎等药剂，采用灌心或者是喷雾的方式进行防治。然后是春小麦。小麦呢，在我市主要是赤霉病危害最大，直接威胁小麦的产量和品质。我们要抓住这个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见花打药，主动预防，遏制病害流行。可以选用雾唑醇、勤洗菌酯、丙硫菌唑等杀菌剂喷雾防治。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气的话呢，隔5到7天再用药一次。最后再说一下油菜和马铃薯。油菜田间呢，主要是来防控菌核病。虫害呢，以黄条跳甲、小菜蛾等为主。菌核病呢，建议在油菜的初花期防治一次。花期多雨年份呢，或者是容易发病的地块呢，在盛花期的时候再防治一次。可以选用菌核净、辅酶利、辅唑菌先抢胺等药剂防控。跳甲呢，也是以包衣预防为主。那么苗期可以使用溴氰菊酯、鱼藤酮等药剂喷雾防治。小菜蛾呢，比较容易产生抗药性，要抓住幼虫三龄前进行防治，然后交替轮换用药。马铃薯呢，则需重点防控晚疫病，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加强田间调查，发现中心病株及时拔除并喷药防治。可以选择福菌双霉威，也就是农民常说的银法利，然后西线马林、福赛唑吡乙酮等杀菌剂，注意交替使用。另外，像迁飞性的害虫草地明，受境外虫源的迁入影响，6、7月份呢，容易在我市岭北局部的油菜、小麦农田集中危害。我们一定要加强田间监测，在幼虫三龄前呢，选用高效氯氟氰菊酯、甲维炎等药剂集中连片，统防统治，防止呢虫害扩散蔓延。最后呢，也给大家提几点防控建议。咱们种地呢，始终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平时呢要多关注病虫的预警信息。我们也会在我们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公众号或者是在网站上呢进行一个发布，及时的发布这个田间这个病虫情报，早发现呢早防治。同时呢，推荐绿色防控，比如呢使用一些生物农药， 或者是利用虫害的天敌进行防治。那么中后期呢，就要用好小麦一喷三防、玉米大豆一喷多簇等技术，来兼顾病虫防控与抗逆增产。同时呢，鼓励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等，开展统一的病虫防治，那么统防统治，科学防虫治病，才能保障作物的稳产丰收。
0: 嗯，听你这么一说，这个害虫的种类还是很多的哈。那你每次下乡，会不会有就是农民会问，为什么会有虫害呢？是因为天气情况呀，或者是气候呀，还是土地情况，或者是自己操作失误这种？
1: 虫害的话呢，其实跟天气有很大原因，然后跟那个田间的，就是比如说田上一年发生的比较重，那么它的虫源基数就比较大，然后到第二年呢，就会这个地块可能还是会发病比较重。再就是天气，就是像就旱嘛，就是如果旱的话呢，虫子的可能就是发生的
0: 概率会大
1: 一些。
0: 那你像你刚刚也说了，咱们会在公众号里，只是公众号是吧？
1: 对，
0: 然后那可以发布这个虫害的一个预警。
1: 对，
0: 那咱们这种监测也是基于什么样的因素来考虑的？
1: 我们是因为祁县呢也有对应的就是植保部门，就是推广部门，然后呢他们一个是有工作人员技术人员下乡去进行一个巡查，再有是我们在各个祁县乡镇呢也设了一些监测点啊、有一些仪器设备，然后监测设备，然后呢可以进行对我们进行一个指导，就是
0: 那你像这种说气候或者是干旱这种，那这个发生概率就有什么大概的什么必须肯定是会发生的，或者是有这种概率吗？
1: 那倒不是，就是但是肯定是说像我们说雨大了就是水大了，那可能就是病害会发生重一些，那如果是天气旱了温度高了，那可能虫害就发生多一些，这就也是一个就是经验
0: 因素啊、
1: 哦，
0: 经验对，全凭咱们经验，也是一种长期工作积累的一个这种情况哈。
1: 对，
0: 那请您跟我们结合一下农业生产的实际哈，咱们在农药使用上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吗？
1: 就是农药使用呢，直接关系到作物的长势、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以及农田的生态环境，所以每一位种植户呢都要严格的规范操作。我梳理了几项核心要求。第一个呢，是要严格的遵循农药标签的说明用药，不论是除草剂、杀虫剂还是杀菌剂，都要呢按照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来使用，绝对不能凭借经验随意的扩大使用范围、加大这个用药剂量。第二呢，就是坚持对症用药、适时用药，先判断清楚田间发生的是哪些病害、哪些害虫，再选择对症的药剂，杜绝呢盲目打药、跟风打药。那么施药时间呢，尽量呢选在病害的发生初期、害虫的低龄幼虫阶段，这个阶段呢病虫的抗性最弱，防控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第三个呢，就是要合理轮换与混配药剂，就是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种农药是诱发抗药性的主要原因，建议大家呢选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交替轮换使用。如果需要多种药剂混配，那么一定要遵守混配的规则，可以先小面积的试验，确认不发生反应、不产生药害后呢再进行大面积的喷施，严禁将酸性和碱性的农药进行混用，避免药效的失效或者是产生药害。第四个呢，就是要优选适宜的施药天气，像大风、降雨、正午高温时段呢严禁施药。大风呢天气要大风的天气呢，药液会随着风漂移，不仅呢药效会大打折扣，还容易造成周边的作物药害。降雨呢会直接的冲刷掉药液，而正午高温下呢，如果药液蒸发得很快，也容易引发那个人员的中毒和作物的药害。
0: 所以说这个打药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哈。您刚刚说的药害是什么？就打完药之后这个苗死了吗？
1: 就是你可能是药打的是浓度比较高，那药苗它
0: 烧了，
1: 对，烧苗了，对，它也不一定就是最严重的可能是死了，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也会影响它的生长。
0: 所以说这种多种药剂一定要先试验，看看有没有这个反应，然后再大规模的播撒哈。
1: 对，如果说你之前做过这些有经验的话倒是没问题，但是有一些你没做过没进行过试验
0: 的
1: 对你最好是先做一个小面积的试验，
0: 免得有大规模的损伤哈。
1: 对，
0: 那在了解了规范用药这个守护了作物的安全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田间施药人员的人身安全呢同样是不能忽视的，那农户在田间喷洒农药的时候需要做哪些防护的工作来避免这个安全的风险呢？
1: 对，田间作业呢，必须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防护一定要到位。那施药人员呢，要穿戴好这个防护用品，像防护帽、口罩、手套、靴子以及专业的防护服等，避免呢皮肤直接的接触药液。那么另外呢，施药时呢，要始终处于上风的位置，做到顺风隔行施药，千万不要逆风操作，防止这个漂移的药液呢被吸入到那个呼吸道，沾染皮肤。整个施药过程中呢，要禁止吸烟、饮水、进食，也不要用手去擦拭面部、揉眼睛，避免呢农药入口、入眼造成伤害。那么施药结束后呢，要及时的进行清洁的身体、更换衣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提醒大家，像老人、孕妇、未成年人以及体质虚弱、有过敏史的人员，禁止参与农药的喷施作业。
0: 嗯，可以说这个防护知识啊是简单易懂的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那除了以上的内容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一个处理。你像如今绿色农业呀、生态农业理念呢是深入人心了，你像农药瓶、农药袋的处置也是农业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哈。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1: 确实如此，小小的农药包装物处理不当呢，就会对土壤、水源、生态造成长期的污染，也是当前植保工作重点管控的内容。首先和大家明确明令禁止的行为，绝对不能随意的丢弃农药瓶、农药袋，不要用完就地掩埋，不要露天焚烧农药包装物，也禁止在水源地、池塘边清洗施药器械、倾倒剩余药液。这些行为呢，都会严重的破坏农田生态。正确的处置方式呢，主要分为以下几步。首先呢，就是施药完成后，用完的农药瓶、农药袋呢，可以使用三次的清洗法进行处理，也就是把药倒干净以后呢，往瓶子里面加四分之一的清水，然后呢，再盖紧盖子，用力摇晃30秒，然后把洗出来的药液呢倒进喷雾器里，再把上述的流程重复做3遍，基本上呢就能把瓶子里的残留农药清洗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呢，既能够避免农药的浪费，也能够有效地减少残留污染。第二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统一的收集，集中的存放，不要零散堆放。第三呢，可以统一的运送到你原来购买的农药经营门店，或者是旗县乡镇设立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站点来进行统一的处理。
0: 非常感谢唐老师全面细致的讲解哈。今天我们结合了当前作物出苗的农时特点，依次讲解了苗后茎叶除草的药剂选择注意事项，梳理了大豆、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主要作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与防控要点，同时呢，也是普及了科学用药等一系列的规范要求，内容呢可以说是很全面接地气，那指导性也是非常强的。据了解啊，当前的苗情呢喜人田间管理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希望广大的种植户呢，结合今天学到的农技知识，抢抓农时，科学管理，扎实做好除草、防病、治虫等各项工作，培育出健壮的幼苗，为今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农民朋友们的收听。农时不等人，管护贵在早，祝愿全市农民朋友今年风调雨顺，苗齐苗壮，粮食增产，年年丰收。同时广大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遇到技术方面的难题，也欢迎您拨打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热线呢，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

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了解各旗市区田间作业的相关情况。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阿荣旗的紫蘑种植工作。
1: 眼下，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播种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新一轮菌菇种植工作。小小紫花莲菌种落地安家，不仅铺就了丰收的希望，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在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蘑菇种植大棚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开展铺料、掰菌、点播、覆土等一系列种植工序。大家将提前发酵腐熟的栽培基质均匀铺平，保证土质疏松、厚度均衡，为菌种生长营造良好的环境。随后细心掰碎优质菌种，均匀点播铺设，最后规整覆土，精细管护，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全力保障菌种成活率。复兴镇六间房村村民吕振英：
2: 这就是从一开始装菌，就是种菌，一直到现在菌成了，这就是掰菌往地里种，到时候再捡蘑菇，都是一条龙的，干得挺好的。我家就是这六间房呢，王丽霞好样的，没说的，跟着这王丽霞干，一年挣点零花钱，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
1: 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标准化管护模式，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值集中播种关键期，菌种播种完成后，经过45天左右的精细化养菌管护，即可进入出菇采收阶段。复兴镇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3: 现在是我们种菌期间，种完之后大概在45天左右能出菇。这个大棚是我们已经种完的，目前呢就差上一个遮阳网，上个遮阳网之后就基本上等于养菌期间养菌就可以了。
1: 为保障菌菇优质丰产，合作社提前谋划，备足物料，在菌种选育、基质发酵、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严把技术标准，持续提升紫花脸蘑菇的品质。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势，合作社坚持走品牌化、多元化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紫香特色农产品品牌，擦亮花脸蘑之乡名片。复兴镇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3: 我们今年是总共接了30个大棚的菌，预计能种30个大棚，带朋友一起，一共能种30个大棚，预计能产15吨左右。目前是会把我们的品牌利用起来，主攻咱们的花脸蘑之乡，打造咱们自己的贡品紫香品牌，不仅是局限于走市场这一个批发啥的，可能会有线上，包括产品线也会增加。因为现在咱们区里好多的一些媒体达人都在跟我合作，想带咱的产品。
1: 如今紫花脸蘑菇产业已经成为复兴镇六间房村的特色产业，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优化种养模式，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让致富菌菇持续绽放富民效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黄公鸟移灾忙的相关工作。
1: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黄公鸟移灾工作正在全面铺开。黄公鸟种植户们抢抓有利农时，纷纷走进田间地头运苗移栽覆土，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为全年丰产丰收夯实根基。提起黄公鸟，大家都不陌生，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响当当的招牌农产品。它口感酸甜，营养丰富，种植效益也非常不错，是大家熟知的致富果。但很多人只闻其名，爱吃其果，却不清楚它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到结出硕果的。记者深入尼尔基镇哈利浅村，近距离看看黄公鸟移栽的全过程，感受田间的忙碌与希望。在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家的黄公鸟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协作默契，运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一排排嫩绿的姑娘秧苗整齐立在了田垄间，在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
2: 我种红娘种了3年了，种红娘比那个种苞米黄豆效益好一点，完了今天多种点，种15亩地。我家这姑娘马上完事儿，后续就看她补苗打打药啥的，今天能有个好收成。
1: 黄公鸟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移栽和采摘环节，用工需求旺盛。当地精准把握这一特点，顺势引导农户组建黄公鸟移栽专业队伍，将村里的零散劳动力有机整合，实行统一组织、统一调度、统一作业，既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用工难、用工急的问题，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就业平台，让闲置劳动力实现闲时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毛秀英：
3: 我们现在就是地已经种完了，在闲的季节呢，我们出来栽点姑娘挣点钱，这时间也就是半个月吧，时间半个月的能挣10000来块钱，多一份收入是挺好的。
1: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将黄公鸟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黄公鸟种植从零散分布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做大做强这一特色富民产业，让黄公鸟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实。
4: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集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在这里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从容落笔，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愿所有的家长呢都能够心安顺遂，静待少年佳音。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第66集，红杏出墙，麦粮为娼。这官场是名利场，也是角斗场，是富贵之地，也是噩梦之源。清朝时期的广东官场尤甚，经济繁荣，产业发达，广东成了官员捞钱的好去处，也成了经济犯罪的重灾区。

被士绅百姓拉下马来的各级官员不知凡几。学政杜廉无比感慨，他说：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东者。布政使杨庆林则说：天下官之难做，吏治之难，未有如广东者也。尽管如此，谋官者仍对广东趋之若鹜，杜奉志对朝廷的任命也感恩戴德，因为广宁县不仅位于广东，且是广东境内绝对的肥缺。只要上下打点搞好人脉，完成朝廷交办的各项任务，和上司同僚建立攻守同盟，升官未必，发财却是一定的。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上任不足两年的杜奉志和广宁士绅发生矛盾，缠斗数月，杜奉志完败，险些丢官去职。什么样的矛盾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这就是朝廷层层下派，涉及士绅利益的征粮。康熙朝理科给事中，黄六鸿在《福会全书》中说：有司之职，大要以钱谷为重。意思是说，各级官员的主要职责在于钱粮事务，其中包括催征田赋租税，平衡钱谷收支，拆分储存钱谷，解送发放钱谷，处理钱谷漕运。催征不仅是考核各级官员工作业绩的重要标准，也是和当地士绅百姓博弈的试金石。暴力催征可能引起民变，催征不力又会丢官问责，尺度的把握非常重要。这里所说的民变，指的不是百姓造反，而是代表地方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士绅。他们不但掌握着基层话语权，而且控制着足够多的土地和依附于土地的百姓。绝大多数的钱谷都集中在当地士绅的手里。所谓催征，征的既是当地士绅的血肉，也是各级官员的顶戴花翎。一边是朝廷的威压，一边是士绅的抵触，杜奉志自然站在朝廷一边，不惜以缉拿、羁押、威胁，甚至烧房子等过激手段，逼迫士绅缴纳钱谷，士绅则用聚集抗议、越级上访等方式予以对抗。都说民不与官斗，奈何广东的读书人很多，不但熟知律法，且善于鼓动，加之宗族势力强大，杜奉志使出浑身解数，仍是一筹莫展。眼看将被问责，幸得族亲广东学政杜廉以及巡抚蒋义礼、署理布政使郭祥瑞、赵罗道员王树等人合力回护，杜奉志从广宁调往四会。同治七年1868年2月初一，
杜奉志出任四会知县。正在庆幸之余，他的靠山们居然都倒了。一年之内，杜濂调离广东，蒋义礼、郭祥瑞被罢职，蒋义礼、郭祥瑞的党羽被清算，杜奉志也在其中。从此以后，杜奉志备受总督瑞麟的冷落，署理布政使蒋超伯也处处和他为难。杜奉志心灰意冷，本打算辞官归隐，奈何赴任广东之时欠下的近万两债务未清，且有家庭子女拖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忍耐。所幸四会事务不多，加之在广宁期间积累的经验教训，杜奉志很快便得到了当地士绅百姓的拥护。同治八年1869年4月14日，四会县发生了一起命案。夜半三更，以开馄饨面馆为生的慎经初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休息。他轻手轻脚地推开家门，唯恐惊动熟睡的妻子，岂料异变陡生，一个赤条条的年轻男子手持利刃猛扑上来，准备夺门而出。慎经初大惊失色，以为家里进了贼人，一边与之殊死搏斗，一边高声呼救。男子心慌意乱，奋力挣脱，爬上桌子，撞破屋顶，翻墙越脊，仓皇出逃。慎经初追之不及，只能作罢。地保李阳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慎经初、其妻郭氏、婢女喜彩了解情况。慎经初说是贼人入户，而郭氏却含糊其辞。李阳明心里明白，哪个贼人会一丝不挂地入户盗抢呢？分明是郭氏不守妇道，夜会奸夫，不慎被老公撞破，这才落荒而逃。慎经初性格懦弱，不愿深究，李阳明也不想多事，好言劝慰一番，便与前来帮忙的左右邻居各回各家，只当是多了一份茶前饭后的谈资。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次日天明，有人来报说，在慎经初家附近的河里发现了一具赤条条的男性尸体。地保李阳明结合昨晚发生在慎家的那件事儿，判断死者极有可能是昨夜从屋顶逃跑的那名男子。这红杏出墙，李阳明可以假装看不见，可事关人命，李阳明则必须禀告官府，否则便是失职，按律可被治罪。杜奉志接到地保李阳明的报案，立刻前往现场。经慎经初指认，死者就是那个昨夜与之发生争斗冲突的男子。死者若是死于一般的打斗，与慎经初有关；若是在通奸的过程中被慎经初当场撞破，这个人则是死有余辜。此时最重要的便是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

经仵作详细检验，死因并非打斗，而是溺亡。通过现场勘查，杜凤志还原了死者的死亡过程。死者在逃跑的过程中闯进了与慎家一墙之隔的废宅，在翻墙离开之时慌不择路，落水而死。也就是说，死者是死于意外，与他人无干。杜凤志命人将慎经初、郭氏、婢女喜彩、地保李阳明及左右邻居带回县衙讯问。公堂之上，左右邻居的证词和地保李阳明的禀报是一致的，悉数获释回家。被扣在县衙的只剩下慎经初、郭氏、喜彩三人。杜凤志问慎经初：“你可认得死者？”慎经初点头称是。杜凤志再问：“你可知死者姓甚名谁？”慎经初摇了摇头。杜凤志讯问郭氏：“你可知死者是谁呀？”郭氏推说不知。杜凤志连问三遍，郭氏仍说不知。杜凤志大怒，安排衙役掌嘴，郭氏这才承认死者名叫李亚兴，常在慎经初的店里吃面，因此勾搭成奸，此前曾在家中密会三次。案发当晚，郭氏以为慎经初会和往常一样在店里过夜，便将李亚兴叫来通奸。不料慎经初突然回家，李亚兴仓皇逃走，结果落水丧命。婢女喜彩则证实，郭氏和李亚兴的确存在奸情，可慎经初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丈夫被妻子戴了绿帽子，居然还能泰然处之，这让杜凤志非常意外。因为大清律例中有明确规定，若丈夫将妻子与奸夫捉奸在床，杀死奸夫无罪。面对杜凤志的疑问，慎经初唯唯诺诺地说：“小人早知郭氏红杏出墙，没有撞破便不愿点破，只要他还留在家里，我二人便还是夫妻。”杜凤志听后连连摇头，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真爱吗？后经调查，此前郭氏曾离家出走一个月的时间，有人曾见其与归婆同行，属于心甘情愿卖粮为娼。大清律例中规定，若女子因他人诱骗或强迫而沦为娼妓，奸夫和卖主均处杖100，徒3年；若女子主动卖身，则本人杖100，徒3年，且可连坐亲属。这主动卖粮为娼所要承受的杖100，不是隔着衣服打，而是扒去衣服着实了打，既是惩戒也是羞辱，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往往会导致受刑者当场身亡。郭氏离家出走，自愿卖粮为娼，在外面风流了一个月，并没有过上想要的好日子，只得返回家中。慎经初则不计前嫌予以接纳，仿佛这丑

有事从未发生。郭氏打心眼里瞧不上慎经初，奈何慎经初踏实肯干，馄饨面馆的生意也不错，颇有些积蓄，是郭氏难得的依靠。杜凤至对慎经初犹如老龟一样的淡定和忍耐，谈不上敬服，却称得上怜悯。若不是李亚星落水而死，慎经初必会继续隐忍。杜凤至对慎经初说：汝辛苦勤俭，稍有饭吃，为父浪费已属不资，此父留之，将来恐汝有性命之忧，愿弃之乎？意思是说，你辛苦劳碌，却养了这么个女人，这种恶妇留在身边，将来难免会有性命之忧，你愿意扔了她吗？慎经初沉思良久，本意难舍，可杜凤至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能叩头表示愿意。依据大清律例，卖粮为娼或通奸有染的妻子，在行刑后可由丈夫领回，也可由丈夫发起离婚，归还娘家，财物充公，还可由丈夫将其卖掉，且不得卖与奸夫，否则奸夫与本夫同罪，各杖80。慎经初选择放弃妻子，杜凤至便以此案风化攸关为由，按律将郭氏关卖。关卖之前备杖90，已逞通奸卖粮为娼之罪。慎经初虽然无辜，但被牵扯进了命案，少不得有人会借机敲诈。杜凤至有意回护，他对慎经初说：此案涉及人命，与你有关，衙门中人如狼似虎，都知你有些积蓄，若有人登门说要帮你做事，只需些许查资，切莫答应。若是有人欺人太甚，可来衙门喊冤，本官与你做主。慎经初听后感激涕零，既有知县大人维护，想必之后不会因此破家失业。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5: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安贫乐道，君子所为。本期内容呢，由田佳慧为大家播读。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与清风》。

安贫乐道，君子所为。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故不为义而忘去。在现代语境下，谈安贫乐道是说思想上要有清贫自持的坚守，德行上要有清廉如水的操守，行为上要有清苦自立的精神。安贫乐道的意思是说，处境虽很贫困，但仍乐于坚守信仰。后汉书有言，安贫乐道，田于进去，三辅诸儒莫不牧养之。安贫乐道是儒家提倡的立身处世的态度之一，也历来是君子奉守的信条和对道义的坚持与执守。安贫乐道贵在乐于道，贫何以能安？根本原因就在于心中乐道。道原指儒家所信奉的道德，后引申为人生的理想、信念和准则。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仁人志士推崇的最高人格理想，彰显的是行大道之士必须具有的高尚灵魂、坚挺脊梁和铮铮骨气。若是心无此道，无道德，无信仰，无追求，便绝不能安贫，更遑论得乐。因此孔子格外赞扬弟子颜回，衣单食，衣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并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也就是乐在苦中，苦中有乐，以苦为乐，苦亦由乐。唐代刘禹锡在监察御史任上被贬至安徽合州后，半年时间被强迫搬家三次，家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士。但他不畏世俗，不慕名利，写出千古美文《陋室铭》，其中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也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只要是品德高尚的人住在里面，孔子云何陋之有？可见安贫乐道者自有其乐。清代学者王英奎《古文博宗典善》中有修洁之志，诗品更高，不食人雅会。他在《柳南随笔》中记载了一首乡人龚义林所作的贫乐诗，诗曰：憔悴山妻苦恨贫，谁知贫里得天真。菜蔬做饭甘于米，稻草铺床暖似阴。户乏惊飞偏得月，绣多绳结好斜春。宵来莫厌常醒坐，不饮原来醉养神。做人为官如能淡泊名利，抵得诱惑，耐得清贫，守得寂寞，自然会享有淳朴之乐，天真之趣。相反，一个人若是凄凄于贫贱，汲汲于

于富贵，哪有真正的快乐可言？安贫乐道难于至于道，能不能做到安贫乐道，做到贫而无怨，穷且之间，体现一个人的境界高下。对此，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过先贤的一个观点：世之品大概有三，至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至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至于富贵

至于功名则次之，不会为富贵所累。而至于富贵，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就是庸俗浅薄的鄙夫。正基于此，历代先贤在修为上都追求大其心，至于道。据《后汉书》载，东汉孔奋任职甘肃武威长官四年，财产无所增，尤难得可贵的是，时天下未定，事多不修节操，而孔奋奋力行清洁，生活节俭，固守清贫，被同僚们讥为身处之高，不能以自润，徒役苦心耳。但他看到百姓富足，集市繁盛，内心却是轻松快乐的。可见做人做事，只要至于道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就会身穷心富，享有真正的快乐。安贫乐道，成在守于道。当然，安贫乐道并不是鄙视财富，孔子也从未排斥过对财富的追求。他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充分肯定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但是他同时也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现代语境下谈安贫乐道，是说思想上要有清贫自持的坚守，德行上要有清廉如水的操守，行为上要有清苦自立的精神。正如文子上人中讲，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故不为义而忘取。可见安贫乐道的本质并不是片面强调安于贫困、贫穷、贫苦，而是强调必须坚守道义，品正志坚，保持平和之心，让心灵更加富有，更加清净。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断不可因贪求身外之物而失其节操，利欲熏心，肆意妄为，以致为义而忘取。北宋名臣范仲淹晚年时告诫弟子，老夫平生屡经风波，唯能忍穷，故得免祸。清代学者戴远山曾给在外做官的友人写过一副对联，诗堪如画方为妙，官道能贫乃是清。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共产党的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不仅不能借当官发财，而且更多的应是责任和奉献，更应乐守正道，安于清贫。革命烈士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谈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昭示了共产党人的安贫乐道，就是甘贫守节、不移其志的品质，就是坚定理想、永守初心的修为，就是心系百姓、胸怀人民的情怀，就是清廉从政、勇担使命的奉献。鲁迅在《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中说，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这句话表明，做到安贫乐道关键在自己，方子还得自己找。党员干部只有甘于清贫、先忧后乐、坚守正道、洁身自好，跳出个人小利的蝇营狗苟，把自己的前途命运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并为之不懈奋斗，勇毅笃行，执着而不迷茫，坚定而不彷徨，才能立得起、站得住、走得正、行得稳。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我是主持人孙玲。在中国的东南有一个延续千年的大家族，从唐末五代的钱镠至今，这个家族出了无数名人，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学者钱钟书、钱穆，外交家钱其琛，他们遍布科技、文化、外交各个领域，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个家族就是吴越钱氏。是什么样的家风能让一个家族绵延千年而不衰？答案藏在一部家训里。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订立钱氏家训，将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的理念刻入子孙血脉。这部家训不只是钱家的传家宝，更于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为谋大利，知行合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钱镠与钱氏家训，探寻这个千年家族长盛不衰的智慧密码。

内在一身勿谋也，立在天下者必谋之的格局。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钱氏家族是吴越国太祖钱镠之后。钱镠生于杭州临安，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据说啊，他出生时天有异象，而且这孩子长得太丑了，父亲觉得不祥，准备把他扔到井里，祖母的及时阻拦保下了他的性命，所以小名就叫婆流。钱镠自幼学武，擅长射箭、武术，对神学预言一类的书也有所涉猎，曾为生计贩卖私盐，之后从军屡建战功，得到朝廷的器重。923年受封为吴越国王，辖两浙一军13州之地，死后朝廷赐谥号武肃，史称武肃王。钱镠在位期间啊，守着自己的一方土地，闷头发展经济。他在太湖流域加固堤坝，阻挡洪水，鼓励农民扩大田地，使田无弃田。在钱镠促经济保民生的政策指引之下，吴越国经济发展迅速，百姓安居乐业，于五代十国的战乱中维持一派祥和安定，宛若世外桃源，因此百姓都十分爱戴他。他对杭州的建设有开拓性的贡献，改造西湖和围堰，整修江中的礁石，疏浚钱塘江水和西湖，没几年便使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历史上所称打造苏杭天堂的巨匠，说的便是他。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编写于北宋初期，赵姓作为皇家姓氏啊，自然是要排第一的，钱姓紧随其后位列第二。这个排名的取得拼的可不是人数啊，而是人气。钱镠在位的时候，以善治国，以保境安民啊为国策，外交政策啊以向各国上贡求和为主。他去世前呢，曾经告诫后代啊，要善事北方大国，要识时务，如果遇到真正的王者啊，即纳土归降，以免生灵涂炭。后来赵匡胤平定南唐，建立北宋，当时的吴越王顺势纳土归宋，用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吴越国的历史行程。虽姓钱，却不恋权势地位，而以百姓生命财产为重。吴越国人感念钱氏国君为天下谋利的大局观，将钱姓排在了百家姓的第二位。钱镠不仅治国有方，修身治家也是严谨有加。他依照自备的起居注啊，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后人在此基础上总结而成钱氏家训，世代相传至今。说起家风，还有一则有趣的小故事。钱镠与夫人吴氏非常恩爱，吴氏每年寒食节必回临安，住得久了，钱镠便要写信给夫人，表达思念之情。有一年寒食节，吴氏又回了娘家。一天，钱镠下班出去遛弯儿，看到西湖堤岸已是桃红柳绿，想起与夫人却是多日未见，甚是想念。回宫就提笔写下“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寥寥数语，却情真意切，既饱含无限盼归的深情，又不失对妻子的理解与包容。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钱氏相敬如宾的家风，这两句也成为广为传颂的千古名句。
秉承家风，延续文脉，钱家在历朝历代都人才济济，成为当时的楷模。在宋朝时，钱家就被皇帝称为忠孝盛大，为钱氏一族。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亲赐钱家清分世守的匾额。到了近代，在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征程上，钱家更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钱氏家族究竟是如何做到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呢？钱氏家训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训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有人说，钱氏家训与史上其他家训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它在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既强调修身和齐家的自我修养和家庭观，更提出了平天下的思想精髓。后辈子孙们啊，在这一训诫的教导之下，无不以为国家天下奋斗为人生目标，不计个人得失，始终无私奉献，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是对目标高远、心性高洁的最好的诠释。

好，朋友们，今天的前世家训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聆听记不见不散。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改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

0: 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啊，咱们要聊的这位主人公呢特别了不起，他用40多年的时间呢干了一件看似平凡但是却非常震撼人心的事儿，那就是把一片荒山种成了林海。
0: 没错，他就是来自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种树人李振海，一位80多岁的老人，却有着比年轻人更坚定的绿色信念。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名字哈，知道他是北疆楷模、
1: 中国好人，
0: 对。但是他背后那些扎根深山、默默种树的故事哈，更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1: 而且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能够听到李振海老人不同时期的一些采访的录音，当然呢还有对他的家人和乡亲们的一些这个讲述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振海老人的绿色人生。
0: 从1984年开始至今呢，李振海种植树木60多万株，无偿捐赠8万多棵，让2000多亩的荒山啊披上了绿装，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2023年8月的时候呢，李振海啊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了北疆楷模这个荣誉称号。同年的12月呢，他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治频道的中国好人节目评选为了中国好人。那在今年呢，李振海的家庭凭借着优良的家风和文明风尚，成功还获评了2026年度的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这个荣誉称号。
0: 这是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全旗广大家庭践行优良家风的一个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家庭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精神面貌，为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呢家庭文明建设注入了正能量，也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其实啊，说起李振海的故事，可是感觉怎么也说不完的，
0: 是
1: 因为他的植树理念与执着呢持续了整整40多年了。按照李振海自己的话来说呢，这就是他的一个梦，一个绿色的梦。

0: 一直有个绿色的梦，从广里到广外，为了完成我的绿色梦，我和我的家人们奋力拼搏，赢得了这片林子。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1: 40多年呢，把荒山变成了林海，在他的眼里啊，竟然只是很小很小的事儿，多么谦逊的一位老人哈！
2: 是，
1: 一宁，你知道吗？李振海老人呢，其实不是漠西本地人
2: 哦，
1: 他是从山东过来的，这一扎根就是他的一辈子。
2: 是，这个李振海老人呢，是1944年的时候出生，他在1974年的时候啊，刚刚30岁出头。那个时候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家呀5口人，从山东老家来到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靠着勤劳肯干，很快的，李振海呢就成了当地的种粮大户。那个时候啊，日子过得也算是安逸和富足了。
1: 是。那是呢，1984年，当时呢，41岁的李振海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塔温奥包村里的一个种田大户，家里的日子可以说是丰衣足食，银行里呢还有一笔可观的存款。有一天呢，这个电台里啊播放农村节目，里面就讲了一段植树造林的一个好处，其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种树10年，强过种田。正是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动了李振海的心。
2: 种树10年，强过种田。40年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让农民李振海呢坚定了此生奋斗的方向。那从那个以后呢，他将生命不息、植树不止就当做了自己的座右铭。那为了实现营造一条绿色的万里长城这个梦想，他也是一直无怨无悔的坚持着。
1: 是，当时呢，像这个环保啊、生态，还是很多人从没有听说过的新名词。人们只知道哈，这个土地呢是农民的命根子，可是李振海却突然搬到了大山深处，搞起了荒山绿化。那有些人就认为了，他这想起一出是一出啊，放着庄稼不种，却上山种树，简直就是瞎胡闹。其实啊，李振海这么做绝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因为他亲眼看到农民盲目开发土地，毁林开荒，那导致很多农田出现了水土流失以及土壤沙化等这样的现象。
2: 当时呢，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家里人一说，哎，大家觉得呀都是有道理，但是呢，看到他要把这个土地扔下了，上山去种树，大家呢还是觉得有点那么不靠谱。
1: 是，
2: 所以呢，当时他的这个提议啊，实际上是遭到家人的反对的。但是呢，倔强的李振海啊，当时呢，干脆啊就背起了铺盖，走进了深山。这儿子一看老爹真的上山了，于是呢，开着4轮拖拉机就把老人给拉回来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又上了山。
0: 我叫李振海，是一名农民党员，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家8口人从山东来到漠西，因为很是辛苦，家里很快就成了种粮大户。一次大雨过后，我们村好多人家的土地都被雨水冲坏了，我们感觉到开荒种田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有一次通过村里广播听说植树造林可以净化空气，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也很重要，我就想啊，一定要让村里这片荒山披上绿衣。当天晚上我就和家里人说起了这个事儿，大家虽然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放弃现在这么好的生活，跑到山里去种树还是不同意的。后来我干脆自己背起了铺盖进了山里，他们看实在拗不过我，就跟我一起搬进了山沟里面。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大家和我一样，都相信荒山终有一天会变成绿林。
1: 上山开荒的日子啊，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树苗呢从他家里运到山上啊，就花了3天的时间，在野外呢待了2夜，路不好走，拉树苗的车呀几次陷在泥沟里，不得不把树苗装了卸，卸了又装。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白天呢是蚊子叮咬，夜晚是野兽的嘶嚎，恶劣的环境超乎了想象。
2: 上山不久后的一天啊，一条毒蛇爬到了睡觉的被子上，当时呢就吓得妻子江开枝天不亮就要下山回家。那个时候呢，李振海就对妻子说啊，你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儿待着，栽下的树不能没人管理，我们运来树苗多不容易啊，现在树苗都已经活了，我说什么都不能回去。这妻子呢就决定自己下山了，可是走了这么一段路，心里啊却实在放不下丈夫，于是江开枝又返了回来。
3: 下一步就上山，俺就进屋，你咋来可可怜了，连菜都没有，都没有地，没有窝，那时候吃上河沟了，端都吃羊盆端水，可可怜了，我的天哪，都是一条条的啥的，你看呆的，这都是吃的天条一条条的话，这不是一天两天呀。
1: 李振海老人呢正式开始种树是在1984年，那一年呢国家有了更新的造林的政策，他就借着这个机会

0: 这头一年上山的时候呢，没有菜地，从家里带来的菜啊，几天就吃光了。之后呢，这夫妇俩就只能在山上采野菜，拌着咸菜就饭吃，喝的呢是河沟里的水。点的呀是煤油灯。
1: 每天早出晚归，终日辛苦的种树护林，还得承受风吹日晒雨淋。当然在山上呢，老两口了解外面世界唯一的途径就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2: 1984年在更新造林的政策下开始种树的，当时山里很艰苦，住在一个简陋的窝棚里，一家七口人，老母亲在煤油灯下就把早饭做好了，一家人开始种树，吃水得到100多米远的河沟里去挑，点的是煤油灯，条件好转的时候买了一个小型发电机，煤油灯不用点了，买了一个16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天栽树下来，晚上就围着这台电视机看电视节目。
0: 你看啊，从窝棚到煤油灯，再到挑水喝，一直到后来有了发电机，有了黑白的电视机，这一点一点的变化呢，其实啊，都是他们一家人用汗水换来的。
1: 是，听着啊，其实都让人心疼。没有菜，没有屋，吃的要靠挖，喝水也是很不方便。而且这一坚持呢，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而是几十年。
0: 这样艰苦的生活呢，并没有打垮李振海。他为了心中自己的那个坚定的信念，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一年、两年、三年，到今年为止，这李振海啊，在大山的深处已经度过了几十个春节了。这荒山经过他的手之后，全部都披上了绿装。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套路，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9: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8: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9: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8: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9: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是和大家介绍一位把一片荒山种成林海的这位主人公，他来自这个山东哈、啊，但是他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生活了40多年的李振海。他的付出呢，其实也是有回报，先后呢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奖章，2004年呢荣获了全区个体造林绿化先进个人。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在2006年呢荣获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一直到今天啊，北疆楷模、中国好人以及最美家庭，
1: 这些荣誉的获得呢，实际上是对李振海植树造林的肯定，也证明啊，这40多年的坚持它是正确的。可是回忆起这几十年的植树历程，李振海呢，其实还是感慨万千的，因为啊，他是从农民转身成为植树人的。那么对于植树的这些理念和知识，当时的他可是知道的少之又少。而且呀、啊、刚开始种树的时候，他们不仅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还要面对的就是技术上的难题了。
0: 是完全呢是从零开始，没有经验，不懂技术，走了很多的弯路。那么遇到难题该如何怎样解决呢？
2: 尽管我们一心扑在植树造林上，但不懂科学技术呀，又没有栽种经验，树的成活率都不足20%，为此家里当时还背上了负债。当地党委政府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立刻联系了吉林业局，请来了专家，可专门为我把林园进行，还通上了电。那一刻我心里苦转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了，我深深感受到了党的力量。现在说的就闭着眼睛成活率也得95%以上，你没有这个社会制度，没有共产党领导，你不能作为，你作为不了。所以说你说中国人多幸福呀、啊、上级领导哪级都在支持，家人支持我应该感谢他们，跟谁都说我就是种树的。
1: 李振海呢也是深切体会到了没有科学技术做指导，其实啊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的。于是呢他就开始订阅各种的林业杂志，购买书籍，有了科学技术做后盾，李振海的植树造林的这个事业做的是更强也更大了。
0: 现在呢李振海的植树造林地已经是形成了一条绿色的林带，栽种了有这个樟子松、落叶松、果树、杨树、云杉、榛子等等。那么根据专家估算呢，目前李振海创造了这个经济效益超1亿元，生态效益呢超过3亿元的总价值。

0: 虫成活率不足20%到95%以上。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老人的坚持，也更是党和政府的支持了。而且呢，在老人63岁那年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这一份初心真的是太珍贵了。
1: 2007年，那年我63岁，我就鼓足勇气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随后真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望终于达成。我将党徽别在胸口，直树造林的劲头更足了。
2: 从那以后呢，李振海更是把种树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他不光自己种，还一直在琢磨怎么种得更好，种得更多。
0: 他呀，从外地呢购买了优质的苗木，在苗圃内呢进行苗木换床，培育出发达的苗木根系，以此来提高苗木适应本地的土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技术改进，他所栽植的落叶松的成活率就达到了95%以上。
1: 原先种的是杨树500亩，7年以后又重新那个换上的落叶松，以后又发展到那个张子松、云杉、红松。一开开始最多的时候种过3万棵，大一年也种1万棵，有的次生林进行改造。或者是那个道旁、山边、河沟旁，搞绿化。一家种树小树林，一村种树大树林，一方种树大森林，实地实树的乡土树种，最佳的苗木与苗龄，合理的造林密度，适宜的土壤伤情，按临时与操作规程，精心栽植，以最佳质量、最佳临时实时松土，才能改善土壤的通气透气性，保证毛绿成河。就一定能达到一次成林的目标。
2: 你看哈，老人说起种树头头是道啊，完全是成了造林专家。当然看到资料里还说哈，还是自己摸索出了红松的一个栽植技术。当时呢，连自治区林业厅的专家呀都对他赞不绝口。
0: 不仅如此，李振海呢逢人便讲植树的好处，他呀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植树造林的事业当中。而且呢，他不光自己种树，还无偿的给大家捐树苗、传技术，特别无私。
2: 是，那他常说这样的一句话：一人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大森林。他是这么说哈，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呢，他还引诱了村民们里面十几户人家哈，加入到他的这个造林队伍当中。
0: 对，这个呢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共同去了解植树的知识。
2: 是，
0: 那李振海呢对全镇呢有栽树意愿又苦于没有技术的农民呢还进行了技术培训，他把自己积累的一套种树的经验编成了10多页的这个小册子，这是无偿给乡亲和邻居们传授的。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的价值。
1: 我在本地和外地经常外出，别人请教我怎么种树，我总共捐出树苗，它的高度是2米到4米，这是无偿提供的。
2: 据了解呢，李振海多年来持续捐赠树苗，他用于植树造林的费用超过了200万元。无偿向社会各界和远近绿化的群众提供大小树苗8万多棵，价值呢400多万元。再加上把自己种树经验编成了小册子，无偿发给乡亲们。所有的一切呢，真的是倾其所有在做这一件事儿。
0: 而且呢，他的这份坚持和无私呢，自然也就是感染了身边很多的人。我们来听听哈，村民刘同文是怎么说的。
3: 他也总和我们讲，如果我们莫齐32万人，每人每年栽一棵树，那一年就能增加32万棵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好多人都被他坚韧不拔的精神感染了，我们都愿意跟他学。

0: 你看哈，榜样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他总是谦虚的这样说，党和人民呢给予我的肯定和支持，我非常感谢和激动，但是我个人获得多少表彰呢，其实并不重要。我更希望年轻人从我这一生的故事当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动员更多的人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发光发热。
1: 李振海是胸怀大局的，他甘守孤寂，咬定青山不放松，有这样的执着。他不计得失，无私奉献，一心也是守护着青山披绿衣的这种责任担当。这些呢，无不彰显着他榜样的力量。

0: 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跟大家一同来认识的呢叫做李振海，他呢可是我们呼伦贝尔的非常有名的植树造林的大户了。
1: 嗯，
0: 其实说起李振海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了。这个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这也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责，这也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同来努力，更是需要呢像李振海这样践行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的模范榜样了。
1: 没错，我们应该向李振海学习，学习他甘守孤寂不惧清贫，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坚守，学习他胸怀大局不计得失，一心守护青山披绿衣的责任担当。
0: 我们一起来听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纪委书记谭华对李振海的评价。
2: 李振海呢，一共一山精神，为呢2000亩荒山披上了绿装。他呢提出了一人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呢大森林的倡导呢，得到了我们大家的积极响应。应该说呢，我们全旗呢有大学毕业后返乡植绿的杜新文，有呢退耕千亩还林务林的孙香春。有呢转型发展依靠沙棘走向富裕的珠宝库。植树造林的风气呢在末期呢越来越浓。
0: 李振海老人呢其实就像是一颗种子，他不仅自己长成了参天大树，还带动了一片树林的生长。而且呢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一份绿色信念还传给了下一代。他们家呀是名副其实的党员世家，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党员，都在为这一份绿色的事业共同努力着。
1: 李振海呢也表示哈，没有家人的支持，他也没有这么大的动力。而家人说，正是李振海的坚持感染了家人，带动了家人，让全家都投入到植树造林当中，这其实也是一种薪火相传的力量。
0: 他一直反复地提到老伴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其实呢这一份双向奔赴的陪伴才是他坚持种树的底气之一。
3: 虽然别的时候不愿意，我老伴儿愿意。我老伴儿这个人吧，那我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我对他也很好，这之间的。他这个人吧，从来他相信我，那好像是我为做的什么事吧，他都感觉是正确的。所以说吧，有时候我这个思想好像还赶不上他似的。来以后开始种树，他跟我说：“哎呀，你看那山上那随处都是。”都这看着那边，你还都当大狗，咱这狗场咱学会种树，你看水土不流失了。哎，他有这个想法呢。我原先就是说的话，有个绿色的梦，就是种树。中国人嘛，说的话，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所作为，中国人才能出彩。
1: 在李振海的心中眼中，妻子江开枝呢就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0: 这个江阿姨的心意呢其实也挺纯粹的，因为老伴是党员嘛，所以他就想着跟着一起进步，也加入到党组织里，一辈子默默支持全家。

0: 做的政策就是都得支持的，
1: 嗯，
0: 乐意都支持的。哎呀，给干这活，你不在这一，在这一背着上地的说，我们活多少人，老头干活和那个，做人他还看不中，都我自己家子都两头都不见太阳，再说是，他还真相信我，这都我大有病，都凡是都这二年都他做饭，他给我干别的活。
2: 这份支持太动人了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双向奔赴，这其实就是老两口这么多年的一个默契了。
3: 其实不光是老伴儿，这个老人的儿女呀、孙子呀，其实呢也从一开始都不理解，慢慢的也就变成了老人最坚实的后盾了。儿子呢叫做李孝顺，他从最开始的质疑到之后的支持，其实呢一直都是在李振海的影响之下的。
1: 一开始我们这就有点不支持，后人我爸那个思想吧，他的我们从小就是他说干啥就得跟他去干，支持外边人，后人我们也支持外边人，就说你看这地打这么多粮，你还栽这些树有啥用啊？就是外边人说的，就是现在那个有啥我们都来干了，他说让你来栽树，我们就来栽了。我一直是很敬佩我的父亲的，任劳任怨的。把这个领着我们这是干的这边事业，这个我爸的这个远大的理想他看得远，不像咱们看得近，他就是说当时哎为了啥来小致富了，当时有钱他不能，他就是说栽树，说以后为了子孙后代，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受他影响，这么大的那什么咱家里也得说，那就是有一名党员，后边我儿子的这些姑娘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植树造林，造福子孙。李振海的绿色的梦啊，不仅妻子儿子全力支持，就连他的孙子也是大力支持。
3: 受爷爷的影响，绿化生态，造福子孙，以及帮助爷爷圆梦，早已经就成为了孙子李振涛的坚持了。而爷爷呢，当然也是他最敬佩的人。
4: 我认为以爷爷做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敬佩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精神。爷爷一直说过一句话，他的梦就要在这个大山里边圆，他经济效益他已经不再关注了，然后他更多在乎的是这个生态效益，是如何的就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2: 你看哈，他的每一句话里都是对爷爷的骄傲和坚定哈，字字句句全是传承的温度。
3: 是，从一开始呢觉得种树不如种粮有用，到后来呢敬佩老人的锲而不舍，再到主动的加入到种树的队伍当中来。这个呀也是一家人之间的理解与传承了。
2: 是，而且呢这一份传承不光是种树的坚守，还有一家三代党员身份的一个薪火相传，伴随着同样的绿色信仰。
3: 从一个人的绿色梦变成一家人的坚守，从三代党员的薪火相传到为生态环境的默默付出，李振海老人的坚守呢自然也是收获了应有的认可。
0: 我高兴的是我参加了三百的绿色引用我的汗水，我那个绿色传承奖章就是三百发的。
2: 李振海用40多年的汗水浇灌出了一片林海，也为三北防护林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截至目前呢，他种的树啊已经有60多万株，覆盖2000多亩荒山，创造了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生态效益超过了3亿元，这简直呢就是一个奇迹。
3: 而且呢，让人敬佩的是啊，哪怕到了80多岁了，他也没有停下种树的脚步。81岁的时候，他还计划着每年要种上1000棵树，青白亩林地，甚至呢和家人还商量买个无人机用于林地的巡护吧。 那这一份劲头可比年轻人还要足了。
2: 是，他常说哈，这个老李

0: 心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他还说，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政府。
1: 说取得今天的成绩吧，说那话，这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政府，他们大力支持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说有所作为。中国人，这个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为我们的祖国添一片绿，永远的，终身的。
2: 从个人角度出发，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点好事，人民建立一点力量，整个中国不就好些了吗？
3: 我只不过是绿化祖国的参与者，默契的一个代表罢了。
2: 从大的来说，国家强盛了，全中国人民都幸福了，就好了。嗯。
0: 一个普通的农民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儿，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坚守，把绿色梦变成了现实。他不求名利，只愿为祖国添一片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林海。
4: 四十多载，从满头黑发到白发苍苍，从窝棚煤油灯到水泥路和手机信号，李振海老人用一双手一把铁锹，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的荒山上种出了一片希望，也种出了一种精神，那就是那种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
0: 而且呢，他倡导的一人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大森林的理念，也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呢，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的植树造林风气啊，可以说是越来越浓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植树绿树护绿的一个队伍当中，这呀其实就是榜样的力量。
4: 其实呢，李振海老人的故事啊，就告诉我们哈，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有持之以恒的坚持，哪怕就是那么一件小小的事儿，日积月累下面也能够成就自己的伟大。就像是自己种的那些树那样，扎根于大地，默默地去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去守护着一方的绿水和青山。
0: 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是走进了李振海老人的绿色人生，感受他的坚守与热爱，希望他的故事呢会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带来温暖和力量，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为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其实呢，说到植树啊，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李振海老人的讲述呢，也了解到，其实种树呢，也是需要学技术的。
1: 对，
0: 如果说技术不到位，你种的树可不一定能成活。所以呢，咱们接下来呢，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咱们要种树的话，需要哪几个步骤吧？
1: 哎，第一步呢，就是场地要平整哈、啊，筑牢生长的基础。那么种树之前呢，先清理一下场地啊，怎么清理呢？就是移除石块、杂草和建筑垃圾，将地面呢整理平整。平整的场地能够后续挖掘更加顺畅，也能防止树苗根系哈、啊、积水腐烂。
0: 哎，是，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要精准去挖掘，给根系呢留足空间。我们要根据树苗的这个土球的大小，确定这个穴坑的尺寸，直径呢当然要比这个土球啊大上30到50厘米，深度呢要比土球呢高出20到30厘米，坑壁一定要是垂直的，底部要平整。挖掘的时候啊，表层土与底下的新土呢一定要分开堆放，后续回土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科学。
1: 哎，第三步就是回土施肥啊，这个滋养根系生长，先向坑底回填表层土，再回填底，也就是新土。当回土呢达数学的1/3的时候呢，释放基肥，并与呢穴土充分的这种混合均匀。那么基肥呢用量根据树苗大小来调整，最后再覆盖一层土盖住基肥，避免生肥啊这个灼伤啊我们树的根系。
0: 第四步呢就是要规范种植了。这样的话呢会让树苗能够稳扎根。栽植的时候呢应该小心的去剥除营养袋或者是外包装的一些杂物。剥除之后呢将树苗就放入穴中，然后呢调整位置，让这个土球的顶部啊与地表呢是齐平的，树干呢是垂直的，确保啊根系能够自然的舒展。回填土壤的时候呢分层一定要夯实，那堆成馒头状之后呢不留空隙，避免去晃动树干损伤树的根系。
1: 第五步呢就是安装支撑啊，防风固干护幼苗。种植之后呢采用支撑固定树干，支撑杆的底部呢要扎牢，与树木呢接触地方呢这个啊垫着软物，支撑高度呢是树干的1/2至2/3就可以了，那松紧适度，防止大风刮倒或者是损伤树皮。
0: 第六步呢就是围堰浇水了，一定要浇透定根水，围绕着树干呢筑高10到20厘米的一个围堰，内径呢不要小于种植穴的直径，缓慢均匀的去浇水，一直到水分都渗透到坑底。这定根水啊必须要浇透了，避免半截水影响根系的成活。
1: 对，第七步啊就是锁住水分促生长，将树苗呢栽好浇水之后呢覆盖一层薄土以保持水分，覆盖的泥土呢需要松软细土，不要压得太实，保持透气。
0: 其实呢每一步科学的操作呢都是对小树苗的用心呵护了，我们种下一棵树就能够收获一片绿，我们要掌握一些种树的知识，就可以一起动手，用科学之力让绿意铺满我们生活的大地了，让我们共同的去构筑一个生态美好的家园吧。
1: 好的，朋友们，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姐姐。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间。

0: 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胡同旁
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间，希望呢通过这几期的节目对于农牧民朋友的生产有所帮助，同时也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呢是解决农牧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是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的，农牧民朋友如果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技术问题，都可以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呢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
1: 当下几处人家，我把理想当成了时间会。
0: 眼下我市的播种工作已全面结束，大豆、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各类农作物相继破土而出，广袤的农田里啊，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播种任务圆满收官，田间管理的重心也随之转移。你像病虫害防控、杂草防除等一系列农事保值工作将成为全年丰收丰产的重要保障。为此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高级农艺师唐璇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农作物病虫草害监测预防与防治，以及如何安全的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那首先请唐老师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田间植保相关使用技术。当前全市大田作物出苗整体整齐，苗情基础不错，

0: 草、病虫防控、安全用药等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田间植保相关实用技术。
1: 嗯，感谢唐老师做客直播间哈，给我们普及这些知识。那现在呢，农作物陆续出苗，和前期播种备耕阶段相比哈，咱们植保工作的整体重心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呢？
0: 嗯，两者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有着很大的区别。备耕播种阶段呢，主要是抓源头预防，通过整地、选种、种子处理、土壤封闭除草等举措，从源头压低病虫草害基数。目前土壤封闭除草已基本完成，植保工作呢正式转入了出苗后的精细化管护。当前核心任务首先是把握好有利时机，做好苗后茎叶除草，把杂草清理干净，防止杂草跟作物抢水肥和光照。其次呢，是常态化的开展田间巡查，早发现早处置农作物病虫害。目前呢，我市昼夜温差大，局部低洼地块土壤偏湿，这种环境利于病菌侵染蔓延，也会助长喜湿性地下害虫虫卵的滋生。所以田间病虫害防控一定要坚持抓早抓小，千万不要等问题大面积出现再进行补救。
1: 嗯，就是趁早趁小的时候赶紧去整治一下哈。那说到田间植保的管理哈，当下农户呢最为关心的就是除草工作了。那刚刚您提到了现阶段我们是开展苗后除草的一个关键时期，那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市主栽作物的常用苗后除草剂都有哪些呢？
0: 嗯，是的，就是苗后除草呢是当前田间植保的核心工作，我们要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前期呢，土壤封闭效果理想的地块，日常呢做好田间巡查，针对零星杂草进行补防就可以了。那已经实施封闭杂草，实施封闭，但是杂草基数仍然偏大，常年呢草害偏重，或者是还未有开展封闭处理的地块呢，就要抢抓这个窗口期，及时呢开展苗后茎叶除草。在药剂的选择上呢，大豆田呢可以选择西草酮、荆鼻扶合草灵、荆葵合灵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扶黄安草醚、灭草松等防治阔叶杂草。玉米田呢可选用烟蜜黄龙、本座草酮、本座扶草酮等防治败草、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选用硝黄草酮、环黄酮、有趣金、特丁金等防治梨、反枝苋、鸭跖草等阔叶杂草。我市春小麦常采用苗后一次杀除策略，在小麦拔节前选用缺草纸、扶座黄龙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氯氟吡氧乙酸、苯黄龙、二甲四氯钠等防治阔叶杂草。油菜的苗期可选用西草酮、高效氟吡钾合灵、荆葵合灵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二氯吡啶酸、氨氯吡啶酸防治阔叶杂草。马铃薯田呢可选用西草酮等药剂及其复倍试剂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蜂蜜黄龙、芹草酮、灭草松等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阔叶杂草。
1: 嗯，可以说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田地针对的那个除草剂是不同的哈。那你像农牧民朋友到哪里去买这些东西呢？
0: 我们除草剂可以上那个每个旗县或者是乡镇，它会有农资的经营门店，我们到正规的农资经营门店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些除草剂哈，这个名儿其实很难记的。咱们比如说像大豆田，我需要除草了，到这个就指定的这个卖这个除草剂的店里，那是不是直接就说我想要除什么什么草？我大豆田我需要除什么什么草，然后人家就给你推荐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其实这些，你像你刚刚说的这些，可能如果不是像我这种门外汉，我听不懂。但是可能像那些像田地里经常干活的农民，可能是懂的，但是也太记不住哈。所以咱们可以去门店去咨询一下，可以让他们针对性的去给你推荐哈。
0: 对对。
1: 嗯，那了解完了常用的苗后除草剂，那请唐老师啊再给大家讲一讲田间实际的操作中还有哪些要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使用除草剂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呢适时用药，苗后茎叶除草最好呢等杂草长到2到5叶期再施药，适宜的施药温度呢是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气温较高的时候施药时间呢要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晴天无风时用药。

0: 阴雨天、大风天禁止用药，以防药液降低及物药效降低及物滴漂移产生药害。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用药，选用时呢要兼顾前后茶作物，如有趣金、伏化安草醚这些药剂残留期比较长，使用的时候要严格掌控用量，选择安全的后茶作物。第三个呢是轮换用药，结合田间杂草种类对症选药，不要长期单用同一种作用机理的药剂，要通过交替轮换用药，以延缓杂草产生抗药性。第四个呢就是精准施药，选用性能良好的悬挂式、自走式喷感喷雾机等大型高效施药器械，并装配扇形喷头，避免因施药器械跑、冒、滴、漏造成药液浪费和局部药害。不推荐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施除草剂，以防造成大面积的药害。要根据所用的施药器械类型合理的设置对水量，确保呢喷雾均匀，不重喷不漏喷。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您也是需要去各个期限去指导工作是不是？
0: 嗯，
1: 那咱们平时都是指导哪些呢？
0: 我们一个是指导，就是农民可能是在种植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病虫害，然后可能有些农民不认识，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去防治，用什么方法，那么可以就是咨询我们，然后我们下乡的时候也会到田间去巡查，去看一下发生了哪些病虫害，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指导。
1: 嗯，就是有时候可能杂草啊，或者是病虫这个
0: 种类
1: 他们不知道，
0: 对，
1: 然后所以需要咱们去进行指导哈。
0: 嗯
1: 嗯，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咱们呼伦贝尔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防与防治，那以及安全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网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2: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高级农艺师唐璇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农作物病害、虫害、草害的监测、预防与防治，以及如何安全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除草的工作哈，那病虫害防控呢是接下来的关键工作了。那咱们当地的种植的大豆啊、玉米、小麦、马铃薯等等作物，常年主要会发生哪些病虫害呢？又该怎么针对性的开展防控呢？
1: 首先来说一下大豆苗期呢，最主要的病害就是大豆根腐病，像低温高湿、虫茬连作、田间积水的地块发病尤为突出，可导致烂种、死苗、根腐和茎腐，严重影响大豆生长。防治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拌种为主，苗期发病严重的地块呢，可以选择金甲双灵、恶霉灵等药剂来喷淋这个大豆的茎基部，或者是进行灌根。那进入生长周后期呢，就需要重点防范大豆双霉病等叶部病害以及菌核病等。虫害方面呢，苗期主要有奇槽、金针虫、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危害幼苗的根茎，造成缺苗断垄。地下害虫呢，属于杂食性害虫，除了危害大豆，还危害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多种作物。也是以拌种预防为主。那么苗期严重的地块呢，可以在行间勾施这个杀虫颗粒剂。大豆的中后期呢，像苜蓿叶蛾、双斑蝇叶甲、大豆实心虫等虫害呢，进入了高发期，要抢抓时期，用高效氯氟氰菊酯、甲维炎、氯虫苯甲酰胺等药剂呢喷雾防治。再来说一下玉米，我市常年发生的病害呢，主要是玉米大斑病、北方炭疽病、弯包叶斑病等。那么发病初期呢，可用苯米甲环唑、比唑迷菌酯等广谱性的杀菌剂呢喷施叶片。虫害呢，主要是玉米明、双斑蝇叶甲等。玉米明呢，可人工释放虫害天敌赤眼蜂来进行生物防治，也可以呢在新叶期的时候用氯虫苯甲酰胺、甲维炎等药剂，采用灌心或者是喷雾的方式进行防治。然后是春小麦。小麦呢，在我市主要是赤霉病危害最大，直接威胁小麦的产量和品质。我们要抓住这个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见花打药，主动预防，遏制病害流行。可以选用雾唑醇、勤洗菌酯、丙硫菌唑等杀菌剂喷雾防治。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气的话呢，隔5到7天再用药一次。最后再说一下油菜和马铃薯。油菜田间呢，主要是来防控菌核病。虫害呢，以黄条跳甲、小菜蛾等为主。菌核病呢，建议在油菜的初花期防治一次。花期多雨年份呢，或者是容易发病的地块呢，在盛花期的时候再防治一次。可以选用菌核净、辅酶利、辅唑菌先抢胺等药剂防控。跳甲呢，也是以包衣预防为主。那么苗期可以使用溴氰菊酯、鱼藤酮等药剂喷雾防治。小菜蛾呢，比较容易产生抗药性，要抓住幼虫三龄前进行防治，然后交替轮换用药。马铃薯呢，则需重点防控晚疫病，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加强田间调查，发现中心病株及时拔除并喷药防治。可以选择福菌双霉威，也就是农民常说的银法利，然后西线马林、福赛唑吡乙酮等杀菌剂，注意交替使用。另外，像迁飞性的害虫草地明，受境外虫源的迁入影响，6、7月份呢，容易在我市岭北局部的油菜、小麦农田集中危害。我们一定要加强田间监测，在幼虫三龄前呢，选用高效氯氟氰菊酯、甲维炎等药剂集中连片统防统治，防止呢虫害扩散蔓延。最后呢，也给大家提几点防控建议。咱们种地呢，始终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平时呢要多关注病虫的预警信息。我们也会在我们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公众号或者是在网站上呢进行一个发布，及时的发布这个田间这个病虫情报，早发现呢早防治，同时呢

0: 推荐绿色防控，比如呢使用一些生物农药，或者是利用虫害的天敌进行防治。那么中后期呢，就要用好小麦一喷三防、玉米大豆一喷多促等技术，来兼顾病虫防控与抗逆增产。同时呢，鼓励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等，开展统一的病虫防治，那么统防统治，科学防虫治病，才能保障作物的稳产丰收。
1: 嗯，听你这么一说，这个害虫的种类还是很多的哈。那你每次下乡，会不会有就是农民会问，为什么会有虫害呢？是因为天气情况呀，或者是气候呀，还是土地情况，或者是自己操作失误这种？
0: 嗯，虫害的话呢，其实跟天气有很大原因，然后跟那个田间的，就是比如说上一年发生的比较重，那么它的虫源基数就比较大，然后到第二年呢，就会这个地块可能还是会发病比较重。再就是天气，就是像就旱嘛，就是如果旱的话呢，虫子的可能就是发生的概率会大一些。
1: 那你像你刚刚也说了，咱们会在公众号里，只是公众号是吧？
0: 对对对。
1: 对，然后那可以发布这个虫害的一个预警。
0: 对对。
1: 那咱们这种监测也是基于什么样的因素来考虑的？
0: 我们是因为祁县呢也有对应的就是植保部门，就是推广部门，然后呢他们一个是有工作人员技术人员下乡去进行一个巡查，再有是我们在各个祁县乡镇呢也设了一些监测点啊、有一些仪器设备，然后监测设备，然后呢可以进行对我们进行一个指导，就是
1: 那你像这种说气候或者是干旱这种，那这个发生概率就有什么大概的什么必须肯定是会发生的，或者是有这种概率吗？
0: 那倒不是，就是但是肯定是说像我们说雨大了就是水大了，那可能就是病害会发生重一些，那如果是天气旱了，温度高了，那可能虫害就发生多一些，这就也是一个就是经验吧，
1: 因素啊，经验，
0: 对，
1: 全凭咱们经验，也是一种长期工作积累的一个这种情况哈。
0: 对对。
1: 那请您跟我们结合一下农业生产的实际哈，咱们在农药使用上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吗？
0: 就是农药使用呢，直接关系到作物的长势、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以及农田的生态环境，所以每一位种植户呢都要严格的规范操作。我梳理了几项核心要求，第一个呢是要严格的遵循农药标签的说明用药，不论是除草剂、杀虫剂还是杀菌剂，都要呢按照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来使用，绝对不能凭借经验随意的扩大使用范围、加大这个用药剂量。第二呢，就是坚持对症用药、适时用药，先判断清楚田间发生的是哪些病害、哪些害虫，再选择对症的药剂，杜绝呢盲目打药、跟风打药。那么施药时间呢，尽量呢选在病害的发生初期、害虫的低龄幼虫阶段，这个阶段呢病虫的抗性最弱，防控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第三个呢，就是要合理轮换与混配药剂，就是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种农药是诱发抗药性的主要原因，建议大家呢选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交替轮换使用，如果需要多种药剂混配，那么一定要遵守混配的规则，可以先小面积的试验，确认不发生反应、不产生药害后呢再进行大面积的喷施，严禁将酸性和碱性的农药进行混用，避免药效的失效或者是产生药害。第四个呢，就是要优选适宜的施药天气，像大风、降雨、正午高温时段呢，严禁施药。大风呢，天气要大风的天气呢，药液会随着风漂移，不仅呢药效会大打折扣，还容易造成周边的作物药害。降雨呢，会直接的冲刷掉药液，而正午高温下呢，如果药液蒸发得很快，也容易引发那个人员的中毒和作物的药害。
1: 所以说这个打药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哈。您刚刚说的药害是什么？就打完药之后这个苗死了吗？
0: 就是你可能是药打的时候浓度比较高，那苗它
1: 烧了，
0: 对，烧苗了，对，它也不一定就是最严重的可能是死了，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也会影响它的生长。
1: 所以说这种多种药剂一定要先试验，看看有没有这个反应，然后再大规模的播撒哈。
0: 对，如果说你之前做过这些有经验的话倒是没问题，但是有一些你没做过没进行过
1: 试验
0: 的，对，你最好是先做一个小面积的试验，
1: 免得有 有大规模
0: 的
1: 损伤哈。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在了解了规范用药，这个守护了作物的安全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田间施药人员的人身安全呢，同样是不能忽视的。那农户在田间喷洒农药的时候，需要做哪些防护的工作来避免这个安全的风险？

0: 对，田间作业呢，必须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防护一定要到位。那施药人员呢，要穿戴好这个防护用品，像防护帽、口罩、手套、靴子以及专业的防护服等，避免呢皮肤直接的接触药液。那么另外呢，施药时呢要始终处于上风的位置，做到顺风隔行施药，千万不要逆风操作，防止这个漂移的药液呢被吸入到那个呼吸道，沾染皮肤。整个施药过程中呢，要禁止吸烟、饮水、进食，也不要用手去擦拭面部、揉眼睛，避免呢农药入口、入眼造成伤害。那么施药结束后呢，要及时的进行清洁的身体，更换衣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提醒大家，像老人、孕妇、未成年人以及体质虚弱、有过敏史的人员，禁止参与农药的喷施作业。
1: 嗯，可以说这个防护知识啊是简单易懂的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那除了以上的内容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一个处理。你像如今绿色农业呀、生态农业理念呢是深入人心了，你像农药瓶、农药袋的处置也是农业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哈。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0: 确实如此，小小的农药包装物处理不当呢，就会对土壤、水源、生态造成长期的污染，也是当前植保工作重点管控的内容。首先和大家明确明令禁止的行为，绝对不能随意的丢弃农药瓶、农药袋，不要用完就地掩埋，不要露天焚烧农药包装物，也禁止在水源地、池塘边清洗施药器械、倾倒剩余药液。这些行为呢，都会严重的破坏农田生态。正确的处置方式呢，主要分为以下几步。首先呢，就是施药完成后，用完的农药瓶、农药袋呢，可以使用三次的清洗法进行处理，也就是把药倒干净以后呢，往瓶子里面加四分之一的清水，然后呢，再盖紧盖子，用力摇晃30秒，然后把洗出来的药液呢倒进喷雾器里，再把上述的流程重复做3遍，基本上呢就能把瓶子里的残留农药清洗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呢，既能够避免农药的浪费，也能够有效地减少残留污染。第二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统一的收集，集中的存放，不要零散堆放。第三呢，可以统一的运送到你原来购买的农药经营门店，或者是旗县乡镇设立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站点来进行统一的处理。
1: 非常感谢唐老师全面细致的讲解哈。今天我们结合了当前作物出苗的农时特点，依次讲解了苗后茎叶除草的药剂选择注意事项，梳理了大豆、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主要作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与防控要点，同时呢，也是普及了科学用药等一系列的规范要求，内容呢可以说是很全面接地气，那指导性也是非常强的。据了解啊，当前的苗情呢喜人田间管理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希望广大的种植户呢，结合今天学到的农技知识，抢抓农时，科学管理，扎实做好除草、防病、治虫等各项工作，培育出健壮的幼苗，为今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农民朋友们的收听。农时不等人，管护贵在早，祝愿全市农民朋友今年风调雨顺，苗齐苗壮，粮食增产，年年丰收。同时广大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遇到技术方面的难题，也欢迎您拨打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热线呢，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了解各旗市区田间作业的相关情况。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阿荣旗的紫蘑种植工作。
1: 眼下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播种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新一轮菌菇种植工作。小小紫花莲菌种落地安家，不仅铺就了丰收的希望，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在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蘑菇种植大棚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开展铺料、掰菌、点播、覆土等一系列种植工序。大家将提前发酵腐熟的栽培基质均匀铺平，保证土质疏松、厚度均衡，为菌种生长营造良好的环境。随后细心掰碎优质菌种，均匀点播铺设，最后规整覆土，精细管护，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全力保障菌种成活率。复兴镇六间房村村民吕振英：
2: 这就是从一开始装菌，就是种菌，一直到现在菌成了，这就是掰菌往地里种，到时候再捡蘑菇，都是一条龙的，干得挺好的。我家就是这六间房呢，王丽霞好样的，没说的，跟着这王丽霞干，一年挣点零花钱，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
1: 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标准化管护模式，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值集中播种关键期，菌种播种完成后，经过45天左右的精细化养菌管护，即可进入出菇采收阶段。复兴镇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3: 现在是我们种菌期间，种完之后大概在45天左右能出菇。这个大棚是我们已经种完的，目前呢就差上一个遮阳网，上个遮阳网之后就基本上等于养菌期间养菌就可以了。
1: 为保障菌菇优质丰产，合作社提前谋划备足物料，在菌种选育、机制发酵、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严把技术标准，持续提升紫花脸蘑菇的品质。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势，合作社坚持走品牌化、多元化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紫香特色农产品品牌，擦亮花脸蘑之香名片。复兴镇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3: 我们今年是总共接了30个大棚的菌，预计能种30个大棚，带朋友一起，一共能种30个大棚，预计能产15吨左右。目前是会把我们的品牌利用起来，主攻咱们的花脸蘑。

0: 之乡，打造咱们自己的贡品纸箱品牌，不仅是局限于走市场这一个批发啥的，可能会有线上，包括产品线也会增加。因为现在咱们区里好多的一些媒体达人都在跟我合作，想带咱的产品。
1: 如今紫花脸蘑菇产业已经成为复兴镇六间房村的特色产业，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优化种养模式，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让致富菌菇持续绽放富民效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公鸟移栽忙的相关工作。
1: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公鸟移栽工作正在全面铺开。黄公鸟种植户们抢抓有利农时，纷纷走进田间地头育苗、移栽、覆土，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为全年丰产丰收夯实根基。提起黄公鸟，大家都不陌生，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响当当的招牌农产品。它口感酸甜，营养丰富，种植效益也非常不错，是大家熟知的致富果。但很多人只闻其名，爱吃其果，却不清楚它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到结出硕果的。记者深入尼尔基镇哈利浅村，近距离看看黄公鸟移栽的全过程，感受田间的忙碌与希望。在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家的黄公鸟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协作默契，育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一排排嫩绿的姑鸟秧苗整齐立在了田垄间，在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
2: 我种姑娘种了3年了，种姑娘比那个种苞米黄豆效益好一点，完了今天多种点，种15亩地。我家这姑娘马上完事儿，后期就看她补苗打打药啥的，今天能有个好收成。
1: 黄公鸟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移栽和采摘环节，用工需求旺盛。当地精准把握这一特点，顺势引导农户组建黄公鸟移栽专业队伍，将村里的零散劳动力有机整合，实行统一组织、统一调度、统一作业，既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用工难、用工急的问题，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就业平台，让闲置劳动力实现闲时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毛秀英：
3: 我们现在就是地已经种完了，在闲的季节呢，我们出来摘点姑娘挣点钱，这时间也就是半个月吧，时间半个月的能挣10000来块钱，多一份收入是挺好的。
1: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将黄公鸟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黄公鸟种植从零散分布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做大做强这一特色富民产业，让黄公鸟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实。
4: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

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歧视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在这里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从容落笔，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愿所有的家长呢都能够心安顺遂，静待少年佳音。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

0: 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北京时间14点。
7: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8: 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
9: 陪伴的美好藏在日常的小欢喜当中。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在1991年发行歌曲呢，以恋人间的小游戏为线索，轻快的旋律，温馨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互动与默契。这首歌呢，历经岁月沉淀，依然是经典的对唱情歌，见证了无数平凡又温暖的相守时光。

最好的爱情从来都是很简单的，像陶喆这首《爱很简单》。那么这首歌呢，是他的初心之作，创作于他对爱情最纯粹的感悟时刻，用简洁直白的歌词、温柔的旋律，唱出了我爱你最本真的模样。

你永远不知道。这首歌呢，歌词描绘了深夜里的思念，回忆里的煎熬，那些藏在心底的欢喜，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都化作了一句你永远不知道，道尽了温柔与心酸，像极了青春当中那个不敢言说的自己。

心动过后是与你共度所有的美好，陈子晴的陪你看星星，清甜的旋律，温柔的嗓音，将想陪你翻山越岭，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的浪漫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的歌词写出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

青春的心动呢，总是带着童真与美好。像后弦的这首《娃娃脸》，它的创作灵感源于网络聊天时的卡通表情包，将那份可爱与灵动融入旋律，融合 R&B 与电子音乐，打造出充满童话感的情歌。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歌词，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懵懂、满心欢喜的少年时代。

心动的瞬间因你而闪耀，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2004年发行，收录于首张同名专辑，是专辑当中少有的甜美情歌，旋律轻快，非常激昂，歌词真诚动人，唱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与治愈。在那个华语乐坛黄金年代，这首歌呢也凭借着独特的流行摇滚风格，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的青春告白曲，见证了无数心动的瞬间。你的微笑送给大家。

思念的尽头是珍惜每一次相遇，万人的今生啊，多相见，是由他本人创作的，旋律悠扬婉转，歌词质朴真诚。歌曲呢是以离别与相约为线索，唱尽了人生的短暂与相聚的珍贵。在奔波的旅途当中呢，我们总在离别与重逢当中转展。这首歌也提醒着我们，时光匆匆，珍惜每一次相见，别留遗憾在心底。

思念过后是释怀与成长，那么这首《雨过后的风景》唱出了从挣扎到释怀。这首歌沉寂多年之后呢，意外翻红，用治愈的旋律告诉我们，所有的难过与遗憾，终会像雨后的天空，迎来晴朗，遇见更美的风景。

最深的思念是默默等待，张学友的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张学友用醇厚磁性的嗓音，将等待的苦涩与深情唱得入木三分。简单的歌词藏着无尽的牵挂与执着，成为几代人心目当中关于等待与思念的永恒旋律。

人生旅途总有温柔相伴，毛不易的这首《一程山路》在2017年发行，由毛不易词曲创作，创作于他杭州实习期间。歌曲呢以江南青石板、秋雨、远山为意象，将人生旅途的迷茫、疲惫与坚守融入温柔的旋律当中。

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如山路，有起伏，有坎坷，但只要慢慢走，总能遇见温柔，收获成长。所有的疲惫啊，终会被时光治愈。

岁月流转，释怀皆是温柔。下面这首来自于蒋雪儿的《落了白》，歌曲呢以空灵的旋律、诗意的歌词，唱尽了离别后的思念，繁华落尽的释然，将人生的遗憾与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古风韵味当中呢，我们学会与过往和解，让所有遗憾都化作岁月里的温柔留白。

无论走多远，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坚守初心，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温暖。从心动初遇到思念绵长，从陪伴相守到旅途成长，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爱情与陪伴之旅。感谢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畅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海莱阿木的《三生三幸》。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音乐技巧，却用最真诚的方式唱出了爱情的模样。它是海莱阿木对于情感的诠释，也是无数人对于缘分与陪伴的共鸣。如果大家喜欢民谣当中那种质朴的叙事感，或者是被这首歌的浪漫概念所吸引，这首歌或许能够让你在旋律里面和歌词里找到关于爱情的温暖想象。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星杰，《风吹过八千里》。这首歌呢，从旋律上来听的话呢，整体非常的流畅，而且呢具有一定的记忆点，以舒缓的节奏展开，配合着清新的音符，给很多人一种微风拂面的感觉。

同样，歌词当中的内容呢，也贴近生活，容易引发听众的共鸣，让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不禁联想到自己的情感经历，回忆起那些曾经的美好和伤痛。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王天阳《借月》。

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郭顶的歌曲。实际上呢，郭顶的音乐就像是一艘载满情感标本的飞行器，在流行与艺术的轨道间自由穿梭。他用理科生的那种缜密来计算情感的轨迹，也用诗人的那种敏感来捕捉宇宙当中的心跳，最终呢，让听众在电子脉冲与旋律星辰当中听见自己的孤独与爱。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苏檀檀，一半疯了，一半算了。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5: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0: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5: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板块了啊，听着这首熟悉的三国恋啊，想必大家就能知道哈，焦晶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内容了，是不是？没错，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小耳朵听世界板块为大家带来《三国演义》这样的一部经典之作哈。说到《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哈，尤其是我们的大朋友们，那是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末期开始描写的，一直到这个西晋的初期，国家重归统一结束，又以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形成演变

0: 矛盾斗争为主线，最后呢由晋统一了全国，国家重归统一。那《三国演义》这样的一部经典小说哈，在广阔的历史社会历史背景下哈，展示出了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那么在军事政治谋略方面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一个故事开始，那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相信很多小朋友也会略知一二，是不是？那接下来焦晶再和大家来细细的说一说。在东汉末年啊，可以说朝政混乱，那天下大乱啊，刘备心怀大志，想要匡扶汉室，他偶然结识了豪爽勇武的张飞，二人一见如故。随后呢，又遇到了忠义善战的关羽，三人可谓是志同道合，意气相投。那他们相约在桃园中焚香跪拜，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从此呢，刘备、关羽、张飞结为异姓兄弟，齐心协力，一同闯荡天下，也开启了建功立业的征程。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细细的听一听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
1: 将军北方苍狼胆汁，九马十二兵等待你过来。
2: 有个皇帝叫汉灵帝，汉灵帝又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把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了那些宦官。宦官就是有权有势的大太监。这些宦官以张让、赵忠等十人为首，号称十常侍。他们狼狈为奸，胡作非为，势力越来越大，朝廷里的事儿啊，全都由他们说了算。这么一来，汉灵帝身边的那些大臣可不干了。原来呀，他们也想掌握朝廷大权，于是宦官和大臣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家被他们折腾得越来越穷。怎么办呢？只有去搜刮老百姓呗。再加上连年闹灾荒，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下去了，只好起来造反起义。那个时候在河北巨鹿郡有姓张的三个兄弟，老大叫张角，老二叫张宝，老三叫张良。这兄弟三个人呢都很有本事，特别是老大张角是个读书人，他有着渊博的学问，还懂得一些医术，经常为人治病，而且穷人求他治病一分钱都不要。有一年呢，巨鹿一带发生了瘟疫，张角就配置了符水，救活了不少人，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的威信特别高，很多人都拜他为师。张角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创立了一个叫太平道的教门，他自称是太平道人。张角和徒弟们一边四处给人治病，一边宣传太平道。这样啊，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遍布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很多地方。张角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发动道徒们暗地里反抗朝廷。他先把上边说的那些地方设立了36方，一个方有10000多人，少的也有7000-8000，每一个方都有一个首领。接着张角又提出一个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意思是说呀，汉朝的寿命已经到了尽头，应该由太平道的人来掌管大权。在甲子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84年，发动起义，社会就太平了。张角还让人在各家的大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字，

0: 然后制作了好多黄旗和武器，还在官军里边找好了内应，为起义做准备工作。没想到啊，一个叫唐周的人被派去和内应联系的时候，被官府抓住了。这个家伙贪生怕死，就叛变了，向朝廷告了密。汉灵帝听到这个消息，吓得急忙命令大将军何进去镇压，还下令捉拿张角、张宝和张良。这么一来，张角只好率领盗徒们提前起义了。没用几天的功夫，全国就有四五十万农民参加了起义。因为起义军每个人的头上都裹着一条黄色的带子，所以人们都管他们叫黄巾军。黄巾军起义以后，攻打各州的郡县，杀贪官，收官府，开仓放粮，救济穷人。汉灵帝又连忙让何进来保护京城洛阳，又派大臣卢植、黄甫松、朱俊带领人马镇压黄巾军。另外，汉灵帝还下令让各州郡自己组织人马抵抗黄巾军，各州郡的地方官和地主豪强就借这个机会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个时候，张角率领一部分黄巾军打进了幽州地界，幽州太守刘焉到处贴出了招兵的告示。有一天呢，涿县城门的墙上也贴出了一张告示，引来好多人前来观看。当中有一个魁梧的大汉，二十七八岁的模样，身高有七尺五寸左右，脸色白白的，尤其是他的那两个大耳朵啊，长得和别人不一样，那耳垂啊差不多都能够到肩膀，自己都能看到。他的两只胳膊也很长，如果把手垂下来，手指的尖儿能够达到膝盖以下。这个人叫刘备，字玄德，家住在涿县楼桑村。刘备是汉朝皇帝汉景帝的三世孙子，不过他的父亲早就死了，家里只有老母亲，所以家里已经败落了，那生活呀过得挺清苦，娘儿俩全靠他卖草鞋过日子。刘备看完招兵的告示，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哎。忽然背后有人说话了，男子汉大丈夫，不为国家效劳，长吁短叹的干什么？刘备回头一看，是个黑大汉，身体魁梧，声音洪亮。刘备一问才知道，这个人叫张飞，字翼德，也是涿县人。他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还会杀猪，也卖一些杂货食品。这个张飞呀，生性豪爽，专好结交英雄好汉。他听刘备说，虽然有心前去应征，可还得自己支付费用，家里穷的哪儿支付得起呀？张飞立刻说，这好办，我家还有些钱，招些乡勇，我们一起干好不好？刘备立刻就同意了。张飞哈哈一笑，好，咱们就一言为定，走，好好商量商量去。说着，两个人走进一家小酒店，一边喝酒一边聊了起来。俩人聊着聊着呀，酒店里走进来一个推车的大汉，说话声还挺大，酒保，快拿酒饭来，我吃完了好去投军。刘备和张飞一看，只见这个大汉身材高大，足足有九尺多，那胡子呀差不多有二尺来长，那脸是赤红脸，眼睛是丹凤眼，上面横着两道重重的卧蚕眉，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刘备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就请他一起来喝酒。原来这个红脸大汉 叫关羽，字云长，是河东解州人。因为前几年杀死了一个仗势欺人的恶霸，一直逃亡在外，现在听说官府要招兵，就特意来投军。刘备张飞一听关羽和他们有着一样的志向，心里非常高兴。张飞说，干脆我们三个人结拜成把兄弟得了，同心协力的报效国家。刘备和关羽也是爽快人，立刻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他们三个人聚齐在张飞家的桃园里，举行结盟仪式。这时候正是初春时节，天气暖融融的，满园的桃花全都开放了，粉红粉红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鲜艳，发出一阵阵幽香。小蜜蜂们在桃花上飞来飞去，发出一阵阵嗡嗡嗡的声响。刘备、关羽和张飞在桌子上摆好乌牛白马一些祭品，焚香叩拜，共同对天盟誓，誓言说从此以后三个人同生死共命运，上报国家，下保黎民，谁要是有二心背信弃义，天地不容，五雷轰顶。然后三个人按照岁数大小排列，刘备为大哥，关羽为二哥，张飞是三弟。刘备他们祭完天地，张飞叫人在桃园里摆下了酒宴，和几百个招募来的乡勇一起痛饮起来，非常热闹。然后大家各自去准备兵器，刘备打造了两把宝剑叫双股剑，关羽打造了一把大刀叫青龙偃月刀，张飞呢打造了一杆长枪叫丈八点钢矛。过了几天兵器准备好了，又有人赠送了一些马匹，这样刘备带领着大家去投奔幽州太守刘焉。正在这个时候，黄巾军前来攻打幽州。刘焉高兴地说，好，你们来得正及时，快快前去挡住黄巾军。于是刘备、关羽和张飞带领队伍到了大兴山下，跟黄巾军展开一场激战，结果打败了黄巾军，立下了头功。从那以后，刘备、关羽和张飞就在刘焉的手下到处征讨黄巾军。
1: 无情诉说英勇事迹，百军向南人北方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期望在身上。
2: 怎么样，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啊，刚刚听罢的这个故事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哈。不知道大家和教金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哈，那就是这刘备、关羽、张飞可以说从素不相识，到了有这种共同的理想，想要平定乱世，守护百姓。可以说三个人的这个故事啊，让我们感受到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意气相投，在桃园诚心结拜，许下了共生共死的誓言。那这份真挚牢固的兄弟情谊也格外动人。那在往后风雨路途里，他们彼此信任啊，互帮互助，而且呢在这个齐心协力下啊，奔赴一个相同的目标。这也让我们明白的就是，志同道合方能携手同行，真心相待才能收获珍贵的情谊。做人也要重情义，守诺言，团结一心才能做成大事儿。当然这是后话了，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来听一听《三国演义》的故事啊。下一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张翼德鞭打督邮。这督邮是谁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官员的这个名称，没有在这个故事当中没有具体介绍到他的这个名字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详细的听一听。
0: 刘备、关羽和张飞率领队伍东征西战， 和黄巾军奋力拼杀，立下了一个个战功。官军和各州郡的豪强对黄巾军也是拼命的围剿，黄巾军越来越弱小。公元184年，张角不幸得病死了，张良也在曲阳牺牲了，不久张宝又被叛徒杀害了，黄巾军只剩下了赵弘、韩忠和几万人马跟官军斗争，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黄巾军起义失败之后，朝廷对那些屠杀黄巾军的地主豪强都封了官职。刘备在朝廷里没有什么熟人，只得了个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这样的小官。不过刘备倒没有什么怨言，带着关羽和张飞就去安喜县上任去了。刘备到了安喜县，对老百姓非常体贴，也不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老百姓们都十分感激。刘备和关羽、张飞每天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感情更加亲密了。如果是在人多的时候，刘备坐着，关羽和张飞就站在两旁保护。有一天呢，朝廷下来一道诏令，说依靠军功担任地方官的人都要接受朝廷的审查。刘备听了这个消息，心里想，朝廷里没有人为自己说话，这回肯定是要被免职了。这个时候朝廷派了一个督邮到安喜县来视察，刘备赶紧来到城外迎接督邮。他见了督邮以后，毕恭毕敬地给这个督邮行礼，没想到这个督邮非常傲慢，骑在马上只是挥了挥鞭子就算回礼了。关羽和张飞的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怒火。刘备恭恭敬敬地把督邮请进馆驿以后，督邮趾高气扬地往椅子上一坐，却让刘备站在台阶下边。过了好半天，督邮才慢条斯理地说，刘县尉，你是什么出身呢？刘备连忙弓着身子回答，我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的后代，自从在涿郡起兵围剿黄巾军以来，打了大小30多次战斗，立下了一些功劳，所以才得了这安喜县尉的官职。谁知道督邮听了俩眼一瞪，大喊一声，胡说，你竟敢冒出皇亲虚报战功。告诉你，眼下朝廷传下旨意，正要剔除你们这些滥竽充数的官吏，退下，快快给我退下。刘备哪惹得起督邮啊，只好连连说，是是。回到县衙，刘备把刚才的事儿告诉了县吏。县吏叹了一口气，哎，这家伙如此威风，就是让我们送他钱财罢了。我看呐，你还是给他送一些礼物和钱财吧。刘备一听感到非常为难，哎呀，我来的时间不长，又不搜刮百姓，哪有钱财去贿赂他呀。第二天，督邮一看刘备没给他送来钱财礼物，就把县吏叫来，硬说刘备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命令县吏好好的揭发。县吏心想，刘县尉来到安喜县，哪里有一点欺压百姓的事情啊，我怎么能睁着俩眼说瞎话呢？就干脆的说，刘县尉自上任以来没有贪赃枉法，也没有坑害百姓。督邮一听啊，气得火冒三丈，立刻叫人把县吏捆了起来。刘备听说了这件事情，连忙赶到馆驿，几次求见督邮，要自愿免去县尉的官职，可把门的差役说什么也不让刘备进去。 刘备只好回到县衙，长吁短叹，没了办法。这个时候，张飞本来看见那个督邮就特别的愤怒，就自己在家里边喝闷酒，喝着喝着就骑着马到街上闲逛。当他走到馆驿门前，看见十来个老人为了刘备的事在那儿又哭又喊，张飞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气得他瞪着双眼咬牙切齿，腾的一下跳下马背，大步流星闯进馆驿。那把门的人哪敢阻挡啊，张飞进去一看，那个督邮正坐在大厅上把县吏绑倒在地，刚要让差役们动手拷打，张飞大喊一声：害民贼，你认得我吗？督邮吃了一惊，张了张嘴还没说出话来，已经被张飞一把揪住了头发，疼得他嗷嗷直叫。张飞揪着督邮的头发，连拉带扯的出了馆驿，来到县衙门。县衙门的前边啊，有一个拴马桩，张飞把督邮往拴马桩上一捆，顺手折下几根柳树枝，朝着督邮的两条腿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狠命的抽打起来。督邮哪儿受过这样的毒打呀，疼得他哎呦妈呀哎呦妈呀的叫个不停。这个时候刘备正在县衙里生闷气，忽然听见门外的喧闹声，问手下人出了什么事儿。手下人说：张将军把一个人捆在门前正在痛打。刘备一听连忙走了出来，一看那被打的人正是督邮，不由得大吃一惊，赶紧上前阻拦。张飞却瞪着两只眼睛，怒气冲天地说：这种害民贼，不打死他留着干什么？说着又狠狠地抽打了督邮两下。督邮一看刘备来了，连忙扯着嗓门喊：玄德公，快快救我，快快救我。刘备说了声：三弟，还不住手？张飞这才气哼哼地把柳树枝扔到了地上。这个时候关羽也走了过来，愤愤不平地说：大哥立下那么多战功，却只得了个县尉这样小的官，现在还要受督邮的侮辱，哼，这官不如不做，我们趁早杀了督邮，弃官回乡，另图大计。刘备想了想，转身走进县衙，拿出官印，啪的一下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哼，像你这样的贪赃害民的狗官，按理应该杀掉，不过我们今天暂且饶了你的狗命，我把官印已经交给了你，从此不再当官了。说完他和关羽张飞三个人跳上马背就走了。督邮回到定州，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太守。定州太守立刻发下公文，派人到处捉拿刘备。刘备他们兄弟三个人这个时候到了代州，投奔了刘辉。刘辉看到刘备也是汉室宗亲，就收留了他们。过了些日子，渔阳一带有一小股黄巾军又起来闹事，刘辉就把刘备推荐给了幽州牧刘虞。刘备带领关羽和张飞消灭了这股黄巾军，刘虞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朝廷，这样朝廷就免去了鞭打督邮的罪过，又任命他代理平原县的县令。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 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佳晶。在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板块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我们的经典小说《三国演义》。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就是张翼德鞭打督邮，不知道大家听罢过后有什么感受哈？那又重温这样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哈，佳晶，听的啊，真是心里面又激动哈、啊，又痒痒痒痒的，就是赶紧还想再往后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总结总结这个张翼德鞭打督邮的故事，那相信大家一样也会有很多感触，是不是、啊？可以说刘备为官清廉啊，一心为百姓做事，但是呢，他却遇到了蛮横贪婪的督邮。那这样的一个督邮，他不仅不体恤好人，还索要钱财，故意陷害，实在是太可恶了哈。那张飞张翼德性格刚烈正直，我们在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张翼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他看到自己的兄长受了委屈，百姓被欺压，他立刻挺身而出，狠狠的哈教训了这个坏官。那张飞的勇敢和正义可以说让我们特别佩服，是不是？这故事告诉我们小朋友们什么道理呢？哎，就是要像刘备一样，哎，做人要像刘玄德一样哈，要清正廉洁，待人宽厚，也要学习张飞嫉恶如仇，坚守正义，面对坏人坏事儿不低头不害怕。同时呢，我们也要懂得的就是要为身边的人着想，是不是？不管是做官，哎，还是做自己，对不对？嗯，面对这样贪财作恶的人，他终究会被世人所唾弃。好了，那么在《三国演义》当中，又一个主角又要出现了啊！那他是谁呢？就是曹孟德，曹操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曹孟德献刀刺董卓的故事吧。

0: 自从黄巾军失败以后，各州郡的刺史、太守各自霸占着一块地盘，还拥有各自的军队，根本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朝廷内部以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十常侍狼狈为奸，继续掌握着朝廷大权，什么事儿都瞒着汉灵帝。汉灵帝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还稀里糊涂的把揭发十常侍的人关进了监狱。公元189年的春天，汉灵帝得了一场大病，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何进叫到皇宫交代后事。汉灵帝的皇后何氏，也就是何进的妹妹，生了一个儿子叫刘辩。汉灵帝身边还有一个王美人，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刘协。何进为了让汉灵帝宠爱自己的妹妹，就用毒酒把王美人害死了。刘协呢，就由他的奶奶董太后抚养。这个刘协呀，从小就又聪明又可爱，很受汉灵帝的喜爱。虽然说刘辩是长子，在封建社会里选择皇位继承人的规矩一般都是立长子，可汉灵帝很喜欢刘协，这样就对刘辩是一种威胁。所以汉灵帝死了以后，到底立谁做新皇帝，这个斗争啊就更加激烈了。宦官张让他们想让刘协当新皇帝，准备先杀了何进，然后册封刘协。没想到这个计划被何进知道了，就趁着汉灵帝刚刚咽气儿，和曹操、袁绍等人抢先让刘辩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汉少帝。接着大臣们一个劲儿地劝说何进杀死十常侍这伙宦官，可是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就没有了办法。袁绍呢，就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调动地方军阀进入京城洛阳，就说是他们要消灭宦官。到了那个时候，何太后不得不同意，这样何进就假借汉少帝的名义下令调军。这天呢，西凉刺史董卓得到何进的密诏，心里非常高兴。这个董卓呀，原来只是凉州的一个土豪，他身材胖大，武艺高强。后来董卓当上了凉州刺史，他心地狠毒，早就想夺取朝廷大权，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真的来了，他立刻带领军马开往洛阳。这个时候洛阳城里已经大乱，十常侍先杀了何进，袁绍又杀了十常侍，所以董卓到了洛阳，借着这个机会就掌握了朝廷大权。公元189年9月，董卓废除了汉少帝刘辩，由刘协当了皇帝，这就是汉献帝。董卓自从掌握了朝廷大权，就派人杀死了何太后、汉少帝和汉少帝的皇后，他自己当了相国，相国就是丞相。董卓凶狠残暴，还纵容手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正直的大臣对他恨之入骨，老百姓对他怒气冲天。袁绍实在看不下董卓的所作所为，就跟他闹翻了，跑到了渤海郡。后来他听说董卓更加明目张胆的胡作非为，气得把牙咬得嘎嘎直响，决心联合各州郡的首领一起讨伐董卓。他先给司徒王允写了一封信，让他想办法杀了董卓，为天下除害。这一天呢，王允说要为自己祝寿，背地里把几个信得过的大臣请到自己家里。大家喝了几杯酒以后，王允忽然大哭起来：“诸位啊， 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只是想和大家说说话，但又怕董卓起疑心招来灾祸，才说是我的生日把大家请来。现在董卓胡作非为，汉朝的江山难保啊。大家听了也都跟着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有个人一边大笑一边拍着巴掌，你们从夜晚哭到天亮，再从天亮哭到夜晚，难道就能把董卓哭死吗？王允一看，原来是骁骑校尉曹操。曹操字孟德，小名叫阿满，是沛国谯郡人。王允看了看曹操，就责怪他，我们为了朝廷的事情发愁的直哭，你为什么反倒哈哈大笑啊？
1: 我不笑别的，笑的是诸位没有一点主意杀死董卓。我虽然无能，却愿砍掉董卓的脑袋以谢天下。
0: 王允一听连忙站起来问，那孟德有什么办法呀？
1: 诸位发现没有，我最近低声下气的巴结董卓，就是想找机会杀了他。现在董卓很信任我，经常能接近他，所以也有了杀他的机会。听说司徒有一把七宝刀，我愿意借他。

0: 啊，到相府去杀了董卓。王允一听啊，非常高兴，立刻就把宝刀交给了曹操。曹操拿了刀就走了。第二天，曹操带着那把宝刀来到相府，问清董卓正在小楼阁里边休息，就一直走了进去。这时候董卓正坐在床上，旁边站着一员大将，这就是吕布。吕布字奉先，原来是荆州刺史丁原的干儿子，长得十分英俊，他手使一把方天画戟，武艺特别高强。不过吕布啊，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人，董卓送给他一匹赤兔马，他就杀了丁原，投靠了董卓。董卓一看曹操来了，就问
1: 孟达，你今天来的怎么这样晚呢？
0: 曹操弓着身子说，
1: 相国，我的马又瘦又弱，走得太慢了。
0: 董卓立刻对吕布说，
1: 前几天西凉给我送来几匹好马，你去给孟德挑上一匹。
0: 吕布答应一声走了。曹操看看吕布走远了，就想拔出宝刀，可他又担心董卓的力气大，没敢动手。董卓的身体啊特别肥胖，坐的时间长了就疲乏，他就侧着身子躺在床上，把脸转了过去。曹操一看啊，机会难得，立刻拔出宝刀就想刺杀董卓。没想到董卓的脸正好对着穿衣镜，看见曹操拔出了刀，连忙扭过身来问，
1: 孟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这个时候吕布已经把马牵来了，曹操如果再动手已经晚了，赶紧灵机一动，往地上一跪，双手举着宝刀，
1: 相国，我有一把宝刀想献给您。
0: 董卓接过宝刀一看，它有一尺来长，上面镶嵌着各种宝石，刀刃特别锋利，果然是一把宝刀。于是他就让吕布收了起来，曹操赶紧把刀鞘解下来也交给了吕布。
1: 董卓对曹操说，孟德，去看看奉先给你挑选的马吧。
0: 曹操跟着董卓走出小楼阁，看了看那匹马，
1: 相国，让我骑骑试试好吗？
2: 好，那你就试试吧。
0: 曹操牵着马走出相府，翻身跳上马背，连抽了几鞭，就直奔东南方向跑去了。吕布望着曹操远去的背影，对董卓说，刚才我看曹操是想刺杀您呢，等到被发现了，他才说是给您来献宝刀的吧。董卓想了想，
1: 我也有些怀疑。
0: 这时候李儒来面见董卓，董卓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李儒说，相国，曹操的家属都不在京城，现在您赶紧派人去叫他，说有事儿商量，如果他毫不犹豫的来了，那就证明他真的是来给您献宝刀，如果他借故不来，那就证明他的确是来行刺的，您就立刻下令把他抓起来。董卓听了点了点头，立刻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操。过了一会儿呢，四个狱卒回来报告，相国，那曹操根本就没有回住处，骑着马已经跑出东门了。董卓一听啊，气得大怒，立刻下令向各地发布公文告示，画出曹操的图像，捉拿曹操。再说曹操逃出京城洛阳，一直朝乔郡老家跑去。当曹操路过中牟县的时候，把守关口的士兵看着他跟图像上画的比较相似，就把他押送到县令的跟前。县令问他，你姓什么，是干什么的呀？曹操非常震惊，
3: 大人，我姓黄埔，
0: 是个做买卖的商。

商人。县令围着曹操左看右看，上下打量，低着脑袋想了半天，哎，我以前在洛阳求官的时候曾经认得你是曹操，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是曹操呢？曹操还想说什么，县令大喊一声，来人呐，把他押进大狱。曹操蹲在监狱里心想，这回我可是甭想活命了，这该怎么办呢？谁知道啊，到了半夜的时候，县令派了一个亲信把曹操带到后院，他又看了看曹操，我听说董丞相待你很好，你为什么要自找灾祸呢？曹操昂着头挺着胸，一字一句地说，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之志，你现在捉住了我，送到京城去领赏好了，何必多问。县令一摆手，叫手下的人退下，然后说，你不要小瞧了我，我也不是平庸之辈，只是没能遇到值得辅佐的英雄罢了，不知孟德想到什么地方去呀？曹操还是毫不畏惧地说，我打算回乔郡老家，借天子名义号召天下诸侯一块讨伐董卓。县令听到这儿，急忙给曹操解开了绳子，扶他坐在椅子上，然后拜了两拜，哎呀，您真是天下少有的忠义之士啊！我叫陈宫，母亲和妻子都住在东郡，我对您的忠义非常佩服，愿意丢掉官职和您一块儿逃走。曹操一听啊，高兴极了，于是当天夜里，陈宫和曹操骑着马离开中牟县，朝着乔郡方向奔去了。曹操和陈宫走了三天，来到城高地界，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曹操找到一个叫吕伯奢的老人，他和曹操的父亲是结义的兄弟。吕伯奢把曹操和陈宫请进屋里，对曹操说，贤侄啊，朝廷发下文书，到处在捉拿你，你父亲已经跑到陈留去了，好了，你们今天就先住在我家吧，啊，你们先坐着，我家里啊没有什么好酒，我去旁边的村子里买两瓶来。说着他骑着一头小毛驴走了。曹操和陈宫坐着坐着，忽然听见院子后边传来一阵刺啦刺啦磨刀声，曹操顿时紧张起来，他对陈宫说，这个吕伯奢只是我父亲的结义兄弟，他这一出去买酒就有些可疑，来，我们听听后面在干什么。两个人轻轻地走到院子后边，只听见有人说，哎，我们把他捆起来再杀怎么样？曹操听了不由得一愣，悄悄地对陈宫说，我猜得不错吧，他们果然要对我们下手了，哼，我们还是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吧。于是曹操和陈宫抽出佩剑闯了过去，见人就杀，一连杀了八个人。等到他们搜查到厨房一看，才发现地上捆着一口肥猪，正准备屠宰呢。陈宫说，哎呀，孟德呀，咱们误杀好人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人只好急忙跳上马背就走了。走着走着呀，曹操和陈宫迎面遇到了吕伯奢，只见他骑着小毛驴，鞍子上挂着两瓶酒，手里边提着一些食物。吕伯奢对曹操说，贤侄啊，我已经让家人宰猪了，你还是吃了饭在我这里住上一宿再走吧。曹操却像没看见他似的继续往前走。吕伯奢感到十分纳闷，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曹操走出几步，又调转马头回来，

吃一惊，哎呀，孟德，刚才我们已经误杀他的家人，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杀死呢？曹操恶狠狠地说，不杀他，哼，等他回到家，一看死了那么多人，他能罢休吗？他要是带着人前来追赶，我们不就遭殃了吗？陈宫说，哎呀，明明知道错了还要乱杀人，这太不仁义了。曹操却满不在乎，哼，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曹操听了他这一番话，一句话也不说了。两个人又往前走了几里，前边出现了一家小客店，就住了进去。曹操累得倒头就睡着了，可陈宫却怎么也合不上眼，心想，哎，我原来以为曹操是个好人，这才丢掉官职跟了他，没想到他却是这么一个人，我不如把他杀了，省得将来留下后患。想到这儿，他轻轻的抽出了宝剑，可他又一想，嗨，我是为了报效国家才跟随着他，杀了他也是不义呀。哎，让他以后自己去找出路吧。就这样，陈宫悄悄地走出客店，一个人骑着马回东郡去了。

好的，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啊，我们刚刚在曹孟德献刀刺董卓的故事当中啊，哎，深刻的可以说是体会到了曹操沉着机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哈，尤其是面对危险他临危不乱，同时呢也能够看出董卓作恶多端，引得众人不满。那遇事我们一定不能莽撞行事，要学会灵活应变，才能化解危机。可以说曹操是三国时期极具争议又本领出众的人物啊，他的这个优缺点都特别的鲜明哈、啊。也通过刚刚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能略见一二，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焦金就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曹孟德的这个性格特征哈。其实呢，说到三国演义里面，焦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曹孟德，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们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主角啊？焦金觉得曹孟德他是一个拥有着过人的才干和气魄的人啊，他胸怀远大志向，同时呢他又善于领兵作战，谋划大局，凭借能力可以说是平定了多方的战乱。与此同时呢，曹操的这个气魄和才干还体现在了他的用人方面啊，在用人方面可以说是不拘一格，广纳贤才。那他还在他的麾下聚集了众多能人将士，也逐步的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是一位胆识过人、智谋超群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除此之外，曹孟德呢，他还拥有着出众的文学才华哈、啊。他的诗作气势豪迈，文笔慷慨大气，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名篇，在文学史上也有着不小的成就，比如我们脍炙人口的《短歌行》《观沧海》《鬼随兽》，是不是？那同时呢，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不是？他的这个性格缺陷和行事风格呢，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哈。焦金这方面不可否认啊。我们可能会很多小朋友们会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看到一些有关三国这样的一些素材的电视剧、电影，是不是？在当中，我们也可以。

对他生性多疑，处事狠戾决绝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如果不看我们的这个三国演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曹孟德也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势，也做到了不择手段。那他为人可以说野心勃勃，做事杀伐果断，那不少行为也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所以呢也落下了这个奸诈多疑的一个评价啊。好，我们今天呢，有关三国演义的部分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在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国的经典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些许故事。那让我们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魏蜀吴三国鼎立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啊，去感受人情道义，还有智慧和这些英雄的智慧，还有他们的家国情怀。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北京时间。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啊，咱们要聊的这位主人公呢特别了不起，他用40多年的时间呢干了一件看似平凡但是却非常震撼人心的事儿，那就是把一片荒山种成了林海。
0: 没错，他就是来自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种树人李振海，一位80多岁的老人，却有着比年轻人更坚定的绿色信念。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名字哈，知道他是北疆楷模、中国好人，对，但是他背后那些扎根深山、默默种树的故事啊，更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1: 而且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能够听到李振海老人不同时期的一些采访的录音，当然呢，还有对他的家人和乡亲们的一些这个讲述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振海老人的绿色人生。
0: 从1984年开始至今呢，李振海种植树木60多万株，无偿捐赠8万多棵，让2000多亩的荒山啊披上了绿装，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2023年8月的时候呢，李振海啊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了北疆楷模这个荣誉称号。同年的12月呢，他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治频道的中国好人节目评选为了中国好人。那在今年呢，李振海的家庭凭借着优良的家风和文明风尚，成功还获评了2026年度的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这个荣誉称号。
0: 这是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全旗广大家庭践行优良家风的一个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家庭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精神面貌，为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呢家庭文明建设注入了正能量，也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其实啊，说起李振海的故事，可是感觉怎么也说不完的，
0: 是
1: 因为他的植树理念与执着呢持续了整整40多年了。按照李振海自己的话来说呢，这就是他的一个梦，一个绿色的梦。
2: 我一直有个绿色的梦，从广里到广外，为了完成我的绿色梦，我和我的家人们奋力拼搏，赢得了这片林子。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0: 40多年呢，把荒山变成了林海，在他的眼里啊，竟然只是很小很小的事儿。多么谦逊的一位老人哈！
1: 是，
0: 一宁，你知道吗？李振海老人呢，其实不是漠西本地人
1: 哦，
0: 他是从山东过来的，这一扎根就是他的一辈子。
1: 是，这个李振海老人呢，是1944年的时候出生，他在1974年的时候啊，刚刚30岁出头，那个时候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家呀5口人，从山东老家来到了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靠着勤劳肯干，很快的，李振海呢就成了当地的种粮大户。那个时候啊，日子过得也算是安逸和富足了。
0: 是。那是呢1984年，当时呢41岁的李振海是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塔温奥包村里的一个种田大户。家里的日子可以说是丰衣足食，银行里呢还有一笔可观的存款。有一天呢，这个电台里啊播放农村节目，里面就讲了一段植树造林的一个好处。其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种树10年强过种田。正是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动了李

0: 镇海的心。种树十年强过种田，40年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让农民李振海呢坚定了此生奋斗的方向。那从那以后呢，他将生命不息、植树不止就当做了自己的座右铭。那为了实现营造一条绿色的万里长城这个梦想，他也是一直无怨无悔的坚持着。
1: 是，当时呢，像这个环保啊、生态，还是很多人从没有听说过的新名词。人们只知道哈，这个土地呢是农民的命根子，可是李振海却突然搬到了大山深处，搞起了荒山绿化。那有些人就认为了，他这想起一出是一出啊，放着庄稼不种却上山种树，简直就是瞎胡闹。其实啊，李振海这么做绝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因为他亲眼看到农民盲目开发土地，毁林开荒，那导致很多农田出现了水土流失以及土壤沙化等这样的现象。
0: 当时呢，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家里人一说，哎，大家觉得呀都是有道理，但是呢，看到他要把这个土地扔下了，上山去种树，大家呢还是觉得有点那么不靠谱，
1: 是，
0: 所以呢，当时他的这个提议啊，实际上是遭到家人的反对的，但是呢，倔强的李振海啊，当时呢，干脆啊就背起了铺盖，走进了深山。这儿子一看老爹真的上山了，于是呢开着4轮拖拉机就把老人给拉回来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又上了山。
2: 我叫李振海，是一名农民党员，
3: 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家8口人从山东来到漠西，因为很是辛苦，家里很快就成了种粮大户。一次大雨过后，我们村好多人家的土地都被雨水冲坏了，我们感觉到开荒种田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有一次通过村里广播听说植树造林可以净化空气，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也很重要，我就想啊，一定要让村里这片荒山披上绿衣。当天晚上我就和家里人说起了这个事儿，大家虽然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放弃现在这么好的生活跑到山里去种树还是不同意的。后来我干脆自己背起了铺盖进了山里，他们看实在拗不过我，就跟我一起搬进了山沟里面。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大家和我一样都相信荒山终有一天会变成绿林。
1: 上山开荒的日子啊，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树苗呢，从他家里运到山上啊，就花了3天的时间，在野外呢待了2夜。路不好走，拉树苗的车呀，几次陷在泥沟里，不得不把树苗装了卸，卸了又装。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白天呢是蚊子叮咬，夜晚是野兽的嘶嚎，恶劣的环境超乎了想象。
0: 上山不久后的一天啊，一条毒蛇爬到了睡觉的被子上，当时呢就吓得妻子江开枝天不亮就要下山回家。那个时候呢，李振海就对妻子说啊，你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儿待着，栽下的树不能没人管理，我们运来树苗多不容易啊，现在树苗都已经活了，我说什么都不能回去。这妻子呢就决定自己下山了，可是走了这么一段路，心里啊却实在放不下丈夫，于是江开枝又返了回来。
4: 下一步就上山，俺这几口人一旦来可可怜了，连菜都没有，都没有地，没有窝，那时候吃上河沟了，端都吃羊盆端水，可可怜了，我的天哪，都是一条条的啥的，你看待的这都是什么天数，一条数的话，这不是一天两天呀。
1: 李振海老人呢，正式开始种树是在1984年。那一年呢，国家有了更新的造林的政策， 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逐绿之路。
0: 而且呢1984年啊，刚开始种树的时候呢，其实条件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艰苦。这头一年上山的时候呢，没有菜地，从家里带来的菜啊几天就吃光了。之后呢，这夫妇俩就只能在山上采野菜，拌着咸菜就饭吃，喝的呢是河沟里的水，点的呀是煤油灯。
1: 每天早出晚归，终日辛苦的种树护林，还得承受风吹日晒雨淋。当然在山上呢，老两口了解外面世界唯一的途径就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3: 1984年在更新造林的政策下开始种树的，当时山里很艰苦，住在一个简陋的窝棚里，一家七口人，老母亲在煤油灯下就把早饭做好了，一家人开始种树，吃水得到100多米远的河沟里去挑，点的是煤油灯，条件好转的时候买了一个小型发电机，煤油灯不用点了，买了一个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天栽树下来，晚上就围着这台电视机看电视节目。
0: 你看啊，从窝棚到煤油灯，再到挑水喝，一直到后来有了发电机，有了黑白的电视机，这一点一点的变化呢，其实啊，都是他们一家人用汗水换来的。
1: 是，听着啊，其实都让人心疼。没有菜，没有屋，吃的要靠挖，喝水也是很不方便。而且这一坚持呢，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而是几十年。
0: 这样艰苦的生活呢，并没有打垮李振海。他为了心中自己的那个坚定的信念，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一年、两年、三年，到今年为止，这李振海啊，在大山的深处已经度过了几十个春节了。这荒山经过他的手之后，全部都披上了绿装。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鬼，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9: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8: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9: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8: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9: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是和大家介绍一位把一片荒山种成林海的这位主人公，他来自这个山东哈、啊，但是他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生活了40多年的李振海。他的付出呢，其实也是有回报，先后呢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奖章，2004年呢荣获了全区个体造林绿化先进个人。呼伦贝尔是劳动模范，在2006年呢荣获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一直到今天啊，北疆楷模、中国好人以及最美家庭，
1: 这些荣誉获得呢，实际上是对李振海植树造林的肯定，也证明啊，这40多年的坚持他是正确的。可是回忆起这几十年的植树历程，李振海呢，其实还是感慨万千的。因为啊，他是从农民转身成为植树人的，那么对于植树的这些理念和知识，当时的他可是知道的少之又少。而且呀、啊，刚开始种树的时候，他们不仅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还要面对的就是技术上的难题了。
0: 是，完全呢是从零开始，没有经验，不懂技术，走了很多的弯路。那么遇到难题，该如何怎样解决呢？
2: 尽管我们一心扑在植树造林上，但不懂科学技术呀，又没有栽种经验，树的成活率都不足20%，为此家里当时还背上了负债。当地党委政府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立刻联系了吉林业局，请来了专家，可专门给我打了一针进去，还通上了电。那一刻，我心里苦转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了。我深深感受到了党的力量。现在说的就闭着眼睛成活率也得95%以上，你没有这个社会制度，没有共产党领导，你不能作为，你作为不了。所以说，你说中国人多幸福呀、啊！上级领导哪级都在支持，有家人支持，我应该感谢他们。给谁都说我就是种树的，我就是种树的。
1: 李振海呢，也是深切体会到了没有科学技术做指导，其实啊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的。于是呢，他就开始订阅各种的林业杂志，购买书籍。有了科学技术做后盾，李振海的植树造林的这个事业做的是更强也更大了。
0: 现在呢，李振海的植树造林地已经是形成了一条绿色的林带，栽种了有这个樟子松、落叶松、果树、杨树、云杉、榛子等等。那么根据专家估算呢，目前李振海创造了这个经济效益超1亿元，生态效益呢超过3亿元的总价值。
1: 从成活率不足20%到95%以上，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老人的坚持，也更是党和政府的支持了。而且呢，在老人63岁那年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这一份初心真的是太珍贵了。
2: 2007年，那年我63岁，我就鼓足勇气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随后真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望终于达成。我将党徽别在胸口，植树造林的劲头更足了。
0: 从那以后呢，李振海更是把种树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他不光自己种，还一直在琢磨怎么种得更好，种得更多。
1: 他呀，从外地呢购买了优质的苗木，在苗圃内呢进行苗木换床，培育出发达的苗木根系，以此来提高苗木适应本地的土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技术改进，他所栽植的落叶松的成活率就达到了95%以上。
2: 原先种的是杨树500亩，7年以后
3: 又重新那个换上的落叶松，以后又发展到那个樟子松、云杉、红松。一开开始最多的时候种过30000棵，大一年也种10000棵。有的次生林进行改造，或者是那个道旁、山边、河沟旁搞绿化，一家种树小树林，一村种树大树林，一方种树大森林，实地实树的乡土树种，最佳的苗木与苗龄，合理的造林密度，适宜的土壤伤情，按临时与操作规程精心栽植，以最佳质量、最佳临时实时松土，才能改善土壤的通气透气性，保证毛绿成河，就一定能达到一次成林的目标。
0: 你看哈，老人说起种树头头是道啊，完全是成了造林专家。当然看到资料里还说哈，还是自己摸索出了红松的一个栽植技术。当时呢，连自治区林业厅的专家呀都对他赞不绝口。
1: 不仅如此，李振海呢逢人便讲植树的好处，他呀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植树造林的事业当中。而且呢他不光自己种树，还无偿的给大家捐树苗、传技术，特别无私。
0: 是，那他常说这样的一句话，一人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大森林。他是这么说哈，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呢他还引诱了村民们里面十几户人家哈，加入到他的这个造林队伍当中。
1: 对，这个呢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共同去了解植树的知识。
0: 是，
1: 那李振海呢对全镇呢有栽树意愿又苦于没有技术的农民呢还进行了技术培训，他把自己积累的一套种树的经验编成了10多页的这个小册子，这是无偿给乡亲和邻居们传授的。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的价值。
3: 我在本地和外地经常外出，别人请教我怎么种树，我总共捐出树苗，它的高度是2米到4米，这是无偿提供的。
0: 据了解呢，李振海多年来持续捐赠树苗，他用于植树造林的费用超过了200万元。无偿向社会各界和远近绿化的群众提供大小树苗8万多棵，价值呢400多万元。再加上把自己种树经验编成了小册子，无偿发给乡亲们。所有的一切呢，真的是倾其所有在做这一件事儿。
1: 而且呢，他的这份坚持和无私呢，自然也就是感染了身边很多的人。我们来听听哈，村民刘同文是怎么说的。
4: 他也总和我们讲，如果我们莫提32万人，每人每年栽一棵树，那一年就能增加32万棵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好多人都被他坚韧不拔的精神感染了，我们都愿意跟他学。
0: 你看哈，榜样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他总是谦虚的这样说，党和人民呢给予我的肯定和支持，我非常感谢和激动，但是我个人获得多少表彰呢，其实并不重要。我更希望年轻人从我这一生的故事当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动员更多的人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发光发热。
1: 李振海是胸怀大局的，他甘守孤寂，咬定青山不放松，有这样的执着。他不计得失，无私奉献，一心也是守护着青山披绿衣的这种责任担当。这些呢，无不彰显着他榜样的力量。

0: 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跟大家一同来认识的呢叫做李振海，他呢可是我们呼伦贝尔的非常有名的植树造林的大户了。
1: 嗯，
0: 其实说起李振海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了。这个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这也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责，这也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同来努力，更是需要呢像李振海这样践行蒙古牧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的模范榜样了。
1: 没错，我们应该向李振海学习，学习他甘守孤寂不惧清贫，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坚守，学习他胸怀大局不计得失，一心守护青山披绿衣的责任担当。
0: 我们一起来听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纪委书记谭华对李振海的评价。
2: 李振海呢，一共一山精神，为呢2000亩荒山披上了绿装。他呢提出了一人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呢大森林的倡导呢，得到了我们大家的积极响应。应该说呢，我们全旗呢有大学毕业后返乡植绿的杜新文，有呢退耕千亩还林务林的孙香春。有呢转型发展依靠沙棘走向富裕的珠宝库。植树造林的风气呢在末期呢越来越浓。
0: 李振海老人呢其实就像是一颗种子，他不仅自己长成了参天大树，还带动了一片树林的生长。而且呢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一份绿色信念还传给了下一代。他们家呀是名副其实的党员世家，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党员，都在为这一份绿色的事业共同努力着。
1: 李振海呢也表示哈，没有家人的支持，他也没有这么大的动力。而家人说，正是李振海的坚持感染了家人，带动了家人，让全家都投入到植树造林当中，这其实也是一种薪火相传的力量。
0: 他一直反复地提到老伴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其实呢这一份双向奔赴的陪伴才是他坚持种树的底气之一。
3: 咱别的时候不愿意，我老伴儿愿意。我老伴儿这个人吧，那我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我对他也很好，说之前的。他这个人吧，从来他相信我，那好像是我为做的什么事吧，他都感觉是正确的。所以说吧，有时候我这个思想好像还赶不上他似的。来以后开始种树，他跟我说，哎呀，你看那山上那水土都是。就那看着那边年都长大沟，咱这沟长，咱学会种树，你看水土不流失了。哎，他有这想法呢。我原先就是说的话，有个绿色的梦，就是种树。中国人嘛，说的话，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所作为，中国人才能出彩。
1: 在李振海的心中眼中，妻子江开枝呢就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0: 这个江阿姨的心意呢其实也挺纯粹的，因为老伴是党员嘛，所以啊他就想着跟着一起进步，也加入到党组织里，一辈子默默支持，全家一起出力去种树，两头不见太阳的辛苦，这个江阿姨啊可是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4: 俺都是党员呀，我说俺得入党，俺得进步呀，跟你。因为后面才是入的党嘛。你那老头说尊重，俺就得尊重，就是都得支持他。
5: 嗯。
4: 人家都支持他。哎呀，给干这活，你不在这一，在这一百多上地的说，多么苦多少人，老头干活是那个，我人他还看不中，都俺自己家子都两头都不见太阳，再说是。他可真相信我，像等我打佣兵，这凡是都这二年都他做饭，等我干别的活。
1: 这份支持太动人了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双向奔赴，这其实就是老两口这么多年的一个默契了。
0: 其实不光是老伴儿，这个老人的儿女呀、孙子呀，其实呢也从一开始都不理解，慢慢的也就变成了老人最坚实的后盾了。儿子呢叫做李孝顺，他从最开始的质疑到之后的支持，其实呢一直都是在李振海的影响之下的。
5: 一开始我们真就有点不支持，后来我爸那个思想吧，他的我们从小就是他说干啥就得跟他去干，支持外边人，后人我们也支持外边人，就说你看这地打这么多粮，你还栽这些树有啥用啊？就是外边人说的，就是现在那个有啥我们都来干了，他说让你来栽树，我们就来栽了。我一直是很敬佩我的父亲的，任劳任怨的，把这个领着我们这是干了这半事业。这个我爸的这个远大的理想，他看得远，不像咱们看得近。他就是说当时哎为了啥来小致富了，当时有钱他不能，他就是说栽树，说以后为了子孙后代，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受他影响这么大的那什么，咱家里也得说那就是有一名党员，后边我儿子的这些姑娘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植树造林，造福子孙。李振海的绿色的梦啊，不仅妻子儿子全力支持，就连他的孙子也是大力支持。
0: 受爷爷的影响，绿化生态，造福子孙，以及帮助爷爷圆梦，早已经就成为了孙子李振涛的坚持了。而爷爷呢，当然也是他最敬佩的人。
6: 爷爷做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敬佩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精神。爷爷一直说过一句话，他的梦就要在这个大山里边圆，他经济效益他已经不再关注了，然后他更多在乎的是这个生态效益，是如何的就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1: 你看哈，他的每一句话里都是对爷爷的骄傲和坚定哈，字字句句全是传承的温度。
0: 是，从一开始呢觉得种树不如种粮有用，到后来呢敬佩老人的锲而不舍，再到主动的加入到种树的队伍当中来。这个呀也是一家人之间的理解与传承了。
1: 是，而且呢这一份传承不光是种树的坚守，还有一家三代党员身份的一个薪火相传，伴随着同样的绿色信仰。
0: 从一个人的绿色梦变成一家人的坚守，从三代党员的薪火相传到为生态环境的默默付出，李振海老人的坚守呢自然也是收获了应有的认可。
7: 我高兴的是我参加了300的绿色引用我的汗水，我那个绿色传承奖章就是300发的。
1: 李振海用40多年的汗水浇灌出了一片林海，也为三北防护林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截至目前呢，他种的树啊已经有60多万株，覆盖2000多亩荒山，创造了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生态效益超过了3亿元，这简直呢就是一个奇迹。
0: 而且呢让人敬佩的是啊，哪怕到了80多岁了，他也没有停下种树的脚步。81岁的时候，他还计划着每年要种上1000棵树青白木林地，甚至呢和家人还商量买个无人机用于林地的巡护吧。那这一份劲头可比年轻人还要足了。
1: 是，他常说哈，这个老李心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他还说，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归功于党和人民，归

0: 供于政府。
1: 所以说取得今天的成绩吧，说的话这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政府，他们大力支持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说有所作为。中国人这个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为我们的祖国添一片绿，永远的终身的。
2: 从个人角度出发，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点好事，人民建立一点力量，整个中国不就好些了吗？
3: 我只不过是绿化祖国的参与者，默契的一个代表罢了。
2: 从大的来说，国家强盛了，全中国人民都幸福了，就好了。嗯，
0: 一个普通的农民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儿，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坚守把绿色梦变成了现实。他不求名利，只愿为祖国添一片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林海。
4: 四十多载，从满头黑发到白发苍苍，从窝棚煤油灯到水泥路和手机信号，李振海老人用一双手一把铁锹，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荒山上种出了一片希望，也种出了一种精神，那就是那种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
0: 而且呢，他倡导的一人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大森林的理念也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呢，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植树造林风气啊，可以说是越来越浓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植树绿树护绿的一个队伍当中，这呀其实就是榜样的力量。
4: 其实呢，李振海老人的故事啊，就告诉我们哈，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有持之以恒的坚持，哪怕就是那么一件小小的事儿，日积月累下面也能够成就自己的伟大。就像是自己种的那些树那样，扎根于大地，默默地去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去守护着一方的绿水和青山。
0: 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是走进了李振海老人的绿色人生，感受他的坚守与热爱，希望他的故事呢会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带来温暖和力量，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为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实呢，说到植树啊，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李振海老人的讲述呢，也了解到，其实种树呢，也是需要学技术的。
1: 对，
0: 如果说技术不到位，你种的树可不一定能成活。所以呢，咱们接下来呢，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咱们要种树的话，需要哪几个步骤吧？
1: 哎，第一步呢，就是场地要平整哈，筑牢生长的基础。那么种树之前呢，先清理一下场地啊。怎么清理呢？就是移除石块、杂草和建筑垃圾，将地面呢整理平整。平整的场地能够后续挖掘更加顺畅，也能防止树苗根系啊积水腐烂。
0: 哎，是，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要精准去挖掘，给根系呢留足空间。我们要根据树苗的这个土球的大小，确定这个穴坑的尺寸，直径呢当然要比这个土球啊大上30到50厘米，深度呢要比土球呢高出20到30厘米，坑壁一定要是垂直的，底部要平整。挖掘的时候啊，表层土与底下的新土呢一定要分开堆放，后续回土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科学。
1: 哎，第三步就是回土施肥啊，这个滋养根系生长。先向坑底回填表层土，再回填底，也就是新土。当回土呢达数穴的1/3的时候呢，释放基肥，并与呢穴土充分的这种混合均匀。那么基肥呢用量根据树苗大小来调整，最后再覆盖一层土盖住基肥，避免生肥啊这个灼伤啊我们树的根系。
0: 第四步呢就是要规范种植了。这样的话呢会让树苗能够稳扎根。栽植的时候呢应该小心的去剥除营养袋或者是外包装的一些杂物。剥除之后呢将树苗就放入穴中，然后呢调整位置，让这个土球的顶部啊与地表呢是齐平的，树干呢是垂直的，确保啊根系能够自然的舒展。回填土壤的时候呢分层一定要夯实，那堆成馒头状之后呢不留空隙，避免去晃动树干损伤树的根系。
1: 第五步呢就是安装支撑啊，防风固干护幼苗。种植之后呢采用支撑固定树干，支撑杆的底部呢要扎牢，与树木呢接触地方呢这个啊垫着软物，支撑高度呢是树干的1/2至2/3就可以了，那松紧适度，防止大风刮倒或者是损伤树皮。
0: 第六步呢就是苇燕浇水了，一定要浇透定根水。围绕着树干呢筑高10到20厘米的一个苇燕，内径呢不要小于种植穴的直径，缓慢均匀的去浇水，一直到水分都渗透到坑底。这定根水啊必须要浇透了，避免半截水影响根系的成活。
1: 对，第七步啊就是锁住水分促生长。将树苗呢栽好浇水之后呢覆盖一层薄土以保持水分，覆盖的泥土呢需要松软细土，不要压得太实，保持透气。
0: 其实呢每一步科学的操作呢都是对小树苗的用心呵护了。我们种下一棵树就能够收获一片绿，我们要掌握一些种树的知识，就可以一起动手，用科学之力让绿意铺满我们生活的大地了，让我们共同的去构筑一个生态美好的家园吧。
1: 好的，朋友们，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引起冰雪消融后的湖面碧波荡漾，广袤湿地水草丰茂，北迁而来的候鸟们再次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繁育之旅。如今的呼伦湖水清岸绿，鸟翔云间，300余种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近年来，随着科学管护的力度不断加强，保护区迁徙候鸟数量增加超10万只。 这片鸟类的天堂正用蓬勃的生机，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故事。保护区内的湿地及草原，不仅是众多野生动物栖息繁殖的优良场所，也是东北亚、澳洲水鸟迁徙的主要通道和驿站。更加重要的是，这里广阔的湿地和草原，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止荒漠化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狄金松、王轩报道。2025年，新巴尔虎右旗以法治浸润北疆、清河守护草原为理念，打造法治清河源，通过法治教育加生态保护加诚信培育三位一体模式，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提升法治素养。 连日来，各部门联合开展园区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引导群众共同维护公共环境，擦亮园区新颜值，助力未成年人在寓教于乐中养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惯，健康快乐成长。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2: 行动中，各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 化身普法志愿者和文明宣传员，坚持环境整治加普法宣传双向发力。大家一边整理环境卫生，一边向居民和青少年普及环保法律法规，文明公约等知识，讲解爱护公共环境的重要意义，引导大家自觉摒弃乱扔垃圾、随意堆放杂物等不文明行为，主动参与法治清河源环境管护，营造全民参与、共知共享的良好氛围。新巴尔右旗威尔逊小学学生。 杨浩南，
3: 法治清河源是我们放学休闲娱乐的欢乐天地，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2: 据了解，法治清河源占地2300平方米，是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提升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的重要阵地。随着人流增加，园区环境卫生压力逐渐增大，针对相关问题，各部门统筹协作。
3: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家园守护，大家在公益劳动中增强社会公德心和责任感，用实际行动传递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正能量，有效提升周边商户及居民的法治和环保意识。
2: 新巴尔右旗鄂尔敦乌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贾晶颖，
4: 法治广场是我们辖区居民休闲活动的公共场所，人流量大，覆盖面广，我们把宣传阵地设在这里。 既能面向更多群众普及环境卫生知识，也能借助广场的法治宣传氛围，引导大家自觉遵守公共文明规范。同时，志愿者现场开展清扫作业，用行动做示范，希望带动每位居民主动参与进来，共同维护公共环境，让家园更整洁、更美丽。
0: 近日，阿荣旗那绮镇文化社区开展16次童心园。 共惠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5: 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童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石榴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辖区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来自阿荣。
0: 奇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井盖彩绘志愿服务。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新风等温暖元素绘于井盖之上，让公共

0: 设施变身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街巷细节，浸润百姓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
1: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0: 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凝聚同心力量。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途径。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2: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十六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5: 仲夏逐梦，不负韶华，高考来临，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静谧通畅的考试环境，守护学子安心赴考，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护考防线，助力学子圆梦。更合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细化安保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严控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全面启动高考专项护航模式，以精细精准暖心的警务保障，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更合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高玉磊：
6: 为全力保障我市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公安部门细化落实安保及服务工作，周密部署专项方案与应急预案。本次高考安保实行三区五组精准警力配置，划分考场核心区、家长等候区、远端分流区，部署五组专项警力，全方位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处置突发情况。同时即日起开通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公安派出所及政务服务中心针对考生推出预约办理、优先受理、快速质证、延时办公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证件办理难题，暖心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5: 在整体安保服务落地的同时，交管部门同步细化护考举措，通过实施定点交通管制、常态化巡逻管控、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全力净化考点周边交通环境，为考生筑牢安静畅通的赶考保障。更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包正旭：
7: 高考期间，更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护考勤务，对市第二中学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凌云路凌云桥东至光明街交叉口、光明街护林路交叉口至冷极乐府西段，管制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9日，每天早7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7点30分。
5: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考生出行安全、赶考便利，积极组建爱心送考车队。高考首日清晨5点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践行雷锋精神教育基地院内爱心送考车辆整齐集结，驾驶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出租车司机：
8: 我们已经连续10年参加爱心送考了，高考这一天我们每天7点出发接送考生，路上平稳驾驶，匀速慢行，缓解考生紧张，

0: 新送考车队以本地出租车公司车辆为主体，搭配执勤警车、志愿私家车、义警用车，总计近200台。所有驾驶员均经过安全培训，路况摸排。考试期间，考生持准考证或电话预约，即可免费搭乘贴有爱心标志的送考车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严美林，
1: 为全力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充分彰显公安为民初心与志愿服务精神。我们细化完善护考全套方案，投入警力60余名，执勤警车16辆，分成路面管控组、定点护考组、机动应急组、便民服务组4个专班，考生遇堵车、突发疾病、证件遗失等紧急情况，附近警力可及时驰援。同时，我们组建雷锋爱心送考车队，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应急救助、交通护航等志愿服务工作。整个高考期间，全体执勤民辅警、志愿驾驶员全员在岗，闭环做好往返接送、路面保畅、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用精细化举措守护每一名考生的升学梦想。
0: 连续了19载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在海拉尔区如约启动，现场爱心车辆整齐列队，车窗上爱心送考标识与绿丝带相互映衬，现场为爱心企业、爱心车队依次授旗授牌，致敬公益担当，弘扬文明新风。据了解，呼伦贝尔市交管部门以一考点一方案精准管控，开辟绿丝带送考车辆优先通行通道，同步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今年爱心送考活动更加聚焦特殊群体需求，为市福利院2名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专程专属接送保障，并配套提供学习生活物资帮扶，贴心解决考生备考赶考后顾之忧。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院辅教部主任李新宇：
2: 感谢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贴心护航孩子赶考之路，愿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社会关爱与多年寒窗。
0: 高考期间，考生亦有紧张或者兴奋的情绪，如何保障考生在考试期间有良好的精神状态？阿荣旗第一中学教务副主任蒋艳荣建议：
3: 一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吃得太饱，吃这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之后呢，在家人的陪同下，或者是自己呢出来散散步，这样能够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如果我们说在这个睡觉期间呢，确实是睡不着，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强迫自己睡，闭目养神，闭上眼睛，全身放松，那么半个小时也就够用了。
0: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此，专业人士提醒各位考生，尽量减少食用重油、重盐、重辣食物，防止考试中胃疼或频繁去厕所。阿荣旗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艳丹：
4: 家长在饮食上求稳妥就是最好的后勤保障，三餐搭配呢，每餐都要包含主食，我们可以在主食中呢加入少量的粗粮，比如小米呀、糙米呀，建议每天1个鸡蛋、2到3两的瘦肉，1斤蔬菜，建议绿叶菜占一半。特别注意一点，绝对要避免生冷的食物，像生鱼片啊、凉拌菜这类的，还有不熟悉的水果和不干净的路边摊，尽量不要下饭店，不订外卖，防止腹泻的情况出现。
0: 当爱心车辆的绿丝带在街头飘扬，当民警的身影在考点外默默守护，当老师的叮嘱和医生的建议化为最朴实的关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考试的后勤保障，更是一座城市对青春梦想的集体护航。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喜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经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悉心照料，受伤野生棕熊日渐康复；
1: 最美科技工作者马岩，26载深耕检验一线，医者匠心，守护群众健康；
0: 理想新征程，2026年阿农奇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起始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近日，一只受伤的野生棕熊在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吉利滨林场附近被成功救助，并第一时间转运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接受隔离观察和专业救治。经过精心照料与科学治疗，目前这只棕熊身体恢复态势良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通讯员徐优、张子坤的报道。
3: 在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细心投喂食物，受伤的野生棕熊安静地待在管护笼舍内，状态平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4: 目前状况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已经有能站起来，然后能就是单独进食和饮水，都比较不费力了。刚来的时候比较费力，吃鸡的时候，一只鸡它要吃很长时间，然后总是坐着，然后想站起来比较困难，然后身体比较虚弱，但是人靠近它也会嘶吼，有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行为。然后现在呢，就是状况好多了。
3: 由于这只野生棕熊警惕性极强，人员靠近时应激反应强烈，初期无法近距离开展伤口换药操作。连日来，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采取远距离观察加全身性用药的保守治疗方案，每日投喂抗生素进行全身抗感染治疗，投喂易消化的流食和高热量高蛋白食物，引导其自主饮水，同时保持圈舍干净，避免人为频繁干扰，减少棕熊应激反应。目前棕熊的伤口感染已得到初步控制，炎症逐步消退，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持续好转。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4: 治疗方案就是它就是比较野生动物嘛，所以人很难靠近，然后每天冲洗它的圈舍，然后保持给它一个良好的一个恢复环境，然后避免它应激，就是人员不要反复的上前去观望它，然后去刺激它，然后每天定时定点的给它投喂高热量高蛋白的一些食物，然后有助于它这个自身的恢复。药物呢，正常就是给它在笼外呢吹一些抗生素，让他帮助他尽快这个恢复这个身体的良好的状态。
3: 记者了解到，这只野生棕熊如果在野外无人救助的情况下，不仅要承受伤口感染带来的持续病痛，还要随时面临天敌攻击、体力衰竭、病情恶化的致命风险。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4: 他接近这个工棚，他就想接近人类，然后找一些吃的，然后便于他恢复体力。如果不人为干预，它也可能就是受到别的动物袭击啊，或者是营养这个跟不上，然后消瘦致死呗。然后再加上它的腿部有感染，可能就是不会存活。
3: 据救护人员介绍，待棕熊脚掌创面完全愈合，无继发感染，体重恢复至正常水平，行动能力完全恢复后，将择机将其放归自然，让它重返大兴安岭的山林之中。近年来，根河森工公司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通过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狍子、猞猁、驼鹿、棕熊等野生动物，不断健全野生动物发现、救助、管护、放归全链条保障体系，全力守护筑牢林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线。根河森工公司森林资源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张广利：
5: 目前通过这个前几天救助干河这个棕熊事件可以看出，在目前的林区吧，仅有根河这个救护中心能承担这个大型的野生动物这个救助任务。目前呢，根河那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呢， 有龙蛇、有雄蛇和这个兽蛇、鸟蛇啊，已经马上这个建设成功。在以后的工作中呢，可能说我们也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专业知识，是吧？丰富我们专业技能，多学习多实践，把这个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开展得更好，也服务于咱当前这个林区发展那个形势吧，让这个绿水青山更蓝更美。
1: 26年坚守一线，26载笃行实干。自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学科带头人马岩扎根医学检验岗位，从一名技术人员成长为科室领路人。他牵头搭建现代化实验室，严守检验质量关口，深耕科研创新领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强烈的责任担当，获评全市最美科技工作者，以匠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6: 走进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实验区，各类检验设备高速运转。回望20余年从业路，马岩始终坚守在医学检验前沿。面对科室发展基础薄弱的现状，他主动牵头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步步攻坚，从零开始完善硬件设施，优化整体布局，逐步建成功能完备、技术领先的现代化医学实验室综合检测平台，推动科室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最美科技工作者马岩。
7: 基因检验呢是临床诊疗的一个侦察兵，每一组数据呢都关系着每个患者的健康，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我刚接手实验室建设工作的时候，各项基础条件都比较薄弱，我们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完善硬件，规范流程，看着实验室逐步走向标准化现代化，能为临床提供更可靠的检验技术，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6: 质量是检验工作的生命线，工作中马岩将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贯穿工作全程，牵头搭建并落地运行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他逐一梳理完善科室规章制度、操作流程与岗位职责，细化各环节管控标准，严格落实室内质控、室间质评等工作，同时积极推进 IS015189 医学实验室质量体系建设，通过常态化内审、常态化整改，持续优化管理模式，以精细化管控保障每一份检验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在抓好日常业务与科室管理的同时，马岩还坚持以科研赋能临床诊疗，积极探索医学检验新技术、新方向。多年来，他先后主持多项市级、自治区级重点科研项目，搭建起分子生物实验室技术平台，牵头开展多重耐药菌监测、区域结直肠癌基因组学研究等重点工作，多项研究成果填补本地技术领域空白，为区域疾病防控、肿瘤早期筛查和临床精准诊疗筑牢技术屏障。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向飞。
8: 马主任对待工作严谨认真，不管是日常指控、科室管理，还是极难险重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还特别重视科研与人才培养，主动带着我们学习钻研。在他的引领下，整个科室勤学善研、务实进取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大家的业务水平也更精进了。
6: 26载风雨兼程，26载初心不改。马岩始终恪尽职守，锐意进取，用专业践行医者使命，以创新助力行业发展。今后，他将继续带领团队深耕医学检验领域，锤炼技术本领，坚守服务初心，以更扎实的作风、更精湛的技艺，全力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平安。
9: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0: 近日，理想新征程2026年阿荣奇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由阿荣奇委宣传部、统战部、总工会联合主办，文化馆、乌兰牧旗协办。经过层层选拔，15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同台竞技。用鲜活故事传递理论温度，凝聚奋进力量。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9: 大
10: 大赛紧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核心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自治区一五七一工作部署落实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实践，全方位展现了阿隆旗各族干部群众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以小切口讲述大道理，围绕红色文脉传承、生态守护、基层实干担当、特色产业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等主题娓娓道来。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参赛选手戴佳：
11: 参加这次比赛让我感触最深的不仅仅是自己家乡的变化，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为这片多民族大家庭尽一份力的决心。
10: 此次理论宣讲大赛是阿隆旗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浸润民心的重要载体，有效搭建了理论学习交流、风采展示、骨干培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建强了基层宣讲队伍，激活了基层宣讲活力，为全旗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阿隆旗委宣传部理论教育股负责人王乌云：
12: 全体各行各业宣讲骨干立足岗位，真情实感地宣讲了党的创新理论，讲述了阿隆旗奋进故事。本次大赛夯实了宣讲根基，焕发了基层宣讲活力。今后我们将持续做优理论宣讲，创新宣讲形式，拓宽宣讲阵地，让党的好声音传遍阿隆大地，浸润群众心田。
1: 今年以来，额尔古纳市紧紧围绕国家及自治区战略部署，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深度融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大局。今年一季度，额尔古纳市外贸进出口贸易额达7.8亿元，同比增长54.98%，创近年来同期新高。通过科学编制口岸发展规划，持续健全口岸联席会商机制，强化跨部门跨领域协同联动，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与承载能力。与此同时，额尔古纳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商务海关等部门积极对接服务企业，聚焦政策精准解读与跨境电商业务实操流程，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信心，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赋能外贸提质增效。额尔古纳市将进一步统筹推进黑山头口岸智能化改造与跨境通道建设，常态化开展双边互访，深耕资源开发、物流运输与产业协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格局。
0: 日前，新巴虎右旗双碳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碳工作的重要论述，说明新巴虎右旗双碳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及呼伦贝尔市新巴虎右旗羊肉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项目实施方案，研究双碳人才考察补充事宜，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双碳工作核心要义，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压实责任，强化统筹规划，立足骑行实际，明确实践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据可依，要坚持科技赋能，强化技术引领，建强专家支撑体系，要聚焦本土双碳人才培养，争取项目与经费保障，推动新巴虎右旗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9: 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3: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4: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5: 今年 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

0: 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好好，收了粮食，咱们煮了羊肉汤。
11: 感谢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雀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发现时间该到点了，给你动一下。
1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5: 陕西的。
17: 陕西的。
15: 西安。
17: 正好尝尝我们山东的特产。
15: 好好好。

0: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以目算一目。
1: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妹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3: 送
1: 个地头，
3: 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4: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8: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0: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9: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

0: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4: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3: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5: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7: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6: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7: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6: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

0: 机。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5: 全区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种新赋能，激活农牧业源头活水；
7: 内蒙古15.4万名考生参加高考；
6: 内蒙古加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资金投入力度，将更多优质矿产资源投向市场；
7: 蒙超联赛第4轮比赛结束；
6: 通辽市以票根经济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7: 呼和浩特出台青年拎包创业计划，助力青年创业。请听详细内容。
6: 内蒙古聚焦特色种养产业培优育新，全面启动以育好种、用好种为牵引的种新工程，稳步推进农牧业强区建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

0: 改建，能够使这个品系尽快的推向市场。
1: 根据新修订的自治区农作物种子条例，内蒙古审定通过主要农作物品种143个，科禾699、蒙豆1137、金苗 K 一等6个农作物品种进入国家主推品种名录。今年，新安盟草原三河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引进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兴隆系列水稻品种，兴隆1号、兴隆24号等。目前已经完成3000亩水稻新品种的插秧作业。基地行政经理崔志祥：
2: 按照往年的长势和今年的种植标准预估，新品种的亩产可稳步提升5%到8%左右。
1: 内蒙古扎实落地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优势特色品种培育、两种化水平提升三大种业工程，目前通过持续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全区建成9个国家级、5个自治区级制种大县和区域粮繁基地，粮繁面积达150万亩。今年内蒙古将提升60个看合选种平台建设水平，重点打造8个自治区级区域性综合平台，持续实施育种联合攻关和种业企业扶优政策，继续推进国家和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建设，开展规范统一的生产性能测定及遗传评估，扩大种畜数量和质量。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3: 聚焦玉米、肉牛、肉羊、奶牛、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物种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争取1至2个品种进入国家主推目录，全力争取国家制种大县奖励资金，持续推进玉米、马铃薯等粮繁基地建设，推动制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
4: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6月7号，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32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5.2万人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本次考试，全区12个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以及389个备用考场，全部在数字化标准考场中进行。内蒙古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谋划、精心组织，全力保障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5: 据6月5号召开的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消息，14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出让矿业权近200宗，出让收益超670亿元。今年，内蒙古进一步加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资金投入力度，自治区财政投入资金8.5亿元，支持开展地质基础调查及油气、铁、铜等领域战略性矿产勘查项目185个，储备矿业权出让区块165个，及时将更多优质矿产资源投向市场。请听报道。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52种，其中煤炭、稀土、萤石等20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首位，木、精制石墨等55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前三。15五期间，自治区主要在华北陆块北缘成矿带、大兴安岭成矿带中南段等重点区域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战略性矿产调查，新圈定一批找矿靶区，发现一批矿产地，同时推动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争取提交100处以上找矿靶区，加强战略性矿产和优势矿产勘查增储，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处长周鹏汉：
6: 2026年自治区财政投入找矿资金8.5亿元，实施185个基础地质调查、能源矿产调查评价及矿产勘查项目，推动20宗以上战略性矿产矿业权市场出让工作，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资源保障。
4: 巴彦淖尔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将产业振兴、基层治理、文明实践、文化育人深度融合，以文明聚人心，以团结促发展。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磊、温美的报道。
7: 吴源县祥和社区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辖区内居住着汉、蒙、回、满等。

0: 多个民族群众。2025年，社区组建起红石榴志愿服务队，每半月联合家庭医生上门为辖区高龄、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开展帮扶工作，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落实各项健康帮扶举措。社区居民李彪。
1: 至于怎么厦门陪伴照料，警察温寒温暖，这个关系让我们感受到了暖暖的温情。
0: 辖区各幼儿园结合趣味活动与主题课程，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幼小心灵生根发芽。五原县东方宝贝幼儿园业务院长张烨。
2: 我们通过教孩子们学唱红色歌曲、开展民族文化小课堂等趣味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懂得民族团结的意义，像一颗饱满的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互帮互助。
0: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组建143人宣讲队伍，开展宣讲200余场，覆盖1.5万人次。今年成功获批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巴彦淖尔市民委副主任严宇。
3: 聚焦民生发展，推进新编富民行动与共同现代化试点，扶持民族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4: 新安盟以创建国家级现代畜牧业试验区为契机，统筹用好各类财政奖补资金，构建起覆盖肉牛肉羊的多元化补贴政策体系，以真金白银激发养殖主体内生动力，为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活力。前天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5: 新安盟可有前旗名为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以羔羊育肥为主的养殖主体。2025年出栏羔羊9018只，得益于新安盟推行的规模化出栏奖补政策，合作社获得50多万元补贴。可有前旗名为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伟伟。
6: 这笔钱我用于建设改造，进点那个喂羊的设备、搅拌设备啥的。没有这笔钱的话，那我们只能是靠贷款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帮助是特别大的。
5: 在科幼中企基础母牛扩群体制项目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利好政策。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发放补贴资金9000余万元，惠及养殖场户1.2万余户，全期新增独母牛年增长率达40%。可有中旗代钦塔拉苏木代钦塔拉嘎查村民特格喜比里格。
7: 我家养了100多头牛，基础母牛80多头，正好赶上国家补贴，给减轻了不少我们的压力，还有稳定的收入。
5: 2025年，新安盟累计投入各类资金4.5亿元，深入实施基础母牛扩群体制、舍饲畜牧业出栏奖补、畜牧两种补贴等34类惠牧项目，生畜存栏达1365万头只，实现12连稳。新安盟农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彪。
3: 以创建国家级现代畜牧业试验区统领畜牧业工作，精准施策，综合发力，我们将持续稳政策、优服务，筑牢畜产品安全防线。
8: 内蒙古森工集团依托全国最大国有林区资源优势，全面铺开食用菌、中草药、林下浆果等特色种植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孟凡东的报道。
9: 走进科伊河森工公司，满载菌包的货车正抓紧装运，在木耳培植基地里，14万袋菌包正在发菌，下一步将进行地摆作业，预计7月中旬开始采摘。今年科伊河森工公司计划完成180万袋食用菌生产任务。内蒙古森工集团科伊河森工公司副总经理毕书鹏。
10: 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有效地提升黑木耳菌包的品质。
9: 在吉文森工公司，作业人员加紧末端打孔、灌菌、封盖，有序开展防野生灵芝栽植。一旁的300余亩蓝靛果基地长势喜人。此外，五味子、金莲花、返魂草、生麻等特色种苗栽植项目齐头并进。今年吉文森工公司中草药种植总面积预计达4000亩。内蒙古森工集团吉文森工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杨德忠。
11: 没有破坏咱们林地的地表的情况下，咱们进行这大枝的栽植的黄芪，它是纯粹防野生的。
9: 内蒙古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总面积10.67万平方公里，现有野生中草药600余种，其中68种收录进中国药典，黄芪、赤芍、金莲花等12种为国家重点保护药材。今年以来，内蒙古森工集团统筹19家森工林业公司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林下复合经营，食用菌、中草药、林下浆果等特色产业多点落地，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绿色产业。
4: 6月6号， 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四轮全面打响，多地同步上演精彩对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2: 晚上7:30，小雨，蒙超联赛第四轮一场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澳大利亚游客艾娃
13: 特别热情活泼，还有那么多人来支持，我了解了不一样的内蒙古的城市。
12: 上半场双方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进入下半场后风力加大，气温下降。第57分钟，鄂尔多斯队获得点球机会，25号球员主罚命中。第89分钟，10号球员头球得分。伤停补时阶段，26号球员再进一球。最终，呼和浩特队0-3负于鄂尔多斯队。鄂尔多斯球迷
14: 赛场上都体现了拼尽全力的一种精神。在赛场上，我们是各自为营；场下，我们永远是姊妹兄弟。
12: 当晚7点，赤峰体育中心上演了一场强强对决，3万多名观众到场观战。排名第一的赤峰队主场面对通辽队，通辽队取得2球领先，赤峰队随后连扳2球，最终双方2-2战平。赤峰球员王敏杰：
15: 这场比赛很困难，通辽队是一个很强的对手，但是我们在最后的部署下，在教练员的安排下，那众多球迷的支持下，最终扳平了比分。
12: 在巴彦淖尔队主场与呼伦贝尔队的较量中，巴彦淖尔队主场0-2负于呼伦贝尔队，包头队4-0击败乌兰察布队，兴安盟队2-0战胜乌海队，阿拉善盟队1-0击败锡林郭勒盟队。四轮比赛过后，赤峰队以10积分继续排在积分榜首位，鄂尔多斯队和包头队分列2和3位。
8: 今年通辽市陆续承办蒙超、东北超等重磅体育赛事，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
16: 连日来，通辽主场赛事人气爆棚，八方球迷齐聚通辽，一张小小的赛事票根如今成为集观赛、消费、出行、体验于一体的福利通行证。在科尔沁区团结路的一家火锅店，球迷凭赛事票根每桌可免费领取鲜切小羔羊肉一份。辽宁球迷张新泽：
17: 今年蒙超、东北超都在通辽办得特别热闹，我每场都会去现场看，没想到票根还特别实用，吃火锅还能免费领到羊肉，买特产呢还能打折，福利特别实在，一定会挨个去打卡。
16: 通过建立文旅、体育、商务、市场监管多部门系统机制，当地组建票根经济商家联盟，联动近百家商户推出满减、折扣、赠品等惠民举措。在此基础上，通辽市以票根加模式串联餐饮、住宿、景区、购物、体验五大消费业态，依托赛事热度打造直播观赛第二现场、特色民俗市集和精品旅游线路，推动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通辽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李宏伟：
18: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扩大范围，提优升级，进行区域城市之间品牌的联动，进一步提高我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4: 日前，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6部门联合出台青年拎包创业计划，从场地、资金、补贴到专业指导，配齐全套贴心服务，大幅降低创业成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9: 呼和浩特遴选了3家示范性创业园，打造出1500平方米专属拎包创业区，无需费心装修筹备，入住即可开展经营。针对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入住园区还能申领场租补贴，每年最高可领5000元。依托创业园成功注册公司的内蒙古农业大学大二学生段志成说，园区提供的零成本入住加全周期赋能服务，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底气。
20: 这个平台为我提供这个注册地，帮我省掉了很大的一笔经费支出。其次就是平台吧，它拥有社会上的一些我们大学生无法触及的一些资源，可以方便我们大学生去向上去链接。
19: 资金方面，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者可申请最高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400万元。如果创业项目能带动3人以上就业，且稳定正常运营满3年，还能叠加申领补贴。资深创业导师服务团专门为成立未满3年的初创企业提供至少6个月的1对1专属陪跑指导。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高云龙：
1: 全程为入驻创业者提供全周期赋能服务，核心包括创业指导、投融资对接、财务法务咨询、企业管理帮扶、政策精准解读、人才招聘、项目资源对接等一对一跟踪指导，全方位解决初创企业发展难题。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区新闻联播。
8: 请听简讯。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举办，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内蒙古兴安盟黑羊山、锡林郭勒盟乌拉盖湖景区两地入选。
4: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转入系统化运行新阶段。
8: 巴彦淖尔市北山羊杂交改良项目日前取得重要突破，经基因检测证实，杂交后代遗传性状稳定，部分个体北山羊血统纯度高达 99.999%， 充分印证改良方案成效显著。
4: 全国唯一跨盟市自动驾驶编队远程商业化试点日前在鄂尔多斯落地运营，无人重卡车队从棋盘井产业园自主行驶400多公里抵达甘旗毛都口岸，全程仅头车配备安全员监管。
8: 6月2号至5号，由呼和浩特市科协主办的科学家讲科学系列科普活动落幕，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老科协科普讲师团李成森、孙旭、苏青、孙莹、尹传红5位资深专家深入呼和浩特市8个旗舰区开展专题宣讲38场。
4: 6月7号，为期2天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台球比赛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落下帷幕。
8: 6月18号、21号，呼和浩特至新河北、丰镇北间将加开2对临客列车。
4: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内蒙古将先后迎来2次天气过程。6月8号到10号，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明天，西部地区气温会出现回升，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升至26度以上。
8: 6月5号到7号，由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走三北看攻坚，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主流媒体巴彦淖尔行活动正式启动。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1: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分散阵雨或雷阵雨，降雨主要出现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和呼伦贝尔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塞罕塔拉为中雨22毫米，降水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赤峰市、通辽、新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多地伴有雷暴天气，个别站点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天气。
0: 气温方面，近期全区大部气温总体偏低，气温适宜，无明显高温天气。阴山沿山、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不足20度，其中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林区最高气温低于12度。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受大风影响区域比较小，主要在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北部等地出现了6-7级阵风，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
0: 趋势预报，未来3天受冷涡影响，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持续3到4天，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西部、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号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到5级短时7到8级偏东风或西北风。7到10号中东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16到26度之间，气温适宜，体感较为凉爽。
1: 本次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我区的中东部，对于缓解我区部分地区的干旱和降低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是有利的。目前我区已经进入到对流天气多发期了，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局地性比较强，提醒关注气象部门滚动更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组织做好应对工作，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另外，正值高考期间，中东部降水频繁并伴有强对流，需防范强降水、双电等天气对考生的出行、考场设备等可能出现造成的不利影响。7到10号中东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16到26度之间，西部25到28度之间，气温适宜，体感较为凉爽，对高考比较有利。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7号20点到8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部偏东地区4、5级，局地7、8级西北风。
1: 8号20点到9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北部部分地区和西南部、通辽市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6、7级偏北风或东南风。
0: 9号20点到10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南部偏西和东北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接下来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阵雨，9度到23度；巴彦浩特晴，12度到26度；乌海晴，13度到29度；临河晴，19度到26度；包头多云转晴，10度到26度；康巴什晴，9度到26度；吉宁多云转小雨，7度到20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11度到20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8度到20度；松山多云转阵雨，8度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1度到23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1度到19度；海拉尔晴转阵雨，8度到18度；满洲里阵雨，8度到20度。

0: 预计6月7号到9号受到冷涡的持续影响，我区中东部地区迎来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呼伦贝尔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等局地有中雨降水，部分区域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受到阴雨的影响，全区大部尤其是中东部地区气温也会持续低迷，最高气温是低于25度的。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局地最高气温不足20度，各地夜间气温在10度左右。当前正值高考期间，请受降水影响区域的考生和送考人员随身携带雨具，防范强降水、雷电等天气对于考生出行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1: 未来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每日都会出现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降水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那么东北部降水主要时段在6号的夜间到7号，东南部降水主要时段在8号白天到9号的夜间。
0: 伴随阴雨天气，全区大部气温凉爽。今天白天，全区大部地区主要城市最高的气温低于25度，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低于20度的。那么到了明天，西部地区气温会有小幅的升高，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会升到26度以上。预计在10号白天，这一轮的阴雨天气过程就会结束了。结束之后，各地的气温将会快速回升。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苟璇，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九九九尖峰音乐》。我们听到的 Tank 的这一首《非你莫属》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再听 Tank 才懂得，原来每首歌曲里都藏着告别与守护。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前奏一响起的时候，青春的瞬间，尤其是 MP3 里面的旋律，攻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真的能懂得他的歌曲穿越时光，是因为旋律里流淌的是一个人与生命赛跑的真实痕迹。也许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就是让不同时空的我们在旋律里面遇到不同的人生，然后更用力地拥抱现在。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带来的《失语者》。不同于以往的蔡健雅，她在《失语者》这张专辑当中有了不小的突破，音乐风格上首次尝试了电子加流行的模式，内容方面则有别于过往的治疗系情歌，转而将目光投向于新时代的人类生活，借用电子的冰冷感，蔡健雅营造了科技时代下生活的人情冷暖，把自己的探索方向伸向了更为深远的层次。音乐风格与叙事方式都力图展现出都市人情感当中的孤独、冷漠和焦虑，而《失语者》这首同名的歌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蔡健雅的演唱实力。这一首歌曲围绕了复杂的情感产生的共鸣，聚焦于现在对于情感困惑的反思，对于音乐品质的赞赏，以及对未来的期盼。这首歌曲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蔡健雅对于音乐的一份执着，对于音乐的一份坚守。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但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的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郭顶读这一首《在云端》，用旋律的柔和搭配了感人的歌词，勾勒出了一个人站在云端时的那一份孤寂和对于爱情的复杂心情，既有无法抗拒的无奈，也有满心的期待。似乎每一次在郭顶的歌声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当下的这一份宁静，可以在他的歌词当中找到属于你当下的这一份答案。

那英的这一首《烟火人间》让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似乎我们遇到了压力，遇到了坎坷和困难的时刻，我们可以放下手头的这一些工作和烦恼，来到我们的夜市，来到我们的广场，来到我们的街头巷尾，去看一看人间的烟火气，听一听鸟语花香，感受一下当下的这一份美好，都可以体会到生命当中的一些小幸福、小美满、小珍贵。这也是歌曲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份思考，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回馈于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勾璇，下期再见。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7号，农历4月22，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湖保护区候鸟进入繁殖期；
1: 新巴尔虎幼鳍多方联动聚合力，擦亮法治清河源新颜值。
0: 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每年5、6月份。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繁殖的黄金期，冰雪消融后的湖面碧波荡漾，广袤湿地水草丰茂，北迁而来的候鸟们再次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繁育之旅。如今的呼伦湖水清岸绿，鸟翔云间，340余种鸟类再次繁衍生息。近年来，随着科学管护的力度不断加强，保护区迁徙候鸟数量增加超10万只，这片鸟类的天堂正用蓬勃的生机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故事。保护区内的湿地及草原不仅是众多野生动物栖息繁殖的优良场所，也是东北亚澳洲水鸟迁徙的主要通道和驿站。更加重要的是，这里广阔的湿地和草原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止荒漠化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狄金松、王轩报道。
1: 2025年，新巴尔虎幼鳍以法治浸润北疆、清河守护草原为理念，打造法治清河。

0: 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1: 行动中，各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化身普法志愿者和文明宣传员，坚持环境整治加普法宣传双向发力。大家一边整理环境卫生，一边向居民和青少年普及环保法律法规、文明公约等知识，讲解爱护公共环境的重要意义，引导大家自觉摒弃乱扔垃圾、随意堆放杂物等不文明行为，主动参与法治清河源环境管护，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新巴尔右旗威尔逊小学学生杨浩南：
2: 法治清河源是我们放学休闲娱乐的欢乐天地，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据了解，法治清河源占地2340平方米，是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提升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的重要阵地。随着人流增加，园区环境卫生压力逐渐增大，针对相关问题，各部门统筹协作，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家园守护，大家在公益劳动中增强社会公德心和责任感，用实际行动传递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正能量，有效提升周边商户及居民的法治和环保意识。新巴尔右旗鄂尔敦沃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贾晶颖：
3: 法治广场是我们辖区居民休闲活动的公共场所，人流量大，覆盖面广，我们把宣传阵地设在这里，既能面向更多群众普及环境卫生知识，也能借助广场的法治宣传氛围，引导大家自觉遵守公共文明规范。同时，志愿者现场开展清扫作业，用行动做示范，希望带动每一位居民主动参与进来，共同维护公共环境，让家园更整洁、更美丽。
4: 近日，阿荣旗拉圾镇文化社区开展16子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5: 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石榴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辖区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井盖彩绘志愿服务。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先锋等温暖元素绘于井盖之上，让公共设施变身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街巷细节，浸润百姓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
6: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5: 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凝聚同心力量。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途径。拉圾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7: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石榴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8: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10: 种下逐梦，不负韶华。高考来临，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静谧通畅的考试环境，守护学子安心赴考，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护考防线，

0: 立学子圆梦。更和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细化安保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严控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全面启动高考专校护航模式，以精细、精准、暖心的警务保障，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更和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高玉磊：
1: 为全力保障我市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公安部门细化落实安保及服务工作，周密部署专项方案与应急预案。本次高考安保实行三区五组精准警力配置，划分考场核心区、家长等候区、远端分流区，部署五组专项警力，全方位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处置突发情况。同时，即日起开通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公安派出所及政务服务中心针对考生推出预约办理、优先受理、快速质证、延时办公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证件办理难题，暖心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0: 在整体安保服务落地的同时，交管部门同步细化护考举措，通过实施定点交通管制、常态化巡逻管控、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全力净化考点周边交通环境，为考生筑牢安静畅通的赶考保障。更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包正旭：
2: 高考期间，更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护考勤务，对市第二中学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凌云路凌云桥东至光明街交叉口、光明街护林路交叉口至冷极乐府西段，管制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9日，每天早7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7点30分。
0: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考生出行安全、赶考便利，积极组建爱心送考车队。高考首日清晨5点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践行雷锋精神教育基地，院内爱心送考车辆整齐集结，驾驶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出租车司机：
3: 我们已经连续10年参加爱心送考了，高考这一天，我们每天7点出发接送考生，路上平稳驾驶，匀速慢行，缓解考生紧张。看着他们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我们心里特别满足，也希望考生们能够取得理想的好成绩。
0: 本次爱心送考车队以本地出租车公司车辆为主体，搭配执勤警车、志愿私家车、义警用车，总计近200台。所有驾驶员均经过安全培训、路况摸排。考试期间，考生持准考证或电话预约，即可免费搭乘贴有爱心标志的送考车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严美林：
4: 为全力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充分彰显公安为民初心与志愿服务精神，我们细化完善护考全套方案，投入警力60余名，执勤警车16辆，分成路面管控组、定点护考组、机动应急组、便民服务组4个专班，考生遇堵车、突发疾病、证件遗失等紧急情况，附近警力可及时驰援。同时，我们组建雷锋爱心送考车队，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应急救助、交通护航等志愿服务工作。整个高考期间，全体执勤民辅警、志愿驾驶员全员在岗，闭环做好往返接送、路面保畅、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用精细化举措守护每一名考生的升学梦想。
0: 连续了19载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在海拉尔区如约启动，现场爱心车辆整齐列队，车窗上爱心送考标识与绿丝带相互映衬，现场为爱心企业、爱心车队依次授旗授牌，致敬公益担当，弘扬文明先锋。据了解，

0: 为市福利院两名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专程专属接送保障，并配套提供学习生活物资帮扶，贴心解决考生备考赶考后顾之忧。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院辅教部主任李新宇：
1: 感谢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贴心护航孩子赶考之路，愿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社会关爱与多年寒窗。
0: 高考期间，考生亦有紧张或者兴奋的情绪，如何保障考生在考试期间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安荣旗第一中学教务副主任蒋艳荣建议：
2: 一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吃得太饱，吃这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之后呢，在家人的陪同下，或者是自己呢出来散散步，这样能够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如果我们说在这个睡觉期间呢，确实是睡不着，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强迫自己睡，闭目养神，闭上眼睛，全身放松，那么半个小时也就够用了。
0: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此，专业人士提醒各位考生，尽量减少食用重油、重盐、重辣食物，防止考试中胃疼或频繁去厕所。安荣旗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艳丹：
3: 家长在饮食上求稳妥就是最好的后勤保障。三餐搭配呢，每餐都要包含主食。我们可以在主食中呢加入少量的粗粮，比如小米呀、糙米呀。建议每天一个鸡蛋，2到3两的瘦肉，1斤蔬菜，建议绿叶菜占一半。特别注意一点，绝对要避免生冷的食物，像生鱼片啊、凉拌菜这类的，还有不熟悉的水果和不干净的路边摊，尽量不要下饭店，不订外卖，防止腹泻的情况出现。
0: 当爱心车辆的绿丝带在街头飘扬，当民警的身影在考点外默默守护，当老师的叮嘱和医生的建议化为最朴实的关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考试的后勤保障，更是一座城市对青春梦想的集体护航。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经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悉心照料，受伤野生棕熊日渐康复；
3: 最美科技工作者马岩，26载深耕检验一线，医者匠心，守护群众健康；
2: 理想新征程，2026年阿农奇理队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一只受伤的野生棕熊在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吉利滨林场附近被成功救助，并第一时间转运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接受隔离观察和专业救治。经过精心照料与科学治疗，目前这只棕熊身体恢复态势良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通讯员徐优、张子坤的报道。
4: 在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细心投喂食物，受伤的野生棕熊安静地待在管护笼舍内，状态平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5: 目前状态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已经有能站起来，然后能就是单独进食和饮水，都比较不费力了。刚来的时候比较费力，吃鸡的时候，一只鸡它要吃很长时间，然后总是坐着，然后想站起来比较困难。

0: 然后身体比较虚弱，但是人靠近它也会嘶吼，有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行为。然后现在呢，就是状况好多了。
1: 由于这只野生棕熊警惕性极强，人员靠近时应激反应强烈，初期无法近距离开展伤口换药操作。连日来，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采取远距离观察加全身性用药的保守治疗方案，每日投喂抗生素进行全身抗感染治疗，投喂易消化的流食和高热量高蛋白食物，引导其自主饮水，同时保持圈舍干净。避免人为频繁干扰，减少棕熊应激反应。目前，棕熊的伤口感染已得到初步控制，炎症逐步消退，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持续好转。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0: 治疗方案就是，它就是比较，野生动物嘛，所以人很难靠近，然后每天冲洗它的圈舍，然后保持给它一个良好的一个恢复环境，然后避免它应激，就是人员，不要反复的上前去观望它，然后去刺激它，然后每天定时定点的给它投喂，高热量、高蛋白的一些食物，然后有助于它这个自身的恢复，药物呢，正常就是给它在笼外呢吹一些抗生素，让它帮助它尽快这个恢复这个身体的良好的状态。
1: 记者了解到，这只野生棕熊如果在野外无人救助的情况下，不仅要承受伤口感染带来的持续病痛，还要随时面临天敌攻击、体力衰竭、病情恶化的致命风险。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0: 它接近这个工棚。它就想接近人类，然后找一些吃的，然后便于它恢复体力。如果不人为干预，它也可能就是受到别的动物袭击啊，或者是营养这个跟不上，然后消瘦致死呗。然后再加上它的腿部有感染，可能就是不会存活。
1: 据救护人员介绍，待棕熊脚掌创面完全愈合，无继发感染，体重恢复至正常水平，行动能力完全恢复后，将择机将其放归自然，让它重返大兴安岭的山林之中。近年来，根河森工公司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通过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狍子、猞猁、驼鹿、棕熊等野生动物，不断健全野生动物发现、救助、管护、放归全链条保障体系，全力守护筑牢林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线。根河森工公司森林资源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张广利。
2: 目前通过这个前几天救助干涸这个棕熊事件可以看出，在目前的林区吧，仅有根河这个救护中心能承担这个大型的野生动物这个救助任务。目前呢，根河那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呢，有龙蛇、有雄蛇和这个兽蛇、鸟蛇啊，已经马上这个建设成功。在以后的工作中呢，可能说我们也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专业知识。是吧？丰富我们专业技能，多学习多实践，把这个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开展得更好，也服务于咱当前这个林区发展那个形势吧，让这个绿水青山更蓝更美。
3: 26年坚守一线，26载笃行实干。自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学科带头人马岩扎根医学检验岗位，从一名技术人员成长为科室领路人。他牵头搭建现代化实验室，严守检验质量关口，深耕科研创新领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强烈的责任担当，获评全市最美科技工作者。以匠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4: 走进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实验区，各类检验设备高速运转。回望20余年从业路，马岩始终坚守在医学检验前沿。面对科室发展基础薄弱的现状，他主动牵头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步步攻坚，从零开始完善硬件设施，优化整体布局，逐步建成功能完备、技术领先的现代化医学实验室综合检测平台，推动科室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最美科技工作者马岩。
5: 体检呢是临床诊疗的一个侦察兵，每一组数据呢都关系着

0: 患者的健康，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我刚接手实验室建设工作的时候，各项基础条件都比较薄弱，我们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完善硬件，规范流程，看着实验室逐步走向标准化现代化，能为临床提供更可靠的检验技术，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1: 质量是检验工作的生命线，工作中马岩将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贯穿工作全程，牵头搭建并落地运行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他逐一梳理完善科室规章制度、操作流程与岗位职责，细化各环节管控标准，严格落实室内质控、室间质评等工作，同时积极推进 IS015189 医学实验室质量体系建设，通过常态化内审、常态化整改、持续优化管理模式，以精细化管控保障每一份检验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在抓好日常业务与科室管理的同时，马岩还坚持以科研赋能临床诊疗，积极探索医学检验新技术、新方向。多年来，他先后主持多项市级、自治区级重点科研项目，搭建起分子生物实验室技术平台，牵头开展多重耐药菌监测、区域结直肠癌基因组学研究等重点工作，多项研究成果填补本地技术领域空白，为区域疾病防控、肿瘤早期筛查和临床精准诊疗筑牢技术屏障。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向飞：
2: 马主任对待工作严谨认真，不管是日常指控、科室管理，还是极难险重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还特别重视科研与人才培养，主动带着我们学习钻研。在他的引领下，整个科室勤学善研、务实进取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大家的业务水平也更精进了。
1: 26载风雨兼程，26载初心不改，马岩始终恪尽职守、锐意进取，用专业践行医者使命，以创新助力行业发展。今后他将继续带领团队深耕医学检验领域，锤炼技术本领，坚守服务初心，以更扎实的作风、更精湛的技艺，全力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平安。
3: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4: 继续，理想新征程2026年阿荣奇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由阿荣奇委宣传部、统战部、总工会联合主办，文化馆、乌兰穆齐协办。经过层层选拔，15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同台竞技，用鲜活故事传递理论温度，凝聚奋进力量。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5: 大赛紧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核心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落实与155高质量发展实践，全方位展现了阿荣奇各族干部群众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以小切口讲述大道理，围绕红色文脉传承、生态守护、基层实干担当、特色产业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等主题娓娓道来。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参赛选手戴佳：
6: 参加这次比赛让我感触最深的不仅仅是自己家乡的变化，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为这片多民族大家庭尽一份力的决心。
5: 此次理论宣讲大赛是阿荣奇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浸润民心的重要载体，有效搭建了理论学习交流、风采展示、骨干培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建强了基层宣讲队伍，激活了基层宣讲活力，为全旗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阿荣奇委宣传部理论教育股负责人王乌云：
7: 全体各行各业宣讲骨干立足岗位，真情实感地宣讲了党的创新理论，讲述了阿荣奇奋进故事。本次大赛夯实了宣讲根基，焕发了基层宣讲活力。今后我们将持续做优理论宣讲，创新宣讲形式，拓宽宣讲阵地，让党的好声音传遍阿荣大地，浸润群众心田。
8: 今年以来，额尔古纳市紧紧围绕国家及自治区战略部署，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深度融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大局。今年一季度，额尔古纳市外贸进出口贸易额达7.8亿元，同比增长54.98%，创近年来同期新高。通过科学编制口岸发展规划，持续健全口岸联席会商机制，强化跨部门跨领域协同联动，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与承载能力。与此同时，额尔古纳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商务海关等部门积极对接服务企业，聚焦政策精准解读与跨境电商业务实操流程，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信心，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赋能外贸提质增效。额尔古纳市将进一步统筹推进黑山头口岸智能化改造与跨境通道建设，常态化开展双边互访，深耕资源开发、物流运输与产业协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格局。
4: 日前，新巴红右旗双碳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碳工作的重要论述，说明新巴红右旗双碳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及呼伦贝尔市新巴红右旗羊肉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项目实施方案，研究双碳人才考察补充事宜。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双碳工作核心要义，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压实责任，强化统筹规划，立足骑行实际，明确时间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据可依，要坚持科技赋能，强化技术引领，建强专家支撑体系，要聚焦本土双碳人才培养，争取项目与经费保障，推动新巴湖右旗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每年的五六月起啊，呼伦贝尔的草将一寸寸返青，绵延成无边的绿海。莫尔格勒河的九曲，大兴安岭的白桦，毡房飘出的奶香，都在等您赴一场夏日之约。今天呢，袅袅余音栏目中，我们就用草原金曲提前把您带到那片天高地阔的地方。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今天的袅袅余音，我们先让风从新安岭吹过来。这首歌呢，唱的是呼伦贝尔八千里碧野，海拉尔河长流，唱一首绿色草原的歌。呼伦贝尔诚邀天下客，豪迈又热情，正是北疆啊，我们呼伦贝尔敞开怀抱的模样。

呼伦贝尔白天的草原奔放，夜里的草原温柔，琴曲悠扬，笛声脆，晚风吹送天河的星。这首被誉为草原小夜曲的经典啊，带您想象躺在呼伦贝尔夏夜草地上，看银河低垂毡房的静谧时刻。

草原上不只有风景啊，更有最深的牵挂。马头琴一响，风中的额济便唱出远方游子对母亲、对草原阿妈的思念。那是每座蒙古包里最暖的那盏灯。

跟我的心去趟草原吧，那里有会唱歌的河水，也有成群散步的牛羊。如果您还没有动身啊，就让这首歌先替您打包行囊，往呼伦贝尔的金帐汗、额尔古纳湿地、黑山头策马而去。

个啊，心中住着草原的人，我的马背故乡。他唱的是骏马，是长调，是血脉里的辽阔。所以呢，也祝愿您啊，今年真的能够踏上这一片土地，把歌声变成亲眼所见的风景。草原的歌啊是听不完的，不知道您心里的那匹骏马是不是已经想要奔向呼伦贝尔了呢？每年的六月至九月啊，正是呼伦贝尔最美的旅游旺季，我们在美丽的呼伦贝尔的绿海白云间等着您啊，欢迎您来。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丁。

0: 东，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为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近几周已把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从此前的高升至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媒体，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支武装组织发生交火，导致4人死亡。报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行动中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获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

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区地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明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重庆车站目前已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同时积极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对接晚点停运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方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蛋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首先会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队呢面对波兰队3-1战胜对手。中国女足今天和俄罗斯女足呢再赛一场，那这场友谊赛呢，中国队是0-1输给对手。2026法网接近尾声，昨天晚间呢，安德烈耶娃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此刻男单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随时关注本场比赛。节目最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抽签，分组前瞻啊。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共同和朱一鸣老师来分析一下 H 组当中的强弱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最后一场和波兰的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哈。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有两个变化。一个呢是在主攻线上呢，由李晨轩替下了董宇涵。另外一个呢就是自由人啊，我们的老将王梦洁啊，他是这个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第一次出场，替下了倪非凡。其他的几个队员呢还是和昨天的首发是一样的，主攻庄宇珊，副攻线上呢是王傲谦和郭忠南，二传是张子萱，接应是唐鑫。那第一局比赛呢，中国队一直落后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发接发啊没有解决好，我们的发球呢比较缺乏攻击性，比较菜啊，导致对方的进攻呢是为所欲为。因为这个拉瓦里尼啊担任了这个波兰队的主教练以后呢，给波兰队带来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欧洲的这种高举高打的这种打法呢变成了高快结合啊，这也是波兰队在这几年呢迅速成长成为了世界强队的原因之一吧。那我们一传这个不理想，只能靠边攻啊，而强攻呢又是我们的吴梦洁受伤以后呢，中国队目前啊最不足的一个短板。所以呢这个两相比较以后啊，我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16-25就输掉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呢，中国队明显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发球的性能提高以后，对对方的一传呢造成了冲击，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传增强了信心。这一局呢中国队是多点开花，特别是在终极阶段呢利用11号李晨轩的跳发球连续得到了5分，奠定了胜局。最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是25-18扳回一局。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一度是11-5领先，但是呢又被对方反超到了19-21。在这个时候中国队依靠杨舒明的进攻，还有唐鑫和郭忠南的拦网，把比分逆转成了22-21。终极

0: 阶段呢，是中国队由庄宇珊连扣带篮独得两分，以25-23再赢一局。第四局比赛呢，双方的比分一直很焦灼。到了局末阶段，中国队曾经是以23-20领先三分，但是此后呢，我们的一攻出现了问题，一直下不了球。波兰队把比分扳成了23-23，最终呢，中国队是依靠我们的郭东南的拦网，以26-24赢下这一局，总比分是3-1战胜了波兰队。好的，
1: 那本站比赛呢，中国队总共是3-1哈、啊，练兵的效果怎样？对我哪些亮点？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0: 中国队在南京站比赛啊，刚才说了是3-1，这个我觉得在他们首战以0-3完败给捷克队之后，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在对手越来越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却从0-3到3-2赢泰国，再到3-0和3-1击败了两支欧洲劲旅。关键呢，我觉得是这个中国队在这些比赛当中呢，不仅是后边三场赢了球，而且在这比赛当中一直秉承着锻炼队伍的宗旨。那首发一直都是由年轻小将来担当，在队伍遇到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呢，才会派老将上场。那现在看来呢，中国队首战失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赵勇指导也说啊，没想到年轻队员到了正式比赛能会这么紧张。那反而是到了和这个塞尔维亚、波兰这两支强队较量的时候呢，姑娘们放下了包袱，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那从这些年轻队员的总体的发挥来看呢，我们确实还是有这个可造之材的，各个位置上都有一些亮点。比如说王傲谦从替补打成了主力。而且他的快攻呢很有特点，因为他有这个将近2米的身高，所以呢击球点比较高，而且最后触球那一下呢还是这个有爆发力有力量。那么而且他在这个身前是能够打这个近底快球和短平快，身后还能打背快，这就增加了对手防范的难度。那副攻线上的队中年龄最小的郭东南也不错啊，拦网和这个快攻都有一手。主攻线上呢，原来是中国队目前最弱的环节，但是一个是庄宇珊越打越好，像今天的比赛打的是特别的清楚，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得分王，一个人得了20多分。另外呢，11号李晨轩也有亮眼的表现，他的进攻呢变化比较多，跳发球也有很强的攻击性，另外他的地面防守也不错。中国队之前呢，庄宇珊这个对角的主攻呢 ，A 方案应该是董宇涵啊，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也是由董宇涵来首发的。但是经过南京站的比赛呢，我觉得李晨轩打出来了，也算是中国队的一大发现吧。我们有了我们的 B 方案。另外呢，二传的位置，原来张子萱的替补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当我们2点换3点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短板。那这次谢生玉。他的表现让大家在这一点上也比较的放心了。再有呢，就是主教练赵勇，他的临场的调度做得不错，换人的时机啊，包括我们在这次比赛当中还打了一个双自由人的这种战术的运用，而且呢，这站比赛，中国队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上场了，像今天后来派上场的这个金家宝还快攻得了一分。总体来说啊，我们还要看到中国队还是一支很稚嫩的球队。我们的一传不够稳定，我们的地面防守常常这个还出现撞车的现象，说明我们互相之间还缺乏默契，责任也不够明晰。另外呢，我们的比赛经验欠缺，这是我们的最大弱点。比如说我们在网口的争夺时候经常是吃亏的那一个。这更加说明我们应该在世界联赛当中锻炼队伍，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年轻人呢就是要靠这种比赛来丰富经验，增长阅历。走向成熟，好的。
1: 好的，梁老师，把目光转向女足。女足呢，今天晚间再次和俄罗斯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最终呢还是0-1输给俄罗斯队。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哈，两场比赛，那第一场交手中国队输球，那这场又输啊。俄罗斯队的实力很强吗？
2: 其实不能说对手强吧，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我们。没有打好，因为今天呢，今天的比赛呢是安排在，塔图基地的封闭环境下进行的。那么相比于首场比赛呢，本场比赛中国女足啊调整了5个首发人选，门将肖梓潼、后卫叶童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女足在比赛中出场。那么在其他的位置上，包括

0: 前锋的金坤，中场的王彦文和李金童啊，也都是在本场比赛中首发，这都是上轮的替补球员。那么其实看到这个阵型呢，确实没什么变化，但是这个阵容呢，确实有一定的调整，尤其是锋线的是乌日古木拉和金坤的这种快强组合。那么乌日古木拉呢，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的优秀，金坤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想改变过去的这个双中锋啊，双高中锋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种一强一快的这种模式呢，来寻求进攻良机，但是实际上呢，效果并不理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武汉呢是下雨，据我和前方沟通呢了解呢，当地的这个场地啊，它的湖基地的这个场地非常的湿滑，所以说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国女足的技术发挥。那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里呢，两队踢得都非常焦灼。其实俄罗斯女足也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方法，但是呢，他们恰恰在第72分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由他们的后卫安娜啊攻入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这个进球是头球。那么从这个进球的产生过程来看呢，确实中国女足在身体对抗和这种扛对手的这种怎么说呢，高空球方面确确实实呢是存在一定的劣势的。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其实我们就暴露出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问题，至少从第二场这两场比赛中我看还没有看出主教练米利西奇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所以说我觉得后面呢，因为我们下一个任务主要是亚运会，亚运会呢当然没有澳大利亚队，那么可能我们在面对这种高强度和高逼压对手的这个机会可能相对会少，但是世界杯，从世界杯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啊要有攻克难关的这么具体的办法。
1: 嗯，这支俄罗斯女足的年龄好像偏高，然后我们这支队伍呢在进行一些新老交替，在米利西奇呢之前的执教啊，在阶段性当中呢被大家所质疑，然后呢也是属于在战绩上给自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啊这支队伍现在目前的组建过程？
0: 我觉得呢，其实从米利西奇2024年呢接手中国女足以来呢，其实他一直啊倡导的是要加速球队的这个更新换代，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或者说从大赛的实战经验来看呢，其实中国女足的更新换代其实效果目前来看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中国女足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杯呢取得前四，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像吴海燕、像张睿这些老将，包括唐佳丽啊这些老将啊，这些依托于他们一些经验啊来去支撑这支球队。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一期的国家女足征调了很多年轻的新人，你包括后卫的于帆，还有没上场的于帆啊，包括之前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叶童啊，还有这个肖子彤，这些球员其实都很年轻，但年轻球员他有冲击力，但是适不适合现在的这个当代的这个国际女子足球的趋势啊，符不符合现在这种现代女足的发展的需求？其实我觉得从国内联赛和国际比赛之间的差距来看，我觉得这个需要教练组去仔细的去辨析，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相对来低节奏低强度的国内联赛涌现出来球员就一定能够满足啊高频率高速率啊高强度的国际重大比赛这样的需要。所以说我觉得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后备力量啊，后起之秀还不是那么强劲实力，所以说在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中呢，就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1: 嗯，就某种程度来说呢，米利西奇还是我们比较了解的米利西奇，就战术打法呢还是不是很清晰，或者说球队呢也不太好执行。现在就这支队伍呢捏合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那通过两场比赛，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新人让您眼前一亮，或者是通过这次集训球队有些良性的变化啊？
0: 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我通过第一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封闭环境下进行的，我没有看到。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第一场比赛我确实觉得整个球队的这个跑动能力还是可以的，哎，就是意志品质这块一直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女足现在这些球员呢，就是有这种敢于突破的这种劲头，但是我觉得他们磨合起来，就是相互组合起来，他们 没有形成这种比较理想的合力。现在我觉得还是就是个体的这个单打独斗的情况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像张睿啊，像一些老将呢，这次包括张鑫这些老将的淡出，那么我感觉这支球队最大问题面临的就是缺少一个能够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队魂的角色。我觉得就像当初中国男足一样，我们去争执退役之后，我们到底寻找谁啊作为球队的核心，包括郝俊敏，包括黄博文啊离开梯队之后，那么女足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缺少一个这种中场承上启下的这个定海神针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王霜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这支球队的比较宝贵的啊财富啊，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核心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中国女足需要，我觉得需要去寻求啊寻找合适的这种定海神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就是我们说在郑智淡出国家队之后，后期还有郝俊敏，还有这个张稀哲这样能够把球输送到前场的人，女足现在也是，就是没有中场的大核，就现在这个球队呢整个打法就比较的凌乱啊。
0: 对，
1: 现在需要在中场找到一个能够衔接球的球员。哎，那个武汉队有个叫江冉鑫什么，还是我这个名字我没记太清楚，就是还是江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女孩还是踢得不错的。就是现在我们是否把最合适的运动员都选到了国家队，还是您觉得有一些遗珠在各俱乐部当中可以给些机会哈、啊、或者是再往下的梯队当中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U20亚洲杯上非常出色的这个来自现在北京城建女足的门将刘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此之前刘晨呢啊就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集训，但是一直没给他机会。那么实际上呢，在上场比赛中呢，米利西奇选择了刘晨俱乐部的队友啊潘宏彦，但是大家看到了潘宏彦那次站位的不利导致了那个我们第一个丢球。所以说这一轮换上了本赛季这个女超联赛发挥出色的上海队的门将小梓潼。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每个教练自己独到的这种见解和选人的标准，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选择适宜的这个在适宜的位置上选择适宜的球员，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打着一定的问号。其实在亚洲杯期间类似的这种疑问就有些球员他不是在一个适宜的位置上去打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足球。所以说我觉得之所以中国足协在球队哈、啊、去年底0-8输给英格兰女足之后呢，迅速的在今年补充了王洪亮，相继补充了王洪亮啊、吴楚良啊，包括现在的马晓旭教练。那么之所以补充中方的力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方教练的这种协作了，来弥补啊外教对于我们本土球员认知的不足。尤其是因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对联赛的考察不多，比如米利西奇在这次重返女足主帅岗位之前其实就看了1-2轮的比赛，我印象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需要在这个亚运会开幕之前，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去好好调配啊，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观察的这种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1: 嗯，江晨景就是我在对前年好像是武汉浙江大打就是亚冠的时候，我看这队员当时很小，但这次他入选了，但是应该是两场比赛我看了一下首发和替补，应该不在大名单当中啊。就当时我觉得这个球员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们中场这块确实能攻善守能串联的球员太少了，这包括年轻一代当中，所以有些这样的球员苗子呢，我觉得应该去培养，
0: 包括霍跃鑫啊，包括霍跃鑫这样的球员，
1: 可以跨级培养嘛，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给他们机会，以后这个面对比赛的时候，这些问题都特别的直接，就会放到你面前。你这一个队没有一个组织核心，就是会很大的问题。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嗯。目光转向法网，昨天的安德烈耶娃小米拉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那今天的男单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你今儿好迪啊。
2: 哎，好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啊、然后我们这个比赛呢，昨天是我们连线的时候比赛还没结束，但

0: 这个态势呢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男单这方面我们先来说说，一会儿再简单回顾一下女单。男单今天泽维列夫应该有点这个要效仿昨天这比赛的感觉了啊，这个科伯利感觉也不是很扛打。你先说这场比赛啊。
1: 嗯，科伯利嘛，他咱们昨天其实也聊到过，就是他其实这个半决赛对阿纳尔迪对手退赛，这个感染病毒了，所以他其实从周三的八强赛开始到今天这个周日，三天的时间是只有训练没有比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参加决赛的手感整个的这个状态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其实他今年还是比较年轻的啊，是23岁，比兹维列夫是小了6岁，第一次进大满贯的决赛，此前只赢过3个冠军，他没有太多的大赛的这种胜轮次的经验，而且整个打法方面我觉得跟兹维列夫相比还是不是特别成熟的，他的反手是一大弱点。今天第一盘比赛，兹维列夫是破了科伯利3个反球局，基本上就是主攻他的反手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就是科伯利他的身高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只有1.87米，啊，兹维列夫将近2米，所以他在发球和接发这两个环节也是有比较吃力。今天我觉得他整个第一盘比赛就是好像不是特别愿意能够在底线跟兹维列夫去打一些相持，用了很多切削，包括突击，包括上网的战术，失误还是比较多。他整场比赛打到现在才总共只有5个制胜分，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第一次打大满贯决赛整体比较紧张，而且三天只有训练没有高强度比赛有不小的关系的。对，嗯
0: 嗯，就这个队员其实我们这几年还是觉得在崛起啊，他现在是10号种子，世界排名应该是14前15，虽然说知名度不高，但是呢打球的风格还是有些特点，应该是发球还不错哈。
1: 对，他是正手比较强势，今年其实他在慕尼黑站也是赢过兹维列夫，那场球当然跟大满贯不一样，是3盘2胜嘛，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保留体力的这种突击啊，正手的这种进攻，包括这个反手的这种分点。但是我觉得总体还是到这种大满贯5盘3胜万众关注的比赛，确实经验不是很足。他其实这几年进步是挺大的，22年的时候刚进前200，23年就进前100了。24年进前50，去年他是进了前20，今年差不多能够进前15。他去年其实还是在意大利国家队啊，就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因为去年辛纳是没有参赛，等于就是科伯利加上他们其他的这个队员一块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其实也现在算是我觉得顶尖，不能算超一流吧，算是这种一流的选手了。那当然我觉得第一次这个今年对于他来说上半区确实比较混乱，他也进这个大满贯这个决赛有一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就可能他自己也不是说准备特别好了啊，跟兹维列夫相比经验方面其实还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嗯，就是需要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万众瞩目啊，自己也是相当于对手的退赛，失去了一场恶战之后进入了决赛。再来说说兹维列夫，兹维列夫其实生活在几位大师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早期啊，就是3大巨头皆在之后，辛纳和阿尔卡拉斯也冒出来，德约还不走，就现在整体感觉他的职业生涯要被拖到没有可能获得大满贯了，但现在这次迎来了历史机遇啊。
1: 他确实是这样，大家都说他好像是这种没有赢过大满贯最强的球星，对吧？因为他是95后嘛，你看95后，包括蒂姆，包括梅总都赢过了。他是曾经进过3次大满贯决赛，当年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美网决赛，他对蒂姆其实是2盘领先，而且是决胜盘5-3，就是发球胜赛局了，结果这个忽然崩盘，被蒂姆给逆转。之后呢，在这个法网决赛对阿尔卡拉斯也是2-1领先，被阿卡给逆转。后来又是打澳网决赛0-3输给辛纳。所以这3次的这个大满贯决赛，我觉得都是对他今天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这种心态，包括怎么样打顺风局、逆风局，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战术方面的思考和考量。所以他的准备肯定要比科伯利要好很多的。另外就是，其实去年在温网，他也是提前出局之后呢，是纳达尔给他主动打电话说，让你过来这个马略塔岛，来我这边这个秋训学院，我们练一练。那纳达尔帮他找了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弱点，就提到他这个正手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敢于出手，说你不能只靠防守反击想赢大满贯冠军，你还得成为一个更加有侵略性、有攻击性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包括今年这个澳网半决赛对阿卡拉斯，他虽然输了，但是正手方面提升，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这场球，兹维列夫的制胜分，我现在看已经超过了。

0: 个了啊，就觉得他也把纳达的建议已经比较好的融合到了他这个大满贯决赛的这种备战和这个打法中，所以这场球我觉得他现在这个优势呢还是比较大的。
1: 他这个打球的风格有可能在他少年时期早期树立的，按道理来说像他2米的身高身大力不亏，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打防守型，应该是主动进攻型对吧？
0: 是因为他，你别看斯列夫他近2米，他的这个体能是非常好的啊。他其实在大满贯比赛中打过很多的武盘大战，包括以前跟梅总、跟这个阿卡、跟这个蒂姆都打过。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体能比较出色，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底线，不管是这个离底线这个近还是远，都会有比较好的防守技能。另外就是他的反手是非常好，斯列夫这么多年来有超过10年的职业生涯，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男子网坛反手前三前五的选手，就很多球他都可以用反手去打，就不用侧身用正手去强攻。这个吧我觉得也是一把双刃剑，防守虽然好，但是呢你如果到了大满贯，你生在这个三巨头时代，像您说您现在到这个阿卡西纳时代，你如果没有进攻这一把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到大满贯的8强四强决赛中最终还是这个饮恨败北。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29岁了啊，你马上进30岁之后，体能在下降，你的防守的能力也会在下降，可能以后到了30岁之后，他在进攻方面的适应和改观会让他成为一个更加的攻守兼备的球员，可能这个打法也会让他在以后的大赛中会有更多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局面。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荣誉这个非常多的选手啊，是赢过奥运会冠军的。

0: 实力再练一练。就今年在这个马德里，他是跟希纳打决赛嘛，拿了亚军，所以他当时说的一个言论也是有一定争议的。他当时说就是说他觉得现在希纳是一等，是第一档，他跟阿卡跟德约是排名并列的二档，其他人是三档。但这个话说出来的话，大家会觉得他好像把自己位置给抬高了，因为你肯定从荣誉方面你没法跟德约比，你从能力方面你跟希纳阿卡你就基本上没有赢过嘛，这么长时间，所以好像他这个话说的不太的恰当。但我觉得今天如果能够在法网夺冠的话，他虽然只有一个大满贯，假使啊，就只有一个大满贯的话，但这个心态啊会完全不一样，他就会成为了一个更加有冠军心态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呢，他其实这个打法是比较适合红土的，他曾经也进过这个硬地的澳网和美网大满贯，可能通过这一个冠军之后呢，就打开了这个任督二脉，也有可能以后能不能跟希纳阿卡长期竞争，可能还是像我说要看一看他这个攻防兼备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在进攻端更深层次的给体现出来。
1: 嗯，第一盘今天是6-1，那目前现在是第二盘双方3-3，这局呢是科波利是不是要破发的感觉，就像这比赛还不太好说了哈。
0: 嗯，对，因为第一盘的话就是科波利他比较紧张，他基本上用了一些自己不是非常擅长的打法，不愿意太多的跟兹列夫打这个
1: 底线球
0: 僵持。
1: 嗯，
0: 但其实现在呢，你看到了第二盘，他现在比分咬得挺紧啊，就我明显感觉这个紧张感呀，确实也会消除了很多，而且那个手感，咱们说的三天没有打正式比赛，但你打了第一盘之后，将近一小时也差不多回来了。今天兹维列夫呢，他的优势虽然是经验，但是他的敌人是什么？敌人就是自己，这个心态是吧？他今天我觉得是挺害怕打逆风球的。比如说你现在第一盘先赢，然后第二盘、第三盘被追成了1-2，他怎么再去追科波利？这时候他会不会紧张？这也是他需要这个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波利现在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就把这个球先把这个分还先咬住。你如果进入到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的话，那他的机会我觉得可能要比打前几盘要更大一些。嗯
1: 嗯，现在是整体来说啊，这个态势还是在就是兹维列夫这一边，但是呢，比赛像您说的，一旦出现了天平的改变的话，有可能心态影响最大的是兹维列夫自己。他如果是丢一盘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心理挑战了哈。好，
0: 没错没错。
1: 感谢李宁，最后再给我们简单说下昨天的比赛哈。这个赫瓦林斯卡其实在这个没有获得冠军最后一刻，我看很多这个摄像记者，包括这个媒体也写，就自己安静的在角落里收拾自己的行囊，然后离开，说这是不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吗？就可能你不会站到顶端，但是你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是恭喜这个小米拉安德烈娃啊获得了冠军。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女单的决赛吧。
0: 昨天这个女单决赛，赫瓦林斯卡确实太紧张了。她其实第一盘前6局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爆发，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比赛差不多打了半小时之后呢，我觉得她感觉这个心态啊就没有放松下来。她在第二盘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之间是连输了10局，就基本上打到第二盘的中段，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但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跟她的打法有一定的关系，她是那种月亮球。切削小球放板都用的选手，但是小米拉不怕这么多。小米拉他是一个防守起家的球员，而且体能也非常的好。而且小米拉有一个心理医生，就把他这场比赛你怎么打、怎么预案、你这个 ABC 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今天就是昨天这比赛，好像赫瓦林斯卡就像你打拳打到了棉花上一样，没有用。所以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的办法。他的进攻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昨天我觉得他算是一场战术和技术方面的全面的这个失利。当然呢，他曾经也都没有进过任何这个巡回赛的决赛，第一场决赛就是大满贯，所以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个职业排名已经到了21位，在法网前他是114，而且他在法网拿到了100多万这个欧元的奖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此前职业生涯总的奖金收入。所以虽然没有夺冠，但是我觉得大家全世界球迷都记住这个名字赫瓦林斯卡。而且他这场球在波兰的转播的这个体育转播的史上是这个观众人数是第一的，比斯瓦泰克此前打法网决赛的观众都多。所以我觉得他已经算是一个赢家了，虽然没有赢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已经超越了自己。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宁。再来关注一下 F1 摩纳哥大奖赛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78圈，已经进行到68。

0: 圈了。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车位发车的维斯塔潘是由于这个赛车的故障退赛。目前呢是排在最前的是梅奔车队的安东内利，排名第二的是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第三呢是红牛车队的哈加尔，是拉塞尔排在第四啊，加斯利排在第五，皮亚瑟里排在第六，劳森排第七。林德贝尔贝兰德是排第八，阿尔本排第九，三四排第十。现在呢就整体来看，退赛的车手当中，勒克莱尔是刚刚在六十多圈的时候退赛了，然后兰多诺里斯退赛啊，维萨潘退赛，这是这个比赛进行当中。现在呢是赛场内是红旗啊，整个的比赛呢现在在整个的维护场地啊，就是把这些啊这个有损失的车呢是挪开，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安东尼来说呢是比较友好的。好，稍事休息，我们今天稍后回来，共同继续来梳理啊世界杯的小组情况。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啊，这组呢有西班牙队、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以及佛得角啊。我们继续连线的嘉宾是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4: 哎，好的，你好。
0: H 组当中呢，就出现了本年度应该是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啊。这支球队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领衔，但是这个看点就是皇马无人入选，哎，挺好，就相当于以前西班牙国家队总会有隐患的更衣室的问题呢，现在就好一点，因为没有皇马的人，巴萨这边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啊。先来跟我们说说西班牙队的情况啊。
4: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肯定是夺冠的大热门吧，因为欧洲杯的冠军。这次呢整个从名单的这个入选来看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还是挺有勇气和魄力啊。就像他发布会说的，就我不看球员来自于哪个俱乐部，我只认为挑选我最合适的人。这有点像啊上一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当时那个恩里克当时是宁肯26人大名单凑不满，我也是宁缺毋滥，我也不会说招入一些大家觉得媒体呼声很高的球员。所以呢可能历任的这个西班牙教练也意识到了，要管理这支天才云集的球队呢，你需要有很强的这种纪律性。我觉得上一届欧洲杯拿冠军，其实大家都说了有亚马尔、有尼科这些天才球员啊，包括佩德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依托于球队的防守纪律，保持了控球的优势，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那接下来呢，我觉得世界杯德拉夫恩特肯定更强化这一点。他招进的一些可能联赛里表现出色的球员，包括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穆尼奥斯，你要知道这个队员他是来自于第17名的奥萨苏纳的这球员，你大家想想能从这么排名靠后的球队里面去挑选国脚，也没有选择皇马的球员，甚至这个欧冠的功臣球员卡瓦哈尔这样的都没有得到征召。所以我想呢更多的就是德拉夫恩特先保证这支球队的一个更衣室的稳定。另外一个呢，巴萨成为最大的赢家，那就还是表明了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我这支球队还是以控球啊为主，更相信信赖巴萨的这些球员的战术体系。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有限的磨合时间情况下呢，我能保证球队整体战术的一个发挥的稳定性。这次从名单看，我觉得西班牙队你说两个边后卫，我觉得都是攻强于守。中后卫位置呢，你说拉波尔特，对，库巴西。拉波尔特其实这赛季在B8伤病啊这些的出勤率也很低，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埃里克加西亚中卫，还有一个22岁的普维尔。那这个我觉得中卫组合说实在的和当年的拉莫斯、普约尔、皮克相比，我觉得是真的失色了不少。
0: 他有没有可能就用巴萨组合？
4: 有可能用，但是巴萨组合我觉得第一没有左脚出球中卫，你说埃里克加西亚、库巴西， 这俩人都是右脚，然后拉波尔特要的是他的左脚的出球能力，另外一个这俩个儿都矮，
0: 嗯，
4: 这你要遭遇高空轰炸的时候，
0: 对，
4: 毕竟你说拉波尔特身高超过1.9米，普维尔也是
0: 略伦特，
4: 所以我个人觉得，嗯，所以我觉得防空肯定你也是有需要，你不能指着像梅里诺这样的高个儿回来去参与防守，
0: 嗯，
4: 所以这个位置我是有点担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边锋，你看现在亚马尔其实后半程的最后，巴萨的收官战这些都没打，积极致伤，尼科也是最后没打，这昔日两个最锋利的边路球员，这个现在的身体状态都不太好。其实我就觉得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攻防两端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性。
0: 嗯，整体来说呢，这个队伍当中巴萨球员多达7名，我刚数了一下哈。
4: 哦，7个是吧？我记得是8个。啊，
0: 8个，我们再重新数一下，1、2，对，应该是8个，还有门将啊，这个霍安贾西亚。
4: 对，
0: 门将就是对，就这也算啊，这个就必须给人算上。
4: 他顶替了原来的三门雷米罗。
0: 对
4: 啊，
0: 然后
4: 估计一门可能还是无奈西蒙，应该是。
0: 两个中后卫是来自巴萨的库巴西和这个埃里克加西亚，然后中场佩德里，然后这个加维。啊，
4: 嗯，
0: 这是4个了，然后前边有这个费兰托雷斯、奥尔莫以及亚马尔，就是7个，就是进攻和防守球员当中是这个7个人，还有这个门将加西亚，就基本是个巴萨的底色，加上这个库库雷利亚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阿森纳的梅里诺，是吧？
4: 嗯，
0: 然后呢，前锋线上应该是前锋线
4: 奥亚萨瓦尔啊，然后包括伊格莱西亚斯，他是一个标准的中锋。
0: 就是以前没、
4: 啊、
0: 就吴磊的队友，
4: 哎，对对对，博尔哈，对对 对,
0: 对，
4: 没错，他这赛季在萨尔塔，或者是这两个赛季在萨尔塔踢的还不错。另外还有边锋，就可能也考虑到了亚马尔和威廉，如果状态不好的话，耶利皮诺，啊，包括穆尼奥斯，啊，这两个人都是可以打两个边儿，这样的话可能能缓解这两个人身上的压力，因为这届比赛如果要想夺冠的话，会踢8场。8场里面，你说3场小组赛吧，你可能能缓一缓，有容错的空间。但是你到了5场淘汰赛，按这个赛制的情况下，你可1场都不容有失，而且赛程也很紧密，天气高温，所以我觉得保证球员的活力、体力、身体状态，这个其实对于任何球队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0: 嗯。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支强队乌拉圭队啊，乌拉圭的26人名单，巴尔维德、阿劳霍领衔，努涅斯、乌加特、本坦库尔，听起来还挺酷的。然后呢，39岁的门将莫斯莱拉还在，
4: 对，还在。
0: 现在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那还在继续踢啊，但是有可能这个主力门将是不是用这个罗切特，巴西国际的这个应该，
4: 哎，有可能，对对对。但其实也不排除啊，因为我看诺伊尔说伤愈回来以后。现在大个儿斯曼说那没问题，他马上他可以第一场比赛就可以，他第一场打库拉索还是佛得角，好像库拉索吧，我记得就可以打，所以也不排除，因为门将的位置毕竟
0: 沙特
4: 能啊，哦，沙特是吧，那就是对于他体能来说要求还没那么高，我倒觉得也有可能用穆斯莱拉啊。
0: 嗯，来这个队当中呢，前锋线上肯定是努涅斯、利亚德、新月，然后，
4: 嗯，
0: 他这阿劳霍是前后都有，前面有葡萄牙体育的阿劳霍，后面有这个巴塞罗那的阿劳霍，然后马竞是吉梅内斯，这个整个的后防线还挺强的。布埃诺来自于狼队啊，虽然降级了，还有奥利维拉、那不勒斯的乌加特，大家熟悉了，曼联的打不上主力的后腰，热刺的本坦库尔，皇马的巴尔维德啊，当今这个10号位、8号位第一人啊，
4: 对，
0: 然后这个布拉加的萨拉萨尔以及这个。帕纳西纳克斯的佩利斯特里，这队你觉得现在实力照着上一届这个乌拉圭队有什么变化吗？
4: 其实我觉得后卫线和前锋线也是有短板。
0: 嗯，
4: 现在你说中卫这边阿劳霍加西门尼斯，听起来确实挺强，但是呢，阿劳霍大家也知道，这赛季在巴萨一度陷入到了心理问题，都回国去治疗了。身体是顶级的，但是防守中有时候会出现低级失误，而且无端的吃红牌， 这有时候也给球队确实在比赛中啊，这个造成了一个这个关键的转折。
0: 而且是个玻璃人，随时就受伤。
4: 对，对对对，玻璃人。然后西门尼斯呢，也是个玻璃人。其实这赛季在马竞的出勤率也不高，那所以这俩人呢，你听着能力名气好像还可以，但真是不是令人放心？你要知道啊，这个贝尔萨的球队可要求的是防线推得很高的，对于回追速度来说，阿劳霍是有。但是和西门尼斯两个人配合究竟怎么样？我觉得阿劳霍可能说我在巴萨踢的时候吧，对这种战术要求我还能适应，啊，我有一定的适应性。西门尼斯说我在马竞踢可能没有这样了啊，我有时候更多的是蹲到一个低位防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防线相比过去咱们说了没法跟戈丁时期比，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乌拉圭的铁血防守，而且呢。这俩人吧，谁也没法指挥谁，都不是那种司令塔型的球员，啊，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存在隐患的。中场呢，巴尔维德是自由人，他在贝尔萨的战术体系里面可以允许他在中场边路可以来回的穿插去串联，同时后插上啊、远射啊，这是绝对的球队的进攻核心。那另外可能估计大概率就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如果控球要求的，我就上本坦库尔。然后如果要是对手比较强，那我打西班牙的时候，我可能就上乌加特去绞杀。同时呢，可能他的中场，我说的像弗拉门戈的这个
0: 德拉克鲁兹，
4: 德阿拉斯，对，阿拉斯凯塔，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德拉克鲁斯
0: 啊，对，
4: 这两个攻击型中场呢，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他们在巴甲踢的时候，整体的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看呢，就是前锋就带了仨，啊，刚才说的一个罗德里戈·阿基雷啊，然后呢，这个是老虎大学的，然后还一个这个
0: 比尼亚斯，
4: 对对对对对，奥维耶多的，这是这赛季在西甲是降级的球队的，
0: 嗯，
4: 然后呢，努涅斯呢，他很尴尬的是，在利亚德的时候给他报名的是亚冠，联赛没报名。也就是亚冠被淘汰以后，他从二月份开始他就没打比赛，他就提前开始准备世界杯了。这比赛状态说实在的，再加上他在利物浦
0: 准备四个月了，
4: 对对，关键你没有比赛状态啊，光是准备，你在利物浦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高产的射手，那难免让人回忆苏亚雷斯，对吧？卡瓦尼，这可是两个顶级的射手。
0: 苏亚雷斯现在还在踢，39了，但2024年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4: 他跟那个谁贝尔萨俩人有矛盾啊，贝尔萨是肯定不会用他的，所以你想想前锋就带仨，这更多的可能就指着中场和两个边路啊去完成射门得分了。贝尔萨的要求呢是2023年5月，你看现在算起来有3年了接手，那阵容首先呢就是要求的换血，那能不能完成高压冲刺啊，能不能6秒完成反抢啊，能不能在3-4-3和4-3-3之间来回的切换，啊，这是贝尔萨的战术要求。所以，这个他这套打法对于队员的跑动、体能要求还是挺高的。苏亚雷斯、卡瓦尼的年龄，显然他觉得俩一个干脆都别留。那这年龄在那儿，肯定没法会拖累全队的跑动距离。
0: 嗯，
4: 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乌拉圭在这个小组呢。反正我觉得还好，因为你毕竟
0: 这组这两个后面的队太弱了，沙特佛的脚啊，
4: 对，所以他赛程也有利。乌拉圭呢可以先打这个沙特和佛的脚，
0: 对
4: 啊，对，然后
0: 基本就出现了已经，
4: 对，两场你要都胜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对于他来说可以得到
0: 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最后一场都可以选择路径啊。
4: 对对对，你然后刚才我说的，你像。除了苏亚雷斯、卡瓦尼，还有西甲最佳的这个右后卫南德斯，原来也是这个球队的这经验丰富的老将，也落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届乌拉圭呢，小组出线是基本任务，但是呢，完成以后能走多远？贝尔萨呢，他这套战术，反正咱们说了，七伤拳，杀敌1000，自死800，啊，这个虽然要求的是战术服从。

0: 能就崩盘。
1: 嗯
0: 啊，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抢开局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上来我可能一顿高压抢下来，我领先。那这样的话，乌拉圭的可能比赛可以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但总之，贝尔萨的球队，我就觉得好看归好看，但是你要说成绩上，不能抱太大的期待。
1: 嗯，来说说这个沙特和佛得角，咱可以放在一起说。这佛得角啊，应该是本届参加世界杯最小的一个国家，它应该是。英语系普语系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土
0: 主要是普语，
1: 主要普语，应该就是十个岛，十个岛组成的，
0: 对，
1: 从非洲出现的。但你说它强不强？那非洲还没来的呢，对吧？那尼日利亚都没来，对吧？加拿大没来，
0: 小组力压的喀麦隆，
1: 喀麦隆也没来，这上哪说理？这个队大部分全从哪儿踢球啊？从葡萄牙踢吗？
0: 对，他大部分是在葡萄牙，什么卡萨皮亚呀，什么埃斯托里尔，就类似于就。五超的中下游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在其他的欧洲的二流联赛在踢的，它主要是普系的规划和侨民为主。首次晋级世界杯，这个说实在的，我还特地查了查，发现佛得角4033平方公里，后来人家再形象的
1: 31万人，现在多点50多万人啊。
0: 相当于北京市的1/4，你相当于、
1: 嗯、
0: 你说，然后进了世界杯，
1: 你这人口没法算，人口的话没天通苑人多呢啊。
0: 对对对，然后明星球员呢，我一看一罗列，洛根科斯塔，一看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哎，我说我记着印象中好像这赛季对他没什么印象，一查25岁了，这赛季0首发，2次替补出场，这可是他的核心球员。然后前锋线上有一个洛佩斯卡布拉尔，这个球员呢是12场比赛1个进球2个助攻，你可想而知，就这个球员的质量，这是可能成为一个代表了。另外一个呢，在一个小插曲，就是他的那个核心的这个左中卫罗伯托洛佩斯，这居然是佛得角足协呢从招聘网站上招聘过来的。规划的一名国脚，
1: 嗯，
0: 他是在爱尔兰联赛踢球，但是他有一半的爱尔兰和一半的佛得角血统，
1: 嗯，
0: 所以呢，哎，他有一次踢球，一看这个平时一看这个招聘网站，居然有这样的招募佛得角国脚，
1: 嗯，
0: 他可能在爱尔兰一辈子也进不了国家队，
1: 嗯，
0: 结果呢，他最后通过这个应征，要知道佛得角足协只有8个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通过邮件的联系方式把他给规划了。
1: 效率很高嘛，就是这足协8个人把这队带到世界杯了。
0: 对，他是主力，他是球队进军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支球队再说啊，从侧面的角度，他在小组赛和喀麦隆的时候客场他1-4输的，那球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回到主场呢，当然了，就输了那场比赛以后5连胜，回到主场1-0小胜的喀麦隆，那力压喀麦隆完成了。
1: 那中锋叫利夫拉门托打进的，嗯，
0: 对对对，这个利夫拉门托当然了，英格兰队有一，对，这个喀麦隆完全是自乱阵脚。喀麦隆在小组的进攻和防守数据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多平了2场。主要是原因这个埃托奥在这个喀麦隆那边的内乱，其实给了佛得角晋级的机会。
1: 是
0: 这支球队啊，我跟你说，也是陪太子读书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反正我觉得不能寄予太多的这个期待值啊。
1: 对，时间不多了，给沙特留点时间啊。
0: 想沙特，我就想说沙特，
1: 嗯，
0: 人员也不行，只有一个人在海外踢球的，就是在朗斯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啊。剩下的你说32岁的谢赫里，34岁的达瓦萨里，这还是上届的核心球员呢，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沙特的年龄老化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自乱阵脚的就是2个月前啊，刚刚是又解雇了功勋教练勒热纳，结果你换了一个这个现在的这希腊的多尼斯，这个教练我看了一下，他拿成绩拿冠军的时候全是2013到2015年，实际上已经有10多年啊，基本上是混迹了。他从哪儿过来的？这个塞哈特海湾，就是沙特联赛的。他优势就在于他对于沙特球员比较了解，
1: 嗯，
0: 啊，这点上我觉得就是本土执教啊，在沙特执教，所以对于本土球员可能更熟悉。但是他带塞哈特海湾对沙特 B6的球队2平8负，你就可想而知这成绩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热身赛里面1-2输给厄瓜多尔，3-0赢的波多黎各，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服力。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沙特来说，就争取。

0: 佛的脚身上，看看能不能拿成胜利。
1: 嗯，
0: 剩下的你说想拼乌拉圭和西班牙，你说能拼下一分，对他来说小组第三有出现的可能。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当年
0: 这两队都是
1: 上一届人还拼梅西呢。
0: 啊，对对，就上届创造了一个冷门啊，这届在这个小组你别说，可能真是强弱太悬殊，真有可能出冷门。但是这冷门呢，我觉得赢。可能性
1: 肯定不在沙特身上，还能连续两届让沙特超上最大冷门，这个对的。
0: 沙特赢了西班牙的是吧？
1: 不会，
0: 西班牙就不错了。
1: 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现在沙特联赛引进了太多球星之后，他本土的球员被稀释了太多上场机会，并且球队的这个核心地位基本都没有。
0: 嗯，
1: 就是豪门球队当中基本都是外援在主打，就是你的以前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这个排序，你都排到第球队的第十一人、第十二人都上不了场。
0: 嗯，
1: 所以这是沙特联赛虽然很红火，但是国家队实力这些年进一步下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对啊，你想还谢赫里这个达瓦萨里，你看都没有接班人，然后一说，或者是 C 罗的六名队友入选了。世界杯大名单，大家一听很厉害。
1: 嗯，
0: 最后一听本土球员，我就说了，这个能力你就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高不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这个教练多尼斯，说实在的，他比勒热纳可差远了。
1: 嗯，好，今天呢，感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H 组的一个解析啊。这组呢，从实力划分来说呢，乌拉圭和西班牙应该不会有什么挑战，就看谁能够拿一个小组第三。
0: 嗯、
1: 谢谢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网男单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这个科波利现在目前看的是振作了起来，在第二盘当中呢，现在是5-4领先，现在是他的发球局啊。所以说整体这个法网的决赛，在第一盘6-1泽维列夫拿下之后，科波利现在应该是逐渐找到了手感，这比赛有可能打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希望是一个长盘，能够给很多的球迷朋友带来一个美好的法网夜晚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具体伤亡情况尚未公布。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6号说，黎军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应邀出访巴基斯坦。媒体猜测，这次访问与美伊谈判有关。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宣布，以内阁已一致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任命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内塔尼亚胡于上周宣布了这一涉及以色列安全政策关键职位的提名。据悉，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歼三式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希腊警方当地时间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希腊媒体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空调温度调到22度甚至18度，但是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度，人体的血管就会急剧

0: 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功
1: 学三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
2: 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夫人哟，我不打你真的服谁，我才服有杀鸡呀杀你，一个人打你与有谁杀你们，你是无掌门人是非，这位夸我你那卡子里三丢的，你为何三心给这张都给我那披荆都给服，宫中去再装也到今早上的时候是披着我来，我那冲军发派大好多恩军临三三年刚刚没喊停，实际上是无打你搞就再操不是跟风尘的把清马通两个高潮登了给大夫云扑上来，再会长你两高的杀他高潮来一个杀人没肯，三更天脑子两个人对双又扬雷暴喜连双千人对嘴，英雄啊我句句事实并不放你来，那是在争议下搞少一句我千刀万剐，英雄你大屋里的娘，我一名英公子的当着咱们八三十兵的才付出多个千衣服洗白的武将，又有抵抗又有抵抗又有抵抗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新博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小妹好。
0: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2: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
0: 啊，
2: 叫湘音书院。
0: 哦，
2: 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
0: 啊，
2: 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
0: 哦，
2: 亲笔题词的。
0: 哦，
2: 所以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0: 嗯，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这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
2: 评弹
0: 学校
2: 对。
0: 啊，也是有题词。
2: 对的，对的，我就是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
0: 啊，您就是苏州评弹学校出来的。
2: 对的，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
0: 哦，
2: 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
0: 哦，
2: 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评弹学校了。
0: 哦，
2: 陈云同志亲自提名苏州评弹学校，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
0: 哦，金老师和您都是苏州评弹，但是您二位不太一样。金老师呢是苏州弹词，
2: 对，
0: 他是唱，对吧？
2: 说，对，都有
0: 啊。然后呢，会有的时候弹个弦儿啊。
2: 对。
0: 您呢是苏州评话，就是只说
2: 不唱的。
0: 对，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苏州评话？
2: 哎，好。那么喜欢那个评弹的人都知道。

0: 平潭平潭它其实是由苏州潭子跟苏州平话两个组成的。
1: 嗯，
0: 其实这个平潭的这个称呼是在51年左右，
1: 嗯，
0: 50年代，
1: 嗯，
0: 是上海人给它命名的。
1: 啊，上海人。
0: 对对对，哦、之前平话就是平话，潭子就是潭子，没有平潭这个称呼的。
1: 哦，
0: 所以平话潭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了，但是平潭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
1: 嗯，
0: 我们上海平潭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平话潭词工作团。
1: 哦，好长啊。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
1: 嗯、
0: 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
1: 嗯，
0: 只不过一个是说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平话的平，一个潭词的潭，才有了平潭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平潭，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平话，苏州潭词。
1: 啊、哦，
0: 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梅啊，请你听段评弹、
1: 嗯，
0: 那是错的。
1: 嗯，
0: 当时叫听书曲。
1: 嗯，
0: 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
1: 嗯，
0: 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
1: 嗯，
0: 那么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
1: 嗯，
0: 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
1: 嗯，
0: 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把家班取消了，那么那些原来在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落出来了。
1: 嗯，
0: 据说相当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
1: 嗯，
0: 白胡子的，
1: 嗯，
0: 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剧里面，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
1: 哦、
0: 是这么一个人物、
1: 哦、
0: 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
1: 哦、
0: 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抹、嗯、就是
1: 啊
0: 擦台子
1: 擦桌子的
0: 那块布，
1: 嗯， 嗯，
0: 这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
1: 嗯、
0: 什么都来。
1: 嗯，
0: 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
1: 嗯，
0: 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
1: 嗯，
0: 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
1: 嗯、
0: 说书。
1: 嗯，
0: 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
1: 嗯，
0: 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
1: 嗯，
0: 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1: 对，
0: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目，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平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
1: 嗯，
0: 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哎，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
1: 嗯，
0: 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慢慢才形成了弹词。
1: 嗯，
0: 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平话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嗯，哇。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下子就把苏州评话的介绍，包括它的历史脉络，很清晰地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就是从那个昆曲末是吧，那个角色当中给引申出来了，
0: 引申出来的。
1: 哦、哎，
0: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
1: 嗯，
0: 我们有很多说书的之前的大家，在他说书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1: 哦，
0: 哎。
1: 都是会唱昆曲，
0: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
1: 哦。
0: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评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0: 是这样的
1: 啊、哦。
0: 我呢比较特殊
1: 啊、哦，
0: 我是。然后上海人家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1: 哦，您是在上海。
0: 上海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
1: 哦，
0: 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
1: 哦。
0: 哎，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
1: 嗯。
0: 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
1: 嗯，
0: 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
1: 嗯、
0: 到6岁多7岁左右回上海读书，
1: 哦，
0: 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平潭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就是两地之间，
0: 对对对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啊。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0: 对，
1: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0: 对，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1: 哦，您还有个哥哥。
0: 我还有个哥哥。
1: 哦。
0: 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
1: Oh.
0: 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
1: uh-huh.
0: 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uh-huh. 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40几岁、
1: uh-huh.
0: 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
1: uh-huh.
0: 所以才不染的、
1: uh-huh.
0: 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
1: uh-huh.
0: 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原因就没能学成评弹。
1: 哦、oh, 他没有学。
0: 对的，
1: 他比您大。
0: 他比我大7岁。
1: 哦、oh, 7岁。
0: 我们相差比较大、
1: 哦、
0: 后来他就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学、
1: 嗯、
0: 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
1: 嗯、
0: 所以我学过3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
1: 嗯，
0: 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
1: 嗯、
0: 所以我先学的琵琶，
1: 嗯，
0: 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
1: 嗯，
0: 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
1: 嗯，
0: 就是规定弹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外婆监督的，
1: 嗯，
0: 我就9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拨到10点钟、
1: 嗯、
0: 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11点了
1: 啊、
0: 哦、然后我就不弹了
1: 啊、哦、
0: 时间到了嘛
1: 啊、
0: 哦、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10点20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呜又拨回来了，她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10点45分、
1: 哦
0: 啊，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
1: 啊，
0: 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
1: 哦，
0: 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闪闪的红星，
1: 闪闪的红星，
0: 对的，
1: 啊，
0: 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
1: 哦、
0: 我小时候会说、
1: 哦、
0: 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
1: 哦、
0: 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
1: 哦、
0: 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三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
1: 哦、
0: 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
1: 哦、
0: 那时候很小，大概11、12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的一小段。
0: 那个记不清了、
1: 哦、
0: 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
1: 哦、
0: 就是就这么个动作、
1: 哦，
0: 就这样、
1: 啊、
0: 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1: 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0: 接触了苏州评话、
1: 哦、
0: 其实也是从慢慢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
1: 嗯、
0: 一直到就是16岁，
1: 嗯，
0: 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
1: 嗯，
0: 16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
1: 嗯，
0: 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96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
1: 哦、oh. ，
0: 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
1: 哦、oh. ，
0: 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问我愿不愿意去考。
1: 嗯、oh. ，
0: 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
1: 嗯、
0: 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
1: 嗯，
0: 如果你那个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
1: 嗯，
0: 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
1: 嗯，
0: 有一种那种兴趣，
1: 嗯，
0: 上艺校了嘛，能够进剧团了嘛，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
1: 哦，
0: 然后结果考取以后，因为我当时才初一，
1: 嗯，
0: 要去办那个退学的手续，
1: 嗯，
0: 学校要去办退学的，
1: 嗯，
0: 我们学校还不同意。我们班主任就跟我父母再三聊，说你们家里想不想培养个大学生？
1: 嗯，
0: 我当时大学生还是比较
1: 值钱的，
0: 比较值钱的嘛、嗯。那么从老师这句话当中听得出，就是他觉得我将来可能考得上大学，
1: 就是学习成绩很好。
0: 后来就那个到了苏州评弹学校，然后从评弹学校毕业到了新长征评弹团，整整跑了10年码头。
1: 哎呦，
0: 各个大小的地方，所有的江浙沪的小码头几乎都跑遍了。
1: 哦，
0: 就是这一段确实在师父的带领下，在父亲的那个 督导下、督促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1: 当时苏州平弹学校是跟谁学？
0: 苏州平弹学校，我们那一届不得了
1: 啊！
0: 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
1: 啊，
0: 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
1: 啊，
0: 也是个著名的苏州平话名家
1: 啊，
0: 他是天天带我们的
1: 哦、啊。
0: 然后顾洪博
1: 哦。
0: 我的老师，
1: 顾老师，
0: 金生博老师。
1: 哎呦，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0: 呀。对的，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1: 哦，这么厉害。
0: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偶尔。
1: 客座。
0: 客座，还有张洪生老师。
1: 张洪生老师。
0: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说岳飞的。就苏州的 number one。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1: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八个
1: 、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0: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江苏省曲艺团吧，大概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金生博老师的学生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汪振华，一个是我
1: 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0: 对的，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我们说开窍，是金生博老师的一回书，叫游西湖
1: 游西
0: 杭州的西湖那个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叫上雨天当无雨收啊，生了一个杭州特别闹忙，正是为大户女的红养绿的儿亲，一只养绿给只党。
1: 哎呀，
0: 我还记得，
1: 还有很有韵味啊。
0: 对，当时金老师这一段是说实话是我的说表，他这段书很长，有大概20几分钟的一段，我们说表书，就是叙述，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1: 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0: 对对对。
1: 这也非常难得。
0: 是的，就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就非常幸福。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1: 对。然后您就毕业之后跑码头。
0: 对。
1: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0: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正好上海评弹团需要评话演员。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现在已经解散了。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妈妈也退休了，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去的。
1: 哎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0: 一直干到现在。
1: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玲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2: 对，
1: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2: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1: 对对对，
2: 节奏感上，也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走红是在上海。
1: 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2: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1: 浙江也行。
2: 对，浙江杭州人。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1: 小苏州。
2: 小苏州。当时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1: 但能听懂。
2: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了。
2: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但是它千差万别。差的很多，比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叫偶。然后上海话叫我。这个相差还不大。比方说你。苏州话叫奶。
1: 奶。
2: 上海话就相差就大了，叫侬。
1: 侬，对。
2: 对吧，对吧，哥哥姐姐是他，相差又不大。苏州话叫李。叫李。
1: 李。
2: 上海话叫姨。它有细微的变化，有些个别的那个词汇还是相差很大的，但是都能听懂。
1: 我发现就是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看您的演出。就是在这个北戏。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我说的是十字坡，对吧？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2: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是在上海。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哈，那个张洪生啊，曹汉昌啊，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1: 对
2: 对，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信芳啊、盖老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1: 电影和话剧。
2: 对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这种镜头叠化的手法。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满台生辉。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更强烈一些。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一 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啪，哄堂大笑。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1: 哦，说书不是唱戏，
2: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1: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用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跳一跳出。
2: 好的，好的。扶手带里向一毛，只看见最低里向有只皱纹个柱台，柱台里向十五号一个女个，啥体啊？三只眼睛分看见过十个难看的面孔，叫台阶，此人生来七七个，面色紫当似红妆。用大眉分两点，眼睛都发花面，加上眼巴多了眼黑色，不料啊，九国个领国子忙上前，两只耳朵大鱼子，头上个头发，捏个抽心结，牙花叉子，发发色，一粒刺像头白石刚头，刺了，还有七根嘛。沙文字的名侯星母牙出生儿娘威震猛周道母牙出生儿娘扶手是大侯英勇今在把这个生儿娘是在吃了后生儿娘带美子吃了后不屑的带门子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离开了门口的地高老乡搞一块挡布，顶了子了，被人家了扣，啥意思？搿只生意还要做，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嗯，就是他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嗯，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嗯，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他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他。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1: 对，
2: 他也通过形体，
1: 对，
2: 通过其他的手段
1: 是
2: 来塑造人物。
1: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州评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特别温婉，用江南那种细腻，所以可能也是区别。
2: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1: 对，
2: 就您说到田老师，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哦，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1: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2: 对的，
1: 对吧？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2: 他通过语言的魅力，
1: 对，
2: 让你脑子里慢慢、
1: 浮现画面，
2: 浮现画面。嗯，那么苏州评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它节奏更快一点，它可能更直接一点，就通过形体，通过这种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它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来塑造人物。
1: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评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习呢？
2: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那么它的因为评话是苏州话，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1: 对，
2: 特别好，而且我们家底厚，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1: 对，
2: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十二个流派，但还有一半没用呢，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向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团就一个到两个，
1: 就很少
2: 很少。但是我说，但是，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团里现在有八个评话演员。
1: 那很多了。
2: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1: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2: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1: 对，
2: 都能够听书啊。
1: 对啊，
2: 他说的也好听啊。
1: 对啊，
2: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1: 是，
2: 对。
1: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2: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对，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1: 很好。
2: 但是如果你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的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啊，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啊。而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1: 对，
2: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评话，将来评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评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突出一个"评"字。
1: 瓶子，
2: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我只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嗯，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武松，彼时彼地彼地的武松，来进行一些评论，一些剖析，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你就有你的观点了，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会喜欢。
1: 其实我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2: 对，
1: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
2: 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2: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啊。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啊。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啊，我说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啊。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2: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2: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各参加各种节目，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2: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谁拥抱网络，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当然我们可以买得很便宜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二维码扫。
2: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在这个又麻烦了。想的很多。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就做得很少，做得很少，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我一直有时候会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对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评话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1: 我不敢。
2: 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1: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2: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几两唱？
1: 对。
2: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1: 对啊。
2: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平台的喜爱，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当然肯定是唱，肯定是唱，方言它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听不懂啊，因为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1: 对，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2: 韵律，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1: 对，
2: 而且评弹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1: 是，
2: 它可以玩，它不像有些就四句唱，唱完以后它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哎呦不太舒服了。
1: 对，
2: 评弹太丰富了。
1: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的，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 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2: 是的。
1: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他毕竟他这个他这个表演形式，他还是有这个局限性的。
2: 他有局限性。
1: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哎，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2: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那个项目，我觉得我在做中篇评话，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评话，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2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偶尔我有2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评话，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吃兔，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到第11届苏州评弹艺术节，中国评弹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就是我把评话2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民族乐来串联的，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3000孤儿入内蒙的，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的人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2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评话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这样评话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让评话慢慢慢慢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的说，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台上放了5个凳子，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幕了，已经没有回幕，2个小时是。

0: 无场次的、无回目的，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故事一段故事。我用了两个女演员，然后我带了两个学生，三个女演员，我带两个学生，我们六个人共同完成的这一个故事的演出，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战马赤兔，跟那个唐三彩，我一直有个心愿，我想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十个中篇评话，
1: 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0: 对的，野狼谷传奇，
1: 好像是第一个，
0: 对，
1: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0: 对的，
1: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0: 对的对的对的，
1: 什么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也是讲狼的，
1: 牡丹奖
0: 文学奖，很有意思，我是先拿文学奖，
1: 再拿表演奖，
0: 再拿表演奖的，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结果双方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然后一瞬间两个母亲都妥协了，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就怎么没追上了，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就仿佛在跟他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我们母子要饿死了，就他一瞬间那个心一动，然后就把仅有的两个面饼四个鸡蛋就给了他一个面饼两个鸡蛋大家一半，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他就带着孩子走了，就那么一个故事，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1: 定场诗，
0: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生死一搏见高下，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真的是这样，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1: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写，所以这个创演能力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对，我是跟刘彦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
0: 好啊，
1: 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也没有准备，咱即兴来一下，您看说哪个，
0: 您想说哪个
1: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0: 传统的吧，
1: 行，传统的，
0: 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坡吧，
1: 武松打虎，
0: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那湖南有一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清日里的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我已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遭遇两边两个劫差。
3: 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儿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0: 两位借差快追

0: 二爷，别走，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真不行了，能不能休一下再走？高超看中这个女的，我一讲到高手晓得，红须扬声，金阳岗大虎的凤送扶手。
1: 因为替兄把水冲军发配到莽锥，现在可怜个高超捏得吃不消了。两位公差，稍等片刻，等我先去看奶奶。
0: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我们俩得先交代了。
1: 放心，扶送两座灯，跳到一个小山包浪，对四面一望，可见了。
0: 二公差，西面油价最低，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可好？
2: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3: 起，
2: 来。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啊，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加加。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哦，
2: 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哦、就是类似于鸣号、打鼓、风声、锣声、我们叫步枪，就是、就是枪。这种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叫八技，对。哎呦，
2: 这挺难的。
1: 对，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说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跟上这个时代的。
2: 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1: 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就是以讲苏州话为主。
2: 行。
1: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2: 包公赞。
1: 对，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2: 对。
1: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那么人物啊，就叫赞。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这个呢，也是个包公赞。我们挑几句啊。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叫论包公。
2: 论包公。
1: 对，冷八公，骨嘎嘎。论包公骨骼高。
2: 哦，论包公骨骼高。
1: 对，论八公，骨嘎嘎。
2: 论包公。咕嘎嘎，
1: 对，好，非常咕嘎嘎很难，它是录声韵嘛，对吧？冷包公咕嘎嘎，
2: 冷包公
1: 咕嘎嘎，
2: 咕嘎嘎，
1: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2: 头上戴怎么说？
1: 头上戴，对，乌纱帽，
2: 乌纱帽，
1: 对，身穿纱。
2: 身抽上
1: 大红袍，
2: 大红袍，
1: 对，此等神世界上，此等人世间少，此等神世界上，
2: 此等人，
1: 对，此等神，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对，谁当你大宋嫂，在当年大宋朝，
2: 是在当年怎么说？
1: 谁当你？哎，大宋嫂，
2: 大宋嫂，
1: 对。
2: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
1: 没事没事，
2: 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此等神世界上，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对。谁当你
2: ？
1: 对，大宋啥？
2: 大宋啥？
1: 对啊，
2: 此等谁？
1: 此等神？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哎，对，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大宋啥？
2: 大宋啥？
1: 我讲前面好吧？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好吧？
2: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1: 对对对，好吧。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大宋啥？
2: 大宋啥？
1: 对哈。最后一句你敲啊！
2: 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
1: 不是，我们一起来。咱一开始啊，冷包公，骨嘎嘎，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谁当你大宋嫂？
1: 好，
2: 哎呦我天哪，这个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就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2: 啊，西班牙语。
1: 这个是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 很少很少。嗯，
2: 就是之前刘孝生老师，
1: 那个杭华的是吧？
2: 杭华的，
1: 对对对，
2: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1: 对对对对，
2: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
1: 对的，苏州话对。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你搜进去接切韵，就是高啊。庙就是那个草，那个韵还好说，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就是头和油一个对鱼韵啊，
2: 头
1: 哎，那我就扣不上的，侬刚刚看到是不是最近扣不上的，
2: 啥意思？
1: 头就是脑袋
2: 啊，脑袋
1: 是不是最近叫扣不上的？
2: 哦，扣脑袋
1: 哎，那这个头就怼
2: 怼
1: 哎，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就吃的那个油啊，鱼
2: 哎，鱼
1: 怼
2: 怼，
1: 就这个，他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2: 他那音调呢有几声调？
1: 他七声调。
2: 哦，七声调。
1: 对的，他是七，广东话是九声调。
2: 对，
1: 他是七声调。他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无方言，他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头发的发哎，就是这个，我们很，你这个人很刁钻，说出你戳咔戳咔个咔，就是这个，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2: 对的，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
1: 就我这个又是有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2: 哦，您夫人不是苏州？
1: 不是苏州，上海人。
2: 哦，上海。
1: 上海人，上海人。哦，
2: 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
1: 行。很难，也很难。哦。我女儿稍微会讲两句，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哦。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2: 对。
1: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人家骂，
2: 对，就骂，
1: 妈呀，就一口苏州话。
2: 对，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兴波老师啊，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一些温柔女生的作品。温柔女生的魅力在于以细腻的声线勾勒情绪肌理，或抚平心绪，或勾勒温柔意境。不同的风格的温柔女生作品，从经典华语老歌到当代流行佳作。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是以叙事式的旋律展开，那邓丽君的演唱也弱化了技巧感，转而用自然的气声衔接词句。在歌词中有唱到，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句歌词呢，也将对陪伴的真实化作温柔的倾诉，声线里的暖意与包容让直白的抒情变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菲演唱的《红豆》。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慵懒，王菲用气声与真声的轻柔切换，在处理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这类略带遗憾的词句时，声线里的温柔不是甜腻，而是带着通透的释然，让伤感的情绪也被包裹在柔软的声线里，不尖锐却余味悠长。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杨丞琳演唱的《雨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莫文蔚演唱的《广岛之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女声线为主的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却都是以温柔的女声为载体，将爱意、遗憾、期许等情绪化作细腻的听觉体验。那温柔的声线不只是技巧的展现，更是情感的传递，让每一首歌都能成为抚平心绪的温柔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田馥甄的声线干净又清甜，在演唱《小幸运》这首歌曲时，她以轻柔的发声方式将青春里的遗憾与庆幸化作温柔的絮语。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这样的歌词也精准地贴合了校园恋情的青涩与美好，像一杯温茶，暖而不烈。
1: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张月，用一首老歌换一段念念不忘的过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分享的正是这些温柔女生的作品，没有高昂激昂的爆发，却能像春日细雨般浸润人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会呼吸的痛》。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碧晨演唱的《年轮》。张碧晨的声线自带叙事感，演唱《年轮》的时候，她以轻柔的腔调处理主歌部分。歌词中有唱到“圆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将相思的细腻心事化作温柔的吟唱。副歌部分虽有情绪的起伏，却依旧保持声线的柔润，让伤感的情愫被温柔包裹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刘若英演唱的《成全》。

0: 一首歌，一段时光，一份回忆，一种温暖。感谢收听今天的最美时光，愿你的岁月里总有歌声。
1: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4: 您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1: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0: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 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5: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7: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5: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8: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9: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8: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20: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2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20: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21: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2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0: 50了，
22: 这个有50了。
2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20: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2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1: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20: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2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2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 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3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种新赋能，激活农牧业源头活水；
1: 内蒙古15.4万名考生参加高考；
2: 内蒙古加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资金投入力度，将更多优质矿产资源投向市场；
1: 蒙超联赛第4轮比赛结束；
2: 通辽市以票根经济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呼和浩特出台青年拎包创业计划，助力青年创业。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聚焦特色种养产业培优育新，全面启动以育好种、用好种为牵引的种新工程，稳步推进农牧业强区建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的报道。
3: 眼下，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从海南乐东南繁基地培育的大豆种苗跨越4000公里，在扎兰屯市完成定植。田间大豆幼苗生长状态良好。内蒙古大豆首席专家、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所长孙斌称，
4: 本来是8年的稳定的材料，我们2年就把它做稳定了，极大的缩短了育种年限，能够使这个品系尽快的推向市场。
3: 根据新修订的自治区农作物种子条例，内蒙古审定通过主要农作物品种143个，科禾699、蒙豆1137、金苗 K 一等6个农作物品种进入国家主推品种名录。今年，新安盟草原三河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引进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兴隆系列水稻品种，兴隆1号、兴隆24号等。目前已经完成3000亩水稻新品种的插秧作业。基地行政经理崔志祥：
5: 按照往年的长势和今年的种植标准预估，新品种的亩产可稳步提升5%到8%左右。
3: 内蒙古扎实落地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优势特色品种培育、良种化水平提升三大种业工程，目前通过持续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全区建成9个国家级、5个自治区级制种大县和区域良繁基地，良繁面积达150万亩。今年内蒙古将提升60个看合选种平台建设水平，重点打造8个自治区级区域性综合平台，持续实施育种联合攻关和种业企业扶优政策，继续推进国家和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建设，开展规范统一的生产性能测定及遗传评估，扩大种畜数量和质量。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6: 聚焦玉米、肉牛、肉羊、奶牛、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物种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争取1至2个品种进入国家主推目录，全力争取国家制种大县奖励资金，持续推进玉米、马铃薯等良繁基地建设，推动制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
1: 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期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请听报道。早上8点，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考点，考生陆续进入考场，送考家长和老师们自发整齐站在考场通道两旁，给每一位进入考场的考生都加油打气，挥手鼓劲儿。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服务队伍为高考保驾护航。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6大队副大队长孙彦俊：
7: 今年组织了150辆雷锋车队的车辆，一共有81名考生接受我们送考服务。我们呼和浩特市雷锋车队已经坚持24年义务送考了。
1: 家长赵燕：
8: 现场的秩序维持得特别好，辛苦我们那个这些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然后这个路面都洒了水，然后过来以后感觉空气也很清新，就是希望他们得偿所愿。
1: 今年包头市交管部门投入近1000名警力，统筹17个考点周边路况，开设高考专属绿色通道，并通过开放考点周边机关单位停车资源，设置即停即走通道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高考。家长李欣欣：
9: 特别暖心，特别感动。今天孩子一时疏忽忘带了证件，多亏爱心送考为我及时解决了难题。
1: 今年全区有 15.4 万人参加高考，全区12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以及389个备用考场，考试全部在数字化、标准化考场中进行。6月7号到10号考试期间，全区各地各部门在考点提前部署，为考生提供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服务保障。此外，自治区教育厅还派出工作组包联12个盟市，联系指导督查检查各地做好高考工作，同时在全区范围部署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涉考助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保密安全等专项行动，全方位为考生提供保障。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萨奇拉图：
10: 12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2: 据6月5号召开的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消息，14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出让矿业权近200宗，出让收益超670亿元。今年内蒙古进一步加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资金投入力度，自治区财政投入资金 8.5 亿元，支持开展地质基础调查及油气、铁、铜等领域战略性矿产勘查项目185个，储备矿业权出让区块165个，及时将更多优质矿产资源投向市场。请听报道。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52种，其中煤炭、稀土、萤石等20

0: 勘查增储，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处长周鹏汉：
1: 2026年，自区财政投入找矿资金8.5亿元，实施185个基础地质调查、能源矿产调查评价及矿产勘查项目，推动20宗以上战略性矿产矿业权市场出让工作，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资源保障。
0: 新安盟以创建国家级现代畜牧业试验区为契机，统筹用好各类财政奖补资金，构建起覆盖肉牛肉羊的多元化补贴政策体系，以真金白银激发养殖主体内生动力，为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2: 新安盟可有前期名为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以羔羊育肥为主的养殖主体。2025年出栏羔羊9018只，得益于新安盟推行的规模化出栏奖补政策，合作社获得50多万元补贴。可有前期名为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伟伟：
3: 这笔钱我用于建设改造，进点那个喂羊的设备、搅拌设备啥的。没有这笔钱的话，那我们只能是靠贷款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帮助是特别大的。
2: 在可有中企基础母牛扩群体制项目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利好政策。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发放补贴资金9000余万元，惠及养殖场户1.2万余户，全期新增独母牛年增长率达40%。可有中企戴钦塔拉苏木戴钦塔拉嘎查村民特格喜比里格：
4: 我家养了100多头牛，基础母牛80多头，正好赶上国家补贴，给减轻了不少我们的压力，还有稳定的收入。
2: 2025年，新安盟累计投入各类资金4.5亿元，深入实施基础母牛扩群体制、舍饲畜牧业出栏奖补、畜牧两种补贴等34类惠牧项目，生畜存栏达1365万头只，实现12连稳。新安盟农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彪：
5: 以创建国家级现代畜牧业试验区统领畜牧业工作，精准施策，综合发力，我们将持续稳政策、优服务，筑牢畜产品安全防线。
6: 内蒙古森工集团依托全国最大国有林区资源优势，全面铺开食用菌、中草药、林下浆果等特色种植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孟凡东的报道。
7: 走进科伊河森工公司，满载菌包的货车正抓紧装运，在木尔培植基地里，14万袋菌包正在发菌，下一步将进行地摆作业，预计7月中旬开始采摘。今年科伊河森工公司计划完成180万袋食用菌生产任务。内蒙古森工集团科伊河森工公司副总经理毕书鹏：
8: 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有效地提升黑木耳菌包的品质。
7: 在吉文森工公司，作业人员加紧末端打孔、灌菌、封盖，有序开展防野生灵芝栽植。一旁的300余亩蓝靛果基地长势喜人。此外，五味子、金莲花、返魂草、生麻等特色种苗栽植项目齐头并进。今年吉文森工公司中草药种植总面积预计达4000亩。内蒙古森工集团吉文森工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杨德忠：
9: 没有破坏咱们林地的地表的情况下，咱们进行是代植的栽植的黄芪，它是纯粹防野生的。
7: 内蒙古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总面积10.67万平方公里，现有野生中草药600余种，其中68种收入进中国药典。黄芪、赤芍、金莲花等12种为国家重点保护药材。今年以来，内蒙古森工集团统筹19家森工林业公司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林下复合经营，食用菌、中草药、林下浆果等特色产业多点落地，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绿色产业。
0: 6月6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全面打响，多地同步上演精彩对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0: 晚上7点半，小雨，蒙超联赛第4轮一场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澳大利亚游客艾娃
11: 特别热情活泼，还有那么多人来支持，我了解了不一样的内蒙古的城市。
10: 上半场双方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进入下半场后风力加大，气温下降。第57分钟，鄂尔多斯队获得点球机会，25号球。

0: 球员主罚命中，第89分钟，十号球员头球得分，伤停补时阶段，26号球员再进一球，最终呼和浩特队0-3负于鄂尔多斯队。鄂尔多斯球迷，
1: 太场上都体现了天津权力的一种精神，在赛场上我们是各自为营，场下我们永远是姊妹兄弟。
2: 当晚7点，赤峰体育中心上演了一场强强对决，3万多名观众到场观战。排名第一的赤峰队主场面对通辽队，通辽队取得两球领先，赤峰队随后连扳两球，最终双方2-2战平。赤峰球员王敏捷：
3: 这场比赛很困难，通辽队是一个很强的对手，但是我们在最后的部署下，在教练员的安排下。
1: 那众多球迷的支持下，最终扳平了比分。在巴彦淖尔队主场与呼伦贝尔队的较量中，巴彦淖尔队主场0-2负于呼伦贝尔队，包头队4-0击败乌兰察布队，兴安盟队2-0战胜乌海队，阿拉善盟队1-0击败锡林郭勒盟队。四轮比赛过后，赤峰队以10积分继续排在积分榜首位，鄂尔多斯队和包头队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4: 今年通辽市陆续承办猛超、东北超等重磅体育赛事，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连日来，通辽主场赛事人气爆棚，八方球迷齐聚通辽，一张小小的赛事票根，如今成为集观赛、消费、出行、体验于一体的福利通行证。在科尔沁区团结路的一家火锅店。
5: 球迷凭赛事票根，每桌可免费领取鲜切小羔羊肉一份。辽宁球迷张新泽：
6: 今年猛超、东北超都在通辽办的特别热闹，我每场都会去现场看。没想到票根还特别实用，吃火锅还能免费领到羊肉，买特产呢还能打折，福利特别实在，一定会挨个去打卡。
4: 通过建立文旅、体育、商务、市场监管多部门系统机制。 当地组建票根经济、商家联盟，联动近百家商户推出满减、折扣、赠品等惠民举措。在此基础上，通辽市以票根加模式串联餐饮、住宿、景区、购物，体验五大消费业态，依托赛事热度，打造直播观赛第二现场、特色民俗市集和精品旅游线路，推动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通辽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李宏伟。
7: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扩大范围，提优升级，进行区域城市之间品牌的联动，进一步提高我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日前，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6部门联合出台青年拎包创业计划，从场地、资金、补贴到专业指导，配齐全套贴心服务，大幅降低创业成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8: 呼和浩特遴选了3家示范性创业园，打造出 1500平方米专属拎包创业区，无需费心装修筹备，入住即可开展经营。针对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入住园区还能申领场租补贴，每年最高可领5000元。 依托创业园成功注册公司的内蒙古农业大学大二学生段志成说：“园区提供的零成本入住加泉州期赋能服务，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底气。”
9: 这个平台为我提供这个注册地，帮我省掉了很大的一笔经费支出。其次就是平台吧，它拥有社会上的一些我们大学生无法触及的一些资源，可以方便我们大学生去向上去链接。资金方面，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者可申请最高3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400万元。如果创业项目能带动3人以上就业，且稳定正常运营满3年，还能叠加申领补贴。
10: 资深创业导师服务团专门为成立未满3年的初创企业提供至少6个月的一对一专属陪跑指导。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高云龙：
11: 全程为入驻创业者提供全周期赋能服务，核心包括创业指导、投融资对接、财务法务咨询、企业管理帮扶、政策精准解读、人才招聘、项目资源对接等一对一跟踪指导。 全方位解决初创企业发展难题。请听简讯。
8: 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举办，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内蒙古兴安盟、黑羊山、锡林郭勒盟、乌拉盖湖景区2地入选。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五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转入系统化运行新阶段。
9: 巴彦淖尔市北山羊杂交改良项目日前取得重要突破，经基因检测证实，杂交后代遗传性状稳定，部分个体北山羊血统纯度高达 99.999%， 充分印证改良方案成效显著。
0: 全国唯一跨盟市自动驾驶编队远程商业化试点日前在鄂尔多斯落地运营，无人重卡车队从棋盘井产业园自主行驶400多公里抵达甘旗毛都口岸，全程仅头车配备安全员监管。
9: 6月2号至5号，由呼和浩特市科协主办的科学家讲科学系列科普活动落幕，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老科协科普讲师团5位资深专家深入呼和浩特市8个旗舰区开展专题宣讲38场。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家务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胡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诚信是什么？
1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1: 100年不改变。
1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啊，点播你所喜欢的那首经典的老歌。今天和各位首先分享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心情》，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的11月。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2000年6月发行的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也是她出道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

梁静茹在2000年8月份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勇气》。这首歌是由光良作曲、瑞叶作词的抒情流行歌曲，以钢琴前奏切入，梁静茹温柔而坚定的嗓音诠释了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爱情态度，也鼓励人们勇敢地追寻真爱。

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改编自李健夫1978年的一首同名经典的作曲《龙的传人》。

0: 把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1: 我知道你很难过。
2: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的9月份，一首《我知道你很难过》。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中国幺幺七零短波三九零零，来收听我们这档在每天的早上7:30到八点的音乐节目。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诠释了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的直接的爱情观，也是作为2000年代的偶像摇滚的代表，歌曲打破了传统情歌的含蓄，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率性，成为了谢霆锋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所以快

看看了我们的老朋友可乐发来的信息啊，我是刚刚看到，来分享一下。他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的确是这样，想一想我们上一次一起做节目，一起在节目当中游戏，那好像已经是2018-19年，应该是在疫情之前了，是吧？疫情之前还好几年。爱就存在。然后可乐说，我的猫咪想起了当年你主持的999音乐榜样。对，999音乐榜样也马上就要推出了，在1月份我们节目要改版，改版之后呢，音乐榜样要和这个时间呢要播出直播呼伦贝尔。但是我们早间档的这档经典流行会保留，和各位来保持互动啊，欢迎老朋友的回归。

回答一下哈，对华姐哈，青花姐已经退休了，已经光荣退休了。看来你们也很久没有联系了是吧？也是我们华妃当时主持的节目的经典的这个粉丝。哎，咱们华姐主持那档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

对对对，心随悦动。华姐是在对节目最认真的一位主持人，当年她做这档节目呢，从第一年开始每年都要给自己的节目庆生日，从第一年到最后啊，在她退休那一年是不是十年的生日宴呢，然后为她的节目做了一个庆典，有始有终的一位主持人。我前几天上个月是看到华飞姐姐了，人胖了不少，胖了一圈啊。好了，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抖音平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的这首《百年孤寂》，专辑《预言》在2000年8月21号发行，当中的这首歌很受大家的喜爱，由林夕作词，歌迷以这种迷幻合成器音乐构成了这样一种冷峻的氛围哈。而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呢，也是尽显了背影是真人，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的爱情的一种虚无感，也是呼应了专辑《预言》5部曲当中的关于爱情幻灭的主题。

上面这个黑屏是因为抖音这个平台我还没有弄明白，而且我们直播间那个电脑呢，它是 CPU 严重不足啊，然后稍作操作的话呢，它会卡死，所以我也不太敢弄，还没有进行调试，应该上面做一些节目的宣传等等，谢谢可乐的反馈哈，然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它调整好之后，再和大家来分享，应该是在上面做一个板块。

感谢可乐送来的最好看。那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八点整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八点三十分的九九九音乐榜样。我们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8号，农历4月23，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湖保护区候鸟进入繁殖期；
1: 新巴尔虎幼鸲多方联动聚合力，擦亮法治清河源新颜值。
0: 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每年5、6月份，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繁殖的黄金期，冰雪消融后的湖面碧波荡漾，广袤湿地水草丰茂，北迁而来的候鸟们再次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繁育之旅。如今的呼伦湖水清岸绿，鸟翔云间，340余种鸟类再次繁衍生息。近年来，随着科学管护的力度不断加强，保护区迁徙候鸟数量增加超10万只，这片鸟类的天堂正用蓬勃的生机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故事。保护区内的湿地及草原不仅是众多野生动物栖息繁殖的优良场所，也是东北亚澳洲水鸟迁徙的主要通道和驿站。更加重要的是，这里广阔的湿地和草原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止荒漠化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狄金松、王轩报道。
1: 2025年，新巴尔虎幼鸲以法治浸润北疆、清河守护草原为理念，打造法治清河源，通过法治教育加生态保护加诚信培育三位一体模式，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提升法治素养。连日来，各部门联合开展园区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引导群众共同维护公共环境，擦亮园区新颜值，助力未成年人在寓教于乐中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惯，健康快乐成长。请听新巴尔虎幼鸲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2: 行动中，各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化身普法志愿者和文明宣传员，坚持环境整治加普法宣传双向法理。大家一边整理环境卫生，一边向居民和青少年普及环保法律法规、文明公约等知识，讲解爱护公共环境的重要意义，引导大家自觉摒弃乱扔垃圾、随意堆放杂物等不文明行为，主动参与法治清河源环境管护，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新巴尔幼鸲威尔逊小学学生杨浩南：
3: 法治清河源是我们放学休闲娱乐的欢乐天地，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2: 据了解，法治清河源占地2300。